0: 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呢，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大家注意预防。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区0到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咱们下周一的时候有一个活动、然后先把这个活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尤其是如果你下周一这个时间大概就是10月19号的上午，
0: 哎，
1: 如果你在长春的话，
0: 说得很严重，
1: 对吧？如果你在长春的话，那你必须要认真听。
0: 哎呦我的妈！那接下来就必须认真听了、啊，
1: 必须认真听啊！什么事儿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整个景儿啊，就是99重阳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我们今年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就是很多的朋友吧，想那个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做99重阳寻味老时光的一个暖心聚会。哎，就是把咱们志同道合的这个老朋友老听众，就是咱们想聚到一起，然后聊一聊这个经历的岁月，回首一下当年的往事。
1: 其实就是一个咱们自己的茶话会然后这场活动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非常好吃的，比如说卤果呀、槽子糕啊、老式面包、长条糕等等这种老式的点心。然后咱们大家呢可以就是一边品尝糕点，一边聊聊当年的故事。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我记得去农村玩的时候还有那个供销社、我还在供销社里买过点心呢、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走亲戚咱们可能带着那个什么点心包啊，包括那些藏在糕点里的亲情往事等等等等，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现场呢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小的时候玩的那个很好玩的游戏，还有什么老歌齐唱的环节啊，然后很多的主持人呢也都会到这个现场，咱们一起就是聚一聚啊，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1: 然后记住这个时间啊，就是10月19号，时间就是下周一啊，星期一的上午9点开始这个活动，地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广电大厦的一个活动室，但是名额有限，因为我们你看很多节目都在征集听众朋友，然后我们整个这场活动下来呢，只有50个位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加的话，那么你记好这个电话要报名，报名成功，你下周一来广电大厦，你才能进来，
0: 对，
1: 要不然你就说我没报名，我下周就想来，那你进不来。
0: 对，
1: 一定要报名啊。那这个电话呢大家记一下，1394410916，1394410916。
0: 然后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就是邀请大家来玩玩，来吃吃，来喝喝，然后咱们一起来唠唠嗑啥的。
1: 全程免费，就是咱坐一块唠嗑。
0: 对对对，
1: 然后坐一块玩。
0: 哎，1394410916。
1: 哎呀，时间是下周一的上午9点
0: 啊，
1: 在长春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啊。
0: 你看今天就说什么活动免费的吗？我可以去吗？几点？地点在哪儿？大清早就去，可以合影留念吗？
1: 9点不用大清早。
0: 9点，也就是我们这个即时极品结束的时间，咱们这个活动呢就在我们这个广电大厦的楼里边的活动室呢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广电大厦呢就在卫星路的2066号，就是摩天火力城的对面。
1: 对，然后如果坐那个轻轨的话，我们就正好就是一站。下车吉林广电大厦，就是你下车就是我们大楼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进院参加活动，但提前报名啊，不报名是进不来的
0: 啊。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行，就找这个号码啊，1394410916。
1: 蜗牛说你俩给我报销路费我回去。那咋的，把孙女扔哈尔滨呢？但这样的活动呢我们后面陆续还会有。
0: 对
1: 啊，但这一次呢因为是第一次办嘛，又赶上这个重阳节，所以很希望能够在线下跟大家见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就提前来报名，1394410916。
0: 反正一到聚会的时候吧，或者是这种年节啥的，当然就是除了这种就是聚会和年节什么的，这个东西我也爱吃，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1: 就闲暇的时候也非常适合
0: 啊，就而且这把持不住，控制不住，
1: 对，一下容易还整多。
0: 那寻思那个最后三个粒，最后三个粒完了就又抓一小把。
1: 关键这个东西嘛，它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就是它越嚼越香
0: 啊
1: 啊！你怎么吃它都不腻。
0: 哎，然后你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愿意扒呢，还是愿意嗑呢？
1: 我其实是愿意嗑的。
0: 我也是，
1: 因为我觉得扒出来的吧，缺少灵魂。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必须得咔嗑一下那个声儿，
0: 对对对对。
1: 完了，你再去嚼，你才觉得就是它整个这个流程完整。
0: 对对对，
1: 扒出来那个吧，就是小的时候会羡慕，说哎呀，要是不用自己嗑，谁能给我扒一碗就好了。
0: 对，
1: 家里人也真的给我扒过
0: 啊，
1: 真的给你扒一小把之后，你直接去嚼
0: 啊，
1: 没有自己嗑着香，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嗯嗯，就像你说的，必须得走一个完整的流程。
1: 嗯，
0: 那今天我估计讲到这儿，大家都知道要和大家唠点啥了。这点瓜子儿，
1: 对，
0: 这点瓜子儿，
1: 什么瓜子儿、花生、火腿肠
0: 啊
1: 啊，
0: 烤鱼片什么的。
1: 但是你看瓜子儿，它就是排第一的，
0: 绝对。
1: 就是、你闲暇时间当中，
0: 嗯，
1: 这个瓜子儿它绝对可以占据榜首。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仔细唠一唠这个瓜子儿啊，包括什么葵花籽儿、南瓜籽儿、西瓜籽儿之类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在这个吃上怎么挑、吃多少，它们的营养到底有什么讲究？哎，一起把它说清楚。
1: 好的，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
0: 啊，
1: 给大家的这个特别福利呢也是很好的，所有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朋友呢也别错过。九九重阳节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是咱们的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的眼健康，重阳节呢也是开启了百万眼贴的补助计划。这次活动呢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跟人数，那大家只要打电话订购啊，人人都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是仅限一份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如果大家眼睛模糊，看啥呢都像是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也不透亮，看会儿呢手机电视啊，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的问题不要拖，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拖着呢它就是会越来越重嘛，所以我们可以赶快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里边含有10几种的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直接贴到眼皮上，干涩流泪。

0: 就得到缓解了。贴完呢，我们会感觉到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似的，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特别的清晰透亮。
1: 嗯，这眼睛啊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的重阳节开启百万的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呢都会多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会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呢会再给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上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啊可以往肩上一搭，或者是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咱们的肩颈腰腿都能用，特别舒服。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老同志呢也在群里边跟大家问好，然后还有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在互动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嗑瓜子儿，大家可以说说自己愿不愿意嗑瓜子儿。我觉得好像没有人能逃得过吧，
1: 就是还或者是愿意嗑什么样的瓜子儿
0: 哦，
1: 也不只是瓜子儿
0: 哦，
1: 就是它其实瓜子儿应该是一个统称，
0: 对，
1: 就是它往下细分，现在还有什么南瓜子儿啦、葵花籽儿啦，就是各种各样的籽儿
0: 啊，
1: 你喜欢哪一种？
0: 你爱吃哪个？
1: 对，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对对，
1: 或者你爱吃啥口味的
0: 啊？
1: 现在味道也非常多，
0: 是的，是的、你最愿意吃哪个？
1: 我爱吃五香的
0: 啊，五香的，就是那个带点咸个汁儿的那个的，
1: 对，有点咸淡的、
0: 啊，
1: 但是又不能特别咸
0: 啊。
1: 有的那种吧，就是味儿一重呢，就是你吃几颗之后，你这嘴唇
0: 白了，
1: 就好像被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好像拿盐水杀了似的，就是泡了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会变得麻麻的，啊、
0: 对。
1: 但是呢，就是纯炒出来的那种，就是原味的
0: 啊。
1: 很香，我能吃几个、
0: 啊、
1: 但是你要说吃多了我不行
0: 啊，有点太香了，被香
1: 太
0: 香
1: 了，香
0: 了，
1: 对，就是有点、啊、那个就是
0: 香
1: 味道太浓郁了
0: 啊，
1: 就我喜欢吃那个就是带点咸个汁儿的那个味道的、
0: 啊、
1: 嗯，
0: 我都爱吃，我最爱吃的是就是葵花籽儿、
1: 嗯、
0: 就是平时咱们买的更多的那个瓜籽儿、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南瓜籽儿，我特别
1: 南瓜籽儿也很好吃，但是我特别纠结，就是南瓜籽儿虽然好吃、嗯、但是它吃起来非常麻烦
0: 啊，
1: 我觉得南瓜籽嗑起来就是我从来没有完整的嗑出南瓜籽儿
0: 啊，
1: 就是你看，你像咱们吃瓜籽儿，就是你嗑这一下，你一扒开，或者是就是你直接就是嗑一下在牙上，你就一碾，
0: 对，一碾，
1: 它那个籽儿直接就进嘴了，
0: 对。
1: 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个南瓜籽儿啊，因为它比较扁嘛，
0: 啊，哎，你说的好像是那个西瓜籽儿，你说是黑籽儿的那个是不是？
1: 白的吗？
0: 对，白的，
1: 白的不是南瓜籽儿吗？
0: 啊，
1: 对呀、啊，就是你咬完之后呢，我每次都得还得用手扒，
0: 哦，
1: 就是嗑开之后还得再扒，然后就是去把那个皮儿扒开，才能把那个籽儿拿出来。
0: 妈、哦，那我每次都能嗑成一个完整的？
1: 怎么会呢？它中间是软的呀，而且它片儿比较大
0: 啊，
1: 就我觉得是因为它中间不承重
0: 啊，我懂我懂，
1: 所以你就很难一下给它嗑开
0: 啊，你得掌握好那个劲儿和那个就是它和牙齿接触的那个度，
1: 对
0: 啊。
1: 我可能就掌握没太好，
0: 你有点磕到中间就容易给它磕碎，
1: 对，然后中间那个就是很薄、啊、很软的那个地方，我总得用手给它撕开才行
0: 啊。实际上你应该磕尖儿往下那么一点点、啊、这东西就是很难只能意会不能言，就看你自己练吧，你回去练吧。
1: 今天我们把这个就是所有的那个就是瓜子类的啊，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说、
0: 啊、对对对。欢迎开朗说，我打车去赶趟吗？那也赶趟，你看你几点打车呗，
1: 你就是 你啥时候打车来呀？
0: 4点打，凌晨周一19号早上4点打车。
1: 你要是说你有那个夜班儿、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下班比较晚，完了早上就是比较晚，能不能赶上
0: 啊？
1: 那你就早高峰，我觉得你还不如坐地铁来。
0: 他从丹东来
1: 啊！哎呀，豁然开朗啊！
0: 那
1: 我当时脑海当中我就浮现的是擎天柱
0: 啊！
1: 我说这又是加夜班了，加夜班从汽车厂往这儿来，那打车肯定没有坐那个地铁快呀！
0: 啊，啊
1: 那要是从丹东的话呀，我们建议你头一天出发，啊、
0: 对对，
1: 你周日就往长春赶，好不好？
0: 哎呀妈！今天就说我报完名了。嗯，温宁一说看你几点走了，他说我爱吃生的瓜子儿，每天呢是一把南瓜籽原味的。
1: 嗯，
0: 南瓜籽呢，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特别好。然后生瓜籽呢，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特别愿意吃。就是
1: 等会儿，
0: 嗯，
1: 生瓜籽是扒下来没炒的那种吗？
0: 啊，对，就是没炒的。
1: 那好吃吗？
0: 他就是爱吃的朋友就说这个好吃，然后他觉得是吃完这瓜籽不上火，因为咱们有的时候、
1: 啊。

0: 吃那个熟的那个毛嗑瓜子什么的，确实嘴巴嗓子容易干。
1: 对对对，火燎燎的有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一这所以就是那个炒瓜子你就看如果门口卖那个就是一摊一摊的，
0: 啊，
1: 你可以就一边尝一边挑。
0: 嗯，
1: 啊，就是我愿意吃火大的，我愿意吃火小火轻的呀，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可以
0: 看这成不成啥的。
1: 哎，但是生的我还从来没吃过。
0: 你刚开始吃一两个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玩意儿生了吧唧的。哎，你吃多了，反正你这玩意儿就是上瘾，就是不管是生的熟的，
1: 就它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0: 它对，啊，而且那个有点湿的糊的那个感觉。
1: 那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生瓜子好买吗？
0: 好买，
1: 也好买哈。
0: 好买，
1: 就是那个瓜子摊儿，一般就是说我要你家没炒过
0: 的，对对对，
1: 他就有。
0: 对，
1: 哦，那很好。等我碰到的时候，我就去买点
0: 啊。
1: 嗯，
0: 老同志也说爱吃生瓜子哈，啊。这个嗑瓜子呢，其实那个不仅是咱们觉得好吃，它的营养其实也挺高的。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有的这些瓜子的一个大类当中，它的脂肪含量呢，大多数都是占50%左右的。嗯，而且呢是不饱和的脂肪酸的比例比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这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是通过食物来获取。我们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哎，亚油酸，它对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一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嗯，
1: 就是瓜子儿的蛋白质含量居然比较高
0: 啊，
1: 而且大家想瓜子当中的蛋白质，那它是植物蛋白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尤其适合谁呢？就如果说我平时不爱吃肉，
0: 哎，
1: 那适合这样的朋友来补充蛋白质，或者就是纯素食的朋友，你想多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渠道，
0: 嗯，
1: 那就是嗑瓜子。
0: 对，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去买那个现在现成的扒好的，哎，包括你可以去买啊，
1: 嗯，
0: 就是一小盒，一般就是10多块钱，就是那个扒好的南瓜籽仁，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个营养成分表，你会发现那个南瓜籽的蛋白质的含量每百克特别之高。
1: 我天呀，我没有关注过这个
0: 啊！
1: 南瓜籽仁还有扒好的成盒的
0: 啊，
1: 那我真的没买过，啊，因为我一般到超市就是成包装的，就有几个固定的品牌
0: 啊。
1: 一般瓜籽不都是挂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展柜或者货架呀，就那种地方吗？
0: 啊，
1: 我一般就是奔着我喜欢吃的那几个品牌的五香包装，直接就是咔咔拿两包就
0: 走啊。
1: 嗯，
0: 行，下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南瓜籽仁没有那个盐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那个纯天然的啊，
1: 蛋白质含量很高，
0: 超级高，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很丰富，哎，所以我们吃多了瓜子之后吧，你会觉得它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里面矿物质和维生素非常的多，比如说这里面有 B 族维生素啊，
0: 嗯，
1: 包括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什么镁呀，钾呀都很多。
0: 对，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瓜子当中呢，它还有一个物质叫做木脂素，又叫做木酚素，这是干嘛的呢？它能够降低血浆当中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啊，
1: 这个木质素其实咱们在吃一些坚果当中也存在，
0: 哎，
1: 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这种比如说我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能它有点异常，
0: 嗯，
1: 因为这个坏胆固醇啊，其实你想把它的水平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是一个非常长的周期跟过程，
0: 啊，
1: 那么其实呢每天你可以吃上点比如说我们说的瓜子儿，
0: 哎，
1: 或者说吃上一点有益的坚果坚果，
0: 对，
1: 那这个对于大家调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是特别好的方法。
0: 对，但是都吃原味的啊。
1: 嗯，
0: 后人盖老说呵呵，那我就不去了，太远了。
1: 丹东来确实太远了，
0: 啊，对，
1: 老同志说，我坐火车去。
0: 啊，蜗牛姨说我在网上买的生的葵花不贵，
1: 然后自己回来扒吗？
0: 啊，不能吧，应该是
1: 生的葵花啊。
0: 是啊，能买葵花吗？
1: 葵花游过来就是一大朵，完了自己往下扒一粒一粒。
0: 但小的时候上农村玩确实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大人给一个这玩意儿揪着
1: 吃，啊，对对对，能揪老长时间了，
0: 啊，对对对，
1: 嗯，今天是不是说我小时候买过生瓜子啊，然后就自己炒着吃，炒完之后老香了
0: 啊。
1: 自己炒好像炒瓜子是不用油的，
0: 对，
1: 就拿锅的那个热劲儿，
0: 对，
1: 就夸夸夸夸给它炒出来，
0: 对，或者那个咱们放两勺盐也行，
1: 嗯，
0: 带有一点点淡淡的咸味炒出来之后，
1: 哇，哦！你真的在吃瓜子上非常有研究，
0: 很有研究
1: 哦。这么看来，我吃的就是很单一，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超市里的五香瓜子。
0: 我这一点有点随我妈，
1: 嗯，
0: 就是她就特别爱吃瓜子
1: 哦，
0: 然后我也特别爱吃，
1: 我妈也特别爱吃瓜子儿
0: 啊，哦。
1: 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是火车还是什么飞机啊，就是不是人家都限制，就是尽量不要吃瓜子儿嘛，
0: 啊，
1: 因为你那个就是
0: 整哪儿都是，
1: 对，很难收拾，啊，但是。

0: 我妈就是坚持，她只要出门的话，她一定要背一包。
1: 哦，
0: 啊，但是她那个一个习惯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她每次买瓜子的时候呢，她会多管人家要一个或者两个那个小袋儿，
1: 当成那个垃圾袋。
0: 对，然后就边嗑边那个收集自己的这个
1: 啊瓜子
0: 皮儿
1: 啊，
0: 就收的还挺干净的。
1: 是是是，
0: 嗯，
1: 是，
0: 要不然好几次我都想制止她，我说你出门你别带那玩意儿了，啊，
1: 不行，就是得吃，
0: 就是得吃。她觉得坐车的时候，因为她很容易晕车
1: 啊，
0: 然后她就觉得吃上这个瓜子之后，她就不晕了。
1: 哦，
0: 嗯，
1: 那带吧，那带吧，
0: 是，啊，那带吧。
1: 人周边这个垃圾什么的都做的那么好，带，啊。
0: 但我也真的见过，就是在公园 啊，一边溜达一边嗑瓜子，然后就随手就扔一地，也真的很讨厌，
1: 很讨厌。我们都不要那么去做。
0: 对，
1: 啊，
0: 大家如果在公共场所吃瓜子的话，咱一定要把这个壳啊，包括一些什么果皮啊什么的，咱们给它收拾干净啊。
1: 哎，关于瓜子呢，一会儿还有很多的那个小点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首先第一个呢，依然是抗肚的益生菌。哎，我们上厕所不通畅，肚子呢总是觉得胀胀的，不消化啊，就是感觉堵听那种感觉，就是不得劲儿，
0: 嗯
1: 啊，就是不蠕动。哎，然后或者是我们稍微吃一点点油腻的呢，就反酸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肠胃在提醒咱们，哎，赶快去解决一下。吃其他的都不行。那么康度的益生菌呢，或者说是益生菌呢，它是特别的温和的调理，而且很快就能见效。
0: 嗯，这里面呢是有14种活性菌株，然后搭配了60种膳食纤维的，这个就相当于是给咱们肠道请了一个双重的小帮手。你像活性菌株，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菌群平衡，你比如说吃了很油腻的食物之后啊，咱们就不容易腹胀，也不反酸。
1: 嗯，
0: 那膳食纤维呢，它其实就像我们肠道里的那个小扫帚一样，把堆积的这些垃圾呀，宿便呐，给它慢慢的清走，让咱们每天呢，哎，排便也都非常的顺顺当当的。
1: 嗯，
0: 而且每盒当中啊，都含有3000亿的活性菌株，采用的是特殊技术保护的，所以咱们这个呢，拿温水冲泡也能让它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来进行工作，那它就比普通的益生菌效果要强多了。
1: 嗯，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呢，它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呢都特别的靠谱，所以特别能够解决咱们肠胃不蠕动啊、积食啊、堵听啊、这个反酸呀、哎、腹胀的这些问题。然后咱们可以把它就是买回去呢，赶上有活动的时候哈，放在家里边备着，你不需要天天都吃，你不是说那个我得连续吃一个月的，
0: 嗯，
1: 就是你稍微感觉最近不太得劲儿了，你就连续吃个2-3天就行了。你会发现就是反正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当时吃完10-20分钟吧，
0: 嗯，
1: 我就觉得好像轻盈很多，
0: 它见效挺快的，啊，而且我们跟大家说它是食品不是药品嘛，
1: 啊，
0: 所以说你不用说我得吃满一个周期呀，
1: 啊，
0: 我才能看到它的效果，完全不用
1: 啊，
0: 嗯，
1: 你反正把它放到家里边，当你不太得劲儿不太舒服，这个胃肠哎你觉得不太得劲儿了，你就吃上一条，你会发现特别松快啊，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两大盒，嗯，一共拿到手呢是50包。咱们这个每一包就是每一条呢，它特别的量很足，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另外呢，现在还会送大家2个益生菌的那个牙膏，这牙膏咱们单买的话也得很多钱，而且我记得有一次咱们做这个益生菌的活动，这牙膏也没有货，
0: 没有货了，那段时间就没送嘛，
1: 啊，
0: 嗯，但现在赶上又有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贼好用，
0: 嗯，
1: 特别舒服，刷完牙，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然后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然后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美味的这个美食，
1: 嗯，
0: 就是鸭货。
1: 哎，
0: 这个鸭货啊，真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啊，我觉得都完全能派上用场。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嘴巴很寂寞，
1: 嗯，
0: 然后想给自己呢就是找点嘎巴嘴的，
1: 嗯，
0: 你其实呢吃上这个也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咱要说今天这个不愿意做饭了，懒了啊，咱就是也想吃点好的呢，直接打开袋，咱稍微一加工咱就能吃了，也非常的方便。
1: 哎，
0: 那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咸水鸭和酱鸭的组合，
1: 是南京的特色的风味的味道啊。我们昨天不是也跟大家说吗，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咱们特别适合吃一些鸭肉，对吧，
0: 嗯，
1: 你看吃那个牛羊肉呢它性温容易上火，吃猪肉呢有点这个厚腻，这个时候吃鸭肉特别适合，能够去滋阴润燥。哎，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盐水鸭加上酱鸭，两个风味我们都能吃到，而且是南京的老字号，纯纯的就是南京的味道。反正就是你要说做这个口味好吃的鸭子那。

0: 肯定就是南京了。
1: 对呀、啊啊，那南京做鸭子、啊，大家想一想得有多地道啊！
0: 确实就是人家做的是真好吃，
1: 嗯
0: 啊，真好吃。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99块钱。两只，这个盐水鸭呢是1000克的，然后酱鸭呢是800克的啊，一共呢加到一起是99块钱，都是真空的塑封的包装，一袋呢一只，我们开袋即食就行了。平时不吃你就放到那个阴凉干燥处，放到冰箱里边就行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3个数字666，然后大家看好这个链接。你可以先看看这鸭子的品质啊，配料表啊什么之类的，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嗯，
1: 我们看看老同志说啊，生瓜子儿晾干了嗑就行了
0: 啊，
1: 就把那个潮湿的水分给它晾一晾哈。
0: 啊，
1: 然后青青给我们发了一个圆枣子，一个是哎这叫啥来着，
0: 姑娘，
1: 红姑娘。
0: 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对，这个圆枣子我特别爱吃，
1: 我也是
0: 啊，
1: 小猕猴桃的口感
0: 啊。
1: 嗯，
0: 然后他说这个呢是今天早上去早市买的双打了之后的野生圆枣子，
1: 那是不是就更甜了
0: 呀？那应该更好吃，
1: 双打一下肯定更甜了，
0: 更好吃了。
1: 但他说红姑娘老甜了，
0: 这玩意儿不是贼苦吗？
1: 那不是熬苦熬苦的吗？
0: 啊、
1: 我从来没吃过甜的红姑娘
0: 啊，我也没吃着贼好吃的那个甜的。
1: 哎妈，小的时候记得拧开一个就是一咬，哎呦我的天哪！
0: 哎，而他那个苦就是那种是那种生苦，
1: 我想小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叫什么词儿来着，有一种形容
0: 讷苦，
1: 对，哎妈呀，就是这个词儿，
0: 讷苦讷苦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就这个词儿只能形容红姑娘，
0: 哎呀，
1: 形容别的都不贴切，就是咋会那么苦？
0: 他就像就是我反正我就觉得他特别像我吃到的某一种那个大白片子的那个药，
1: 嗯，
0: 就是你刚放到嘴里，它马上就化掉一部分，完了那个苦，哎呦我的妈呀！
1: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苦过红姑娘
0: 啊，是吗？
1: 啊、是
0: 是，
1: 就他在我心里是顶级苦，
0: 就是最讷苦的那个。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词儿只能形容红姑娘。
0: 哎呦天，
1: 就是那么苦。
0: 行，咱们一会儿再聊吧。啊，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伊诺叶黄素。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啊，如果大家还没有开始用呢，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那经常呢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呢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是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它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呢很过硬，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也是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啊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了。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呢，还会再送大家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

0: 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呢，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的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的地区0到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3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7: 大家好，我是方圆。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那么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啊。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我们关注一下。第三届呢，东北下肢的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
7: 整个的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是只收取196块钱的。那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是不需要大家住院的。
5: 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情况，都可以参加。那么报名的热线是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嘛，所以大家需要提前预约哈。那么提前预约的报名热线就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7: 看看群里，清新说红姑娘经双打之后也是甜的。
5: 哦，
7: 那我可能没有吃过双打之后的。
5: 那我最近看着了，我也买点尝尝
7: 啊。你如果买的话，给我拿一个呗。
5: 行啊，那我如果买到那苦的，也给你拿吗？也拿一个，
7: 就不要拿它来见我，让它在我眼前消失。
5: 但是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红姑娘，因为它红彤彤的，其实我特别想吃。
7: 它很好看
5: 啊。
7: 我家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农村那个门旁边或者窗框旁边就会挂着。这个
5: 啊，
7: 就是那个，因为我记得当时是院儿出了院儿之后，就是他那个 就能踩到有很多
5: 啊，
7: 然后自己我还穿过呢，就是拿那个线拿针缝，然后给他们穿成串儿，
5: 哎呀，
7: 可好看了，挂在窗框上。
5: 确实，
7: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乐苦乐苦啊。
7: 哎呀妈，那个苦真是绝了，就是在我的脑海当中，就那个苦味儿啊，我天呀，久久挥散不去。
5: 哎呀妈，南岸润泽那个他说吃瓜子儿啊，他说那个不嗑完是不住嘴的。
7: 对，
5: 确实，
7: 就是你这一袋儿啊，就是有可能你坐着一会儿它就没了。
5: 对，
7: 嗯，
5: 哎，就是这么，就是让你上瘾，反正这玩意儿。
7: 对
5: 啊，然后我们怎么那个就是去挑选好瓜子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么给大家三个小。

0: 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咱们选那个真空的和小袋儿的，你一次吃不完，它不太容易发生氧化变质。
1: 哦，对，
0: 啊，这个氧化变质在瓜子儿的这个层面上挺闹心的。
1: 因为你有的时候在路边买那个散称的那种，就是他给你个塑料袋，其实咱就是简单系一下，那个其实特别容易受潮。
0: 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选择没有剥壳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瓜子仁什么之类的，所以最好咱们还是选择完好的那个瓜子儿，它能够减缓脂肪的氧化，延长保质期。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优先选择原味的，或者是轻加工的，就是火候轻的。少买那种什么焦糖的啦、海盐的啦、蟹黄的啦、
0: 哎妈！
1: 椒盐儿、五香，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1: 每一个你一形容，你都觉得贼好吃啊！但他们呢，都属于调味瓜子儿。这里面可能糖啊、盐呐、含量都很高。那对于肥胖或者是三高的人群来说呢，就更不适合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推荐大家吃，就是轻加工的，或者呢，就是咱们有朋友说喜欢吃生瓜子儿，就这种没有经过加工的，水分含量呢可能相对高一点，但是它味道呢会更甘甜清淡，然后咀嚼之后呢回味悠长。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生瓜子儿其实真挺不错的，大家愿意吃的话可以多多的去考虑一下生瓜子儿，然后就是咱们选择那个就是原味儿的。啊，最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少吃一点那个什么海盐、焦糖、蟹黄、椒盐、五香
1: 哎呀呀呀！焦糖的你吃过
0: 我
1: 吗？
0: 吃过，你爱吃吗？
1: 我不爱吃。
0: 啊，我也不爱吃。
1: 对，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有点腻。
0: 啊，焦糖的，还有那个现在就绿色袋那个什么什么藤椒，那个我也不咋爱吃。
1: 哦，藤椒我喜欢。
0: 啊，
1: 我就很喜欢藤椒的味道。
0: 还有山核桃仁味的，你吃过吗？
1: 我没吃过。
0: 那个我挺喜欢吃的。
1: 山核桃仁味儿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也是调味儿的。
0: 它也是调味儿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坚果不就叫山核桃仁
1: 对
0: 吗？
1: 呀，
0: 它那个做出来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很难形容吧，就是
1: 这个瓜子儿能吃出山核桃仁味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也挺神奇的。反正我吃过很多味道的，就是口感就最钟爱的还是五香的。
0: 啊，对，就是五香的那个还是比较经典的。
1: 很经典的，但其实原味的，就是那个火候不是特别大的，也很香。
0: 啊，是的，是的，行，大家那个吃瓜子的时候稍稍的规避一下重口味的啊。然后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康度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咱们在吃完了这个大餐之后，或者说平时咱们本来胃肠的消化能力呢就有点减弱。
1: 是的。
0: 哎，咱们其实就可以把它放到家里边去。当咱们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喝上那么一小包，你把它倒到杯子里边，用温水给它冲开了也行。但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就是直接到嘴里边最方便
1: 啊。对，
0: 那个一点都不浪费。多少你要放到杯子里边吧，也有点挂杯。
1: 但是你要是直接往嘴里倒呢，它其实有个小技巧，就是你倒的过程当中，你
0: 不
1: 的
0: 能喘
1: 嗓子眼需要闭合。
0: 哎，对对对，
1: 对，要不然容易呛
0: 对对对对。
1: 如果怕呛，其实大家还是拿个小杯或者拿个小碗儿，然后你一次呢别倒太多水。因为你冲完这以后之后，你肯定还要再倒一点水，
0: 再涮
1: 你把那个碗涮一涮，然后再把那个剩的喝掉。
0: 哎呀妈！
1: 所以就是一次别倒太多。
0: 这是真有生活经验的。
1: 然后大家就千万别拿那个滚烫的开水
0: 啊，绝对不行。
1: 尤其我身边就是我家里人也是，就是老人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他就愿意喝热的，愿意喝烫的。完了那天给他在家里冲益生菌，他就说我要开水。我说你平时可以喝，但是这个不行。我说你喝益生菌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它消化吗？促进肠道蠕动吗？你拿那个开水一浇，活性浇没了。我说那这个咱就白喝了，
0: 对，
1: 就没有效果了。
0: 是
1: 他说啊，那行吧，然后给他冲了那个温水的，冲完温水之后呢，他又喝了自己喝了那个热的水。
0: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咱们呢回去就是，如果放到嘴里边也行，要是冲的话呢，我们就温水去冲，这样的话呢，哎，你会发现喝完了之后没多久，你这整个的肠胃呢都会觉得好像很轻松的感觉。实际上也确实是的，因为它里边呢有14种的活性菌株，搭配了60种的果蔬的膳食纤维，就相当于给咱们肠道呢请了一个双重的帮手。因为这个活性菌株呢，它能够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不酸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呢，它就像咱们肠道里边的那个小扫帚，把堆积的那个垃圾和宿便呢慢慢的清走，让排便呢顺顺当当。而且每盒都有3000亿的活性菌，采用特殊的技术去保护，咱们用温水去冲泡，就能够让这些有益的菌群活着，哎，直接到达咱们肠道去工作，比很多其他普通的那个益生菌的效果呢要强很多。
1: 而且我们说到这里面的那个14种活性菌株啊，它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跟认证的，就是每一种菌株它都有编号，相当于每。

0: 一个菌株它都有身份证一样，是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所以呢，就是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康度的益生菌能量特别足，然后安全性啊、稳定性啊都非常的靠谱。
1: 嗯，
0: 如果大家日常家里说我是常被消失片的，
1: 嗯，
0: 那其实呢，你可以给它换成益生菌。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有家里人用也是非常好用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每天上厕所真的是难题的话
1: 啊，
0: 你备上这个康度益生菌，它真的能解决大问题。
1: 是的，
0: 但它不是药物，所以没有依赖性，很安全
1: 啊。你说我今天不得劲儿了，我就吃上一条，明天我还觉得挺舒服的，我们就不用吃。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然后两大盒嘛，一共是50包。这50包其实咱们放到家里边能吃很久很久啊，能真的吃很久。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还会依然送大家两盒益生菌的那个牙膏。这牙膏刷起来，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口腔刷完了之后，那个清新的口气能保持很久。
0: 嗯，
1: 然后在整个刷的体验的过程当中呢，它很温和，然后又很清新。另外最后就是那个刷完牙之后会刷舌头，有的那个牙膏刷舌头那简直就是没法不行，受不了，
0: 辣
1: 辣的不行。
0: 嗯，
1: 它这个不是，它特别温和啊，所以赶上咱们这个牙膏也有赠送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益生菌和牙膏给它一起带回家，牙膏是赠送给大家的啊。
0: 嗯
1: 嗯，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大家会收到这个益生菌的链接，我们点进去这个链接，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然后今天还有这个来自南京的啊纯卤咸水鸭和酱鸭的一个组合。为啥说南京的鸭子好吃呢？就首先人家就是这个卤味的制作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
1: 对。
0: 其次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它的原料特别好，它用到的是6个月以上的樱桃骨鸭。
1: 嗯。
0: 就它不是那种很大很胖很肥的那种鸭子，就它的肉质是非常细腻的。
1: 嗯。
0: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鸭肉呢，它不肥也不腻。就跟大家在外面可能买到的那种就是速成鸭相比啊，它的品质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有好吃的鸭子。
1: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组合。当然其实那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你自己选，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讲的是99块钱一只酱鸭，然后加上一只盐水鸭。
0: 嗯，
1: 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去选，比如说我就想吃两只盐水鸭，或者我想要两只酱鸭都行。
0: 嗯，
1: 然后它都是99块钱，就是价格是不变的啊。然后呢，你看这个酱鸭它是1000克的啊，不，那个盐水鸭是1000克的，然后酱鸭的这个重量是800克的，
0: 嗯，
1: 两只到手是99块钱，反正现在特别适合吃鸭肉嘛，就是能够滋阴润燥。另外，其实我想起来了，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因为咱们11的这个期间放假嘛，然后等于10月份咱们回来，刚开始给大家带来好物，
0: 嗯，
1: 不知道那个10月份的优惠券是不是更新了什么的，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平台上薅一薅。
0: 嗯，啊，也可以看一看
1: 啊。然后你如果想要呢，就两个方式呗，还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鸭子的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啊。
0: 嗯，点击链接，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嗯，反正。好吃
0: 啊，很好吃，
1: 好吃好吃，
0: 嗯，
1: 啊！
0: 而且就是开袋即食特别方便嘛。
1: 对对，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行了。
0: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怎么吃瓜子儿吧。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千万要注意这个量的问题，
1: 嗯，
0: 就不管咱们吃的是哪种瓜子儿呢，千万别吃太多。
1: 嗯。
0: 平均呢，其实就是它其实是坚果的一种啊，咱们每周吃50到70克就行了，这是每周啊，
1: 哦，
0: 按照平均呢，其实一天就是10克，
1: 啊，
0: 那相当于是啥呢，就是带壳的这个葵花籽大概就是25到25克吧，
1: 啊，
0: 也就是一把半的量。
1: 哎呀，
0: 只有一把半哦，
1: 好难控制啊，
0: 而不是一袋哦，
1: 好难呢，啊，
0: 但你每天吃呢确实得把这个量控制住了，因为一旦吃多了，
1: 嗯，
0: 那你可能摄入的油脂会变多。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相应的减少饮食当中其他油脂的摄入。
1: 因为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买过的市面上的瓜子哈，一般情况下有的是比如说70克的包装，
0: 嗯，
1: 那 像刚才那个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七十克是一周的量，
0: 对呀，
1: 但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七十克，
0: 嗯
1: 啊，然后有的
0: 但是你买的七十克它还带壳
1: 啊，对对。

0: 啊，对，你要抛掉壳的话，就咱按一半算吧。
1: 嗯，
0: 反正，但是我觉得七十克那一袋两天也吃没了，在家
1: 肯定是吃没了，
0: 反正肯定是超标的
1: 啊。而且这个东西你千万千万不要把它放到就是桌子上，就是那个能看见的地方，
0: 随手可拿的地方。
1: 你要是放到柜子里吧，没准有可能还忘了呢，能缓两天。
0: 但你要是放到桌面上，尤其是茶几啊、
1: 嗯、
0: 餐桌啊、
1: 嗯，
0: 那你吃完饭可能就来一小把。
1: 对，
0: 看电视来一小把。
1: 哎。然后如果你要是伴随着看电视或者刷刷手机，那你这一袋就是绝对是控制不住的。
0: 嗯
1: 啊，
0: 一不小心就吃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必须要控制好量啊。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吃那些有味道的，什么海盐的、五香的、
0: 嗯、
1: 啊等等呢，尤其咱们在嗑的时候，有的时候舌头啊、嘴唇啊是肯定会碰到那个外皮的。
0: 对，
1: 哎，这个外皮它那个盐分什么的都挺重的。啊，我们尽量呢，就是别嗦它，
0: 嗯，
1: 啊，对对对，
0: 就不要跟口腔大面积接触，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吃完了之后呢，咱们一定要记得清洁口腔，多喝点水啊，
0: 对，
1: 啊，
0: 嗯，把那个什么多余的盐呢、糖啊，给它涮一涮，
1: 啊，确实，
0: 嗯，但还是其实吃原味的更好。
1: 嗯呐，实际上吃原味的更好，但有的瓜子吧有点埋汰，吃完原味的手和嘴什么的。那个都老黑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也存在这种情况。
1: 对对 对， 对，
0: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吃这个瓜子儿呢，其实咱们可以把它当成菜吃
1: 啊，可以，
0: 嗯，
1: 可以，
0: 你可以把它把比如说拌到凉菜里，
1: 嗯，
0: 或者跟那个什么大豆啊，咱们一起给它打成豆浆，
1: 嗯，
0: 然后拌在凉菜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那个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来凉拌，
1: 嗯，
0: 就这样我们摄入的这个营养是更均衡的，
1: 嗯嗯，对对对，然后最后一点，第四点呢要。着重的提醒大家，这个非常之重要，就是咱们在这个买到的瓜子当中呢，一定会吃到那个发苦的瓜子儿，这个一定会吃到的，
0: 肯定会有的。
1: 就是再好的品质的瓜子儿，它里边也可能会有那么一两粒，
0: 避免不了
1: 啊，避免不了，
0: 或者有的那种就哈了了，
1: 哎，对对对，
0: 啊，那种味道的，
1: 对，就是一定吐它。一定吐的，
0: 嗯，
1: 我以前真有过，就是觉得，哎呀，这吃了得了，
0: 你就咽了，
1: 咽了吧，
0: 嗯，
1: 非常危险，因为这瓜子有可能它就发霉了，发霉呢，像那个坚果里边，它最容易产生的毒素就是黄曲霉毒素，这个是非常
0: 一级致癌物，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明确告诉大家非常危险，
1: 对对对，所以必须要吐掉，然后吐掉之后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咱们还能再漱漱口子是更好的了，
0: 嗯
1: 啊，
0: 然后就是家里的那个瓜子。一旦放潮啊放哈了了呀，
1: 嗯，
0: 哪怕还有很多没吃完别心疼，
1: 嗯，
0: 扔掉啊，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是一种保护，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祁连主说瓜子吃多了有点齁挺，得用水润润嗓子，有回呢买五块鲜瓜子就都让我吃了，还是外边卖的瓜子仁儿，
0: 嗯，
1: 啊，
0: 那就是炒的那种，
1: 对，
0: 嗯，
1: 对，
0: 五块钱就都吃了，其实也挺大一袋了
1: 啊，五块钱呢
0: 一小袋，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反正吃瓜子呢，我们最开始也说了，很难控制得住。但是结尾处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控制一下。
0: 必须要控制。
1: 对，
0: 我在家里就是什么不能那个在我眼前放着呢，嗯，就是那个松子儿。
1: 啊，
0: 我特别喜欢吃松子儿，
1: 哎，那家伙也香啊！
0: 哎呀，那个松子儿，有段时间我买那个就是大松子儿，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吃过瘾的那种，
0: 老过瘾了。它是一盒，然后就那个边看那个电视剧边吃，
1: 嗯，
0: 边看电视剧边吃，
1: 嗯，
0: 那一大盒我就吃没一半。
1: 哎呀，
0: 后来我就说怎么能够限制自己这个量呢？
1: 嗯，
0: 我就每次吃之前拧开那个盒哈，我就抓出了一把，
1: 啊，
0: 嗯，然后把这个盒拧上，
1: 拧
0: 把这个盒藏起来，
1: 放走，
0: 不要放到我的眼前。
1: 对， 对对，
0: 然后就这一把吃完，还想吃，但是就提醒克制，
1: 啊，
0: 不能再吃了，然后就这样能稍微控制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关键是这玩意儿就是成天诱惑咱们的，
0: 是，
1: 行吧，控制一下吧，大家啊，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么跟大家说一下，重阳节嘛，是咱们传统的敬老尊老的节日。那么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人的眼睛健康，现在面向咱们全国发放百万份的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啊。流泪啊模糊啊都能够参加，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呢都会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大家记好这个热线电话400-609-2166，400-609 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眼睛呢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呀也止不住的流泪，眼神呢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都特别模糊，像下大雾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眼睛啊不比其他的，身体差点呢有的时候咱能忍，但是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专门是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了几十种护眼的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啊，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都是温润舒服的，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也是明显更清晰了。
1: 99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咱们中老年人的眼睛的健康呢，发放百万分的眼贴。眼睛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会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那么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的收音机，额外呢再给大家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会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啊，大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驱寒，哎，浑身都特别轻松。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下周一要办的这个99重阳节寻味老时光的活动啊，在下周一，也就是10月19号的上午9点，在吉林广电大厦举行。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在长春的话呢，欢迎大家都能来线下跟我们共同聚会。
1: 对，
0: 整个这个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但是我们呢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参加，想要在线下跟我们聚一聚的，一起来聊聊天儿、做做游戏、唱唱经典老歌的，都可以提前报名。然后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而因为是这个老时光老味道的这个主题嘛，然后据我们吃过的这个同事们品尝过的，他们都说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老的那个
0: 如果槽子糕啥的贼地道
1: 啊，他们说特别纯。
0: 说就是小时候那个就是家里舍不得吃，就是得放在柜儿高高的，还得锁起来的那种味道。
1: 对，说就是那个东西啊。完了，我们说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新配方、新工艺吗？说不是，还都是那个老原料、老配方、老工艺。
0: 就现在想找那种味道很难了。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糕点都是那样的味道。
1: 那说是那样
0: 的，都那色儿。
1: 对。行，打电话加微信13944100916啊。那咱们今天的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 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9: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的搭档回来了，
8: 太不容易了哈。
9: 就感觉好像盼了好长时间。哎呦，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喜洋洋。
8: 你还盼他干嘛？你还盼你的搭档干嘛？
9: 必须得盼，你这半个月都没上节目了，不得稀罕稀罕吗？是吧？听众朋友们，赶紧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今天我的搭档可是回来了啊！我们来先说说天气情况，这个天气有没有变化呢？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尤其呢，今天早上5:20呢，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大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8: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的南部、白山的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方0到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西北风。
9: 你瞅瞅，你一回来怎么把寒气也给我们带来了呢？你不应该叫严大，你得叫寒大，是不是？
8: 不会啊，你看天一凉，那证明着大家的这个家里边就快热乎了，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早点给气儿多好呀。
9: 离供热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大家真得硬挺一挺，尤其明天的气温啊也有变化，有的地方呢还有雪，一定要注意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四平东部、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吉林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雨夹雪，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最低气温东部-2到-1度，其他地区0到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3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转3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8: 明天我省的温度呢会明显的下降，大家都知道春捂秋冻嘛，但是医生提醒大家，秋冻呢也要适度，如果盲目的秋冻呢，可能会感冒啊，或者是产生一些其他的身体方面的不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啊，多穿几层吧。
9: 尤其最近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穿上秋裤，前一段时间还在冻腿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啊，咱们该穿秋裤得穿秋裤了，天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8: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来您听听 听严大这么长时间没上节目啊，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忘没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85815999，85815999，还行，这脑子没锈住。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9: 嗯，是的，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0: 国家的暖气吧，
11: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2: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5: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9: 大家好，我是方宁。
5: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8: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0: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5: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8: 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说，严大你还知道回来啊？这是我自己加的戏啊。他说严大回来了，方宁该休息了
9: 啊，姐
8: 你休息吧。
9: 哎呦，啥时候给我个假呀？行啊，
8: 捶捶背。
9: 好啊，
8: 给你捏捏肩。
9: 你吹吧，你今天下节目就安排上行吗？
8: 别下节目了，直接现场直播吧。
9: 哎呀，那不行啊，那听众看着得馋了。尤其我们的大爷大妈们说了，那严大这小伙老稀罕了，这小伙精神小伙，啥时候能从电话那头来到我们的身边，帮我们捏捏肩揉揉背呀。
8: 那可以呀、啊、你看99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是吧，就是在下周一10月19号，如果大家想来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话，我们热烈欢迎啊。
9: 嗯，
8: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爸妈我的家这个节目呢，大家都知道是叔叔阿姨咱爸咱妈特别贴心的节目，那文琪小培和林一他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重阳节的小礼物，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下周一啊，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
9: 是的，我们邀请大家99重阳寻味老时光暖心聚会啊，把收音机前志同道合的老听众朋友们一起聚到一块儿，咱们聊聊共同经历的岁月，回想当年的往事。
8: 是的，那不能光见面光唠嗑是吧，
9: 那必须得安排好吃的呀、
8: 哎、
9: 是吧。
8: 我们呢为大家准备了好吃的，比如咱们年轻的时候哈，您年轻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卤果呀、槽子糕呀、老式的面包啊、长条糕啊，这些老式的糕点大家可以免费品尝的啊。咱们一边吃着这些小糕点一边聊一聊当年的那些事儿。小时候盼着供销社的点心，逢年过节走亲戚拎着的那个点心包，包括藏在糕点里的那些亲情往事，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唠一唠。
9: 嗯，不光说好一些聊聊天啊，而且还要吃好吃的，而且还会现场呢有一些游戏活动啊穿插进行。我们主持人还会跟大家一起玩小时候东北咱们经常玩的这个经典游戏耍嘎了哈，我说对没？
8: 不对，
9: 耍嘎了哈不对吗？
8: 对，耍嘎了哈，这才说
9: 对
8: 了、哎、对
9: 了、老歌接唱环节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很多大家喜欢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唠嗑做游戏，听大家讲故事，陪大家一起品尝糕点，还会呢跟大家大合影，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8: 那说重点了啊，活动的时间是下周一10月19号，10月19号下周一上午的9点，地点呢就在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活动室，因为名额有限，一共只有50个名额，所以如果下周一上午您有时间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这个呢是电话报名的，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电话。
9: 嗯，电话号码是13944100916 13944100916，这次活动全程免费，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
8: 是的，13944100916，大家如果想来我们广电大厦看一看转一转的话，记得一定要带您的身份证啊，您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您的身份证。这次活动呢是全额免费的，您记好电话，您找我们跟我们主动报名，13944100916。如果您还没报名呢，就接到了有人所谓的吉林广电大厦或者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工作人员，那你呢不要信啊，不要信，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电话，您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才可以。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下周一我们在吉林广电大厦好好的吃一吃，唠一唠，聊一聊。
9: 嗯，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啊！记得电话非常好记啊，13944100916。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大家有如果想参加这次活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如果有其他问题，咱们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
8: 是的，刚才说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们提示大家，这两天呢，咱们省有一股降温，那现在已经来到了10月13号了，距离今年的供热马上就要开始了，热费没交的要到10月20号之前抓紧把热费交上。那在交热费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相关疑问，首先呢，我们要先和热力公司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说往年不收费的地儿，为啥今年又收了，是吧？那咱们依据的是啥呀？如果对方没说出个子午卯酉的，那您一定要想着给我们打电话，抓紧在10月20号之前，咱把这些疑问给他解开了。
9: 嗯，上周严大没在的时候啊，在我们直播间就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关于供热这方面的这个电话，尤其像公主岭的郑女士，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比较特别，就是她家呢是一个阁楼，这个阁楼呢以往啊是不用交这个采暖费的，因为她自己呢也没有在这个阁楼上加装任何的这个采暖设施，但是从去年更换了新的热力公司之后呢，要求她要征收20%的基础热费，那么今年呢又一次开始收这个热费了，那么到现在呢郑女士都交不上这个钱，因为一到窗口呢人家就告诉她，你要么就交，要么就别交，交的话你就得把这20%的基础热费也同时交上，要么你就选择不交。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了。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帮着郑女士沟通了龙盛热力的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她是来帮忙的，不了解相关的情况，但是她答应帮着赶紧跟领导反映这个问题，会在近期给我们一个反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线上，现在啊我们的热线编辑可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供热的啊，就是这家热企的龙盛热力的电话，先追问一下他有没有最新的结果，如果对方还是没有相应的结果，包括还是说像昨天那样啊不了解情况啊，我是来帮忙的，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得跟供热办取得联系，我们来咨询一下供热办，也就是说公主岭的供热办，那么这个收费，尤其像阁楼加收20%基础热费，对方这个收费是有什么样的依据，是不是按照咱们现在的现行供热管理条例来执行的，那究竟是不是合理合规的收费，这个我们要帮着追问的。
8: 是的，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和公主岭的龙盛热力取得联系，但是工作人员没有接听电话，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公主岭市的供热办取得联系，如果要是能接通的话，我们就把电话接进来，了解一下咱们公主岭市和咱们长春市一体化，城市一体化之后咱们相关的这些规定，包括供热方面的一些规定是否进行了更改或者是进行了完善。那针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郑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如果正好在公主岭或者是在我们长春市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现在您交没交热费呢？那对方就是热企是否解释了原来不收费现在收费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留言给我们郑女士呢做一参考。
9: 嗯，另外郑女士现在呢也要保持手机畅通啊，稍后呢如果我们能够接通电话，有些问题可能还需要跟您再次核实，咱们保持三方通话。那么现在呢我们热线编辑正在拨打这个供热办的这个电话啊，包括热企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反馈，也欢迎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还有85815199。
8: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下周一10月19号我们要和大家见面共度重阳佳节的这样的事儿啊。晴天柱9:11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姐严大哥，我已经报名成功了，正好呢今天没啥事儿，提前去看看地理位置从哪个门进。晴天柱，谢谢您的支持啊。其实我们吉林广电大厦呢特别好找，如果咱们自己开车的话稍稍的有一点不方便，为什么呢？因为附近没有停车的地儿，您呢可能得自己找车位。最推荐大家呢是坐轻轨来，就是咱们的轻轨3号线，直接在摩天活力城站啊，仙台大街摩天活力城或者仙台大街吉林广电大厦站，从这一站下车往东大概走个200-300米就有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北门，就是正好对着摩天活力城的这个门，您从这个门进是比较方便的。那如果您是自己开车的话，时光路上有一些车位可以停，您可以从咱们生态大街生态大街118

0: 号我们的吉林广电大厦的西门进到我们的大厦里边也可以，但是都得从一号门进入到我们大厦的内部才行。
1: 嗯，擎天柱经常啊说给媳妇儿做好吃的，我们都不知道您是真的会做还是说从网上当的图啊，这把见面了我们得考考你，看看你真的是不是会做这些美食啊。咱们当然了，如果能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是最开心的，但是那个点儿、我俩还在上节目呢，是吧？下周一早上9点的时候，我们正常节目916阳光热线在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想跟我们互动的，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
0: 是的，下周一如果要是你们的活动没结束的话，那我们下了节目也可以过去看一看啊，
1: 是
0: 吧？是
1: 的，看看大伙儿呗。
0: 难得和大家能见面，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和我们来小聚一下。我们来迎进白城桃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先生。
2: 我麻烦你打听一下，这啥今天医保不下来了吗？居民类的交400块钱的，今天不交425吗？这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有没有啥优惠？我不是低保。
1: 咱不是低保，没有优惠啊，王大爷，就是咱们正常，该交多少钱还得交多少钱。今年的这个居民医保，
2: 一年龄啥都没有关系，是不是？
1: 对，与咱们的残疾证。是不是等级证是几级也都没有关系，就看咱是不是低保，是不是特困。如果是特困和孤儿的话，咱们是全额资助的。如果是低保或者说返贫的这样的一些有相应的这个资质的，那咱们是可以定额资助的，就是差额补助，不是说全都给资助的。那像残疾人朋友没有相应的优惠。
2: 我再问一句，我有个朋友是低保，是一个人儿，他这个有什么优惠没有？
1: 这个有优惠，就是如果他是18周岁以上的低保人员，咱们交170，就是个人掏170，剩下的国家给补助。那如果是18周岁以下的，咱们自个儿交160就行。
2: 啊，
1: 最终呢还得，最终是不是？对对对，大爷，最终是不是个数？是不是这个数让您的朋友在他交的时候，在那个小程序上提交的时候就能看到，他就直接有减免，他该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到时候让他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数，要么是170，要么是160。
0: 如果要是成年人已经70多岁了，那就应该是我们说的钱稍稍多的这个。
2: 才170是吧？哎，那我看我的，谢谢您啊！
1: 不客气，王大爷，
2: 心里有底儿的，心里有底儿的。
1: 好，您多保重啊！
0: 保重身体。
2: 好了，我这那我就交425吧。
0: 是的，这个得交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了，一定要交。
2: 这得交，磕了碰了的，你找谁要不？
0: 那可不。
1: 就是以前你看，咱要是没有单位的，想交还交不上呢。现在挺好，就是大家都可以交。
2: 对呀、这我那从10块钱交到现在，我都是苦穷没用过的。
0: 那挺好的呀，说明您的身体素质特别好啊。
1: 对，
0: 咱们永远都用不到才好呢。
1: 希望您永远用不到啊。
2: 对，我就是说，
1: 该交交。
2: 交就是啥呢？保平安了。
0: 对
1: 对对对，
0: 是的。
1: 但咱们现在居民医保也有这个，就是门诊啊，就比方说咱们看病买药的时候，只要是定点的这个可以走门诊统筹的这个药店啊或者医院啊，咱们门诊看病也能报，不是说完全报不了。大爷，这个你了解一下啊。
2: 咱药店也能报啊？
1: 对，但是得是定点药店，你得问问他能不能走统筹啊。他说能走，而且你这个药品在统筹范围之内，在那个目录之内的话，你就可以走统筹。统筹呢，就是人家给咱报一半。
2: 那没有那个本儿，我那现金也能报吗？
1: 现金是啥意思？就是你得带你的卡呀，带你的医保卡，然后你跟他说咱这个窗口，你问问他咱能不能走门诊统筹。
2: 我原来发过本，现在没有卡。
0: 大爷，我们说的这医保卡就是您的社保卡，叫社会保障卡，就是那个小卡片。
2: 拿那个就行啊。
0: 对，拿那个就可以。如果您是农村的，一般去咱们的乡镇卫生院；如果要是城里的呢，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问他们，如果平时买小药啊，你看感冒的、发烧的，或者是消炎的，你买药的时候都要问问他们，说看看我这个能不能走门诊统筹待遇。一般情况下，咱们有500块钱的门诊统筹待遇。
1: 嗯，所以大爷，您看，今天你这电话打着了，
0: 一年，大爷一年。
2: 啊，
1: 就是咱平时感冒看病啊，买一些小药，如果能用得上的话，那咱能省就省点呗，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1: 哎，
2: 到药店也行啊，定点药店就是。
1: 对， 它不是所有药店都行，但是你得问啊，你打听打听咱们白城桃南这嘎的哪块儿这个药店它。

0: 能走统筹，能走统筹的话，咱们这个药只要在统筹目录范围之内的，就能给您报。
1: 好的，谢谢您，明白了。
2: 好，
0: 不客气。
2: 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我们想走门诊统筹待遇的话，有的药呢是需要处方的，您最好找可以给咱们开处方的那个药店，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能开处方的才可以啊。
0: 嗯，
2: 好，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苗先生。苗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苗先生。
3: 哎，你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就前天跟人打电话了，完了就说让我加微信，我怎么也加不上。
2: 不可能呀，让您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是吗？
3: 他就让我加那个246那个。
2: 246。
3: 246什么2345566啊那个。
2: 嗯，是我们的导播让您加的微信号吗？嗯，一会儿我们再跟导播核实一下。
0: 嗯，
2: 您大概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再和我们说一下。
0: 是需要您发一个什么样的原件或照片什么之类的吗？跟您核实信息所以用的吗？就是您遇到啥事儿了，苗先生？您先跟我们说说。
3: 我那天我跟你说，你们都太接的人，那个信息太多都记不住，我再重复跟你说一遍哈。就是啥呢？我在吉林市九站那嘎达打工，完了老板不给我钱，欠我3-4年的了，完了一要也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完了我寻思这咋整呢？我就在网上，在抖音上，在那个快手上，我看一个北京朗克事务所高律师，完了我关注他2年了，完了我一问他，他说啊，那能给你办，能给你办。完了要我交钱，他那些证据啥的我现在都有，他又给我邮回来那些材料，到现在呢。
2: 你交了多少钱律师费？
3: 我交了3300。
2: 这么多啊？
3: 那
2: 欠了你3-4年的工资是欠了你多少钱呀？
3: 他工资欠我28200。
2: 28200，那他这3300的律师费他是依据什么收的呢？
3: 他这3000块钱就是就那意思，就是起诉钱。完了这300块钱呢，他说又查这个老板，又是他的账号，他的身份证，又是他有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家长，他一说完了，他就特别就说我得出人查去那个身份证啥的，能找着他地点。完了他说就再交300块钱，再啥也不交了。我说那等我多了我都舍了。完了到现在也可干啥了，没向他请示前，成年事就上岗了，你怎么的劝你，完了到现在你信也不回来。
2: 交完钱之后就没消息了是吗？
3: 有消息呢，我一看他呢，他直播呢，我一问他，我说高律师，我说我那都11个月怎么他还不给我办呢？他说啊，那赶上怎么地，他说就好像是不给你授权了，是授你了怎么的。我说那你不授权，那你钱就还给我，这他是不有消息。
2: 他还怎么的？
3: 他说不授权了，中国没授权呢。
2: 是的是的，就刚才你说那既然没授权打不了这个官司，你把律师费返给我呀。
3: 那对啊，等完了他那个往上翻的太快，他就假装的就看不见你，怎么
2: 就不搭理咱们了是吧？
0: 你在网上找的这律师是不是对方也没给你开什么收据啊，什么这些票据啊之类的，有没有跟您签什么合同之类的？
3: 有啊，我的手机犯事，我俩发的语音，发的那信息，或者是那手机啊，他给我用过了，我都在那搁着。
2: 在这里边有没有说多长时间之内要完成诉讼、起诉，有约定吗？
3: 他没有约定，他就说完我一问，他说哎，那你那早先一问说你哎呀排号呢，就是那个双阳长春双阳的那法院给你排号怎么地。现在一问人家也再拿不理的了。
0: 另外老人家您现在说的就是让我们啊，我们的热线编辑啊说要加您电话，我们刚才核实过了没有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没有说要添加您的微信，有没有可能您给别的直播间或者说给别的节目打电话，然后呢人家让你加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刚才核实问了。当然了，今天我们接到您的电话，咱们就这个事儿啊，我们也帮着您去问一问。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这些信息啊，您只有手机上网上的这个消息，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合同的约定是吗？
3: 合同约定也有，就上一本书似的，我都在这嘎子里。
0: 有一本书是你们俩签的合同啊。

0: 啊，还是另外的？
1: 他都没，我就是他是我邮回来的那些合同啥的，就是我也不识。
0: 合同上写你名字了吗？
1: 有啊，啥都有啊。
0: 嗯，那难怪呢，可能人家真的是要看一看你到底这个合同咋签的啊，要不然这么说也没太明白您到底这个是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能直接说你网上遇到的这个律师啊，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不合规啊，合不合法呀，或者是不是个骗子。但是目前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您可以继续追问对方呀，就是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个信儿啊？
1: 现在我追问啥呀，人家不理我，我追问啥，我寻思啥。我的意思是啥，就是我交这钱，你们要能帮帮我，我把这钱给我要，我拿我给你们。再说啥呢，那记者我也不联系不上，我就曝光光了。我这再花点，我他妈我也一口就喝出来了。我现在帮帮我，我这不识字。
2: 真的挺气人的。刚才苗先生一直在说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而且有一些问题呢，可能苗先生的确没有办法把他说得特别的清楚。本来自己的工资被老板拖欠三四年就已经够着急的了，28000多块钱，现在又有11个月的诉讼期白白的浪费了。我不知道您关注的这个律师啊，他有没有职业律师执业证，那他在咱们长春本地或者在咱们吉林省本地有没有律所，这些您了解吗？
1: 哎呀，这说那话的呀，你说当地赶紧讲话，当地他妈啥事都有。我那老万一就是脑袋进水了，这怎么咱们怎么就相信他了？你这
2: 对呀、啊哦，你说隔得800丈远、哦，咱们也不知道他的律所在哪儿，就关注了
1: 他
2: 的直播。
1: 他是北京是朝阳区，可不算朝阳区。
2: 就看了他的直播，您关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相信了，脑袋一热是吧？
1: 对，哎呀，
2: 现在呢，上火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如果您方便的话啊，您找家里人，有子女没？
1: 有，
2: 让孩子看一看他给你邮回来的这些东西里边写没写着关于诉讼的这些事儿，你们之间是怎么约定的？你先看一下，看完之后你把它记到纸上。或者是让你的孩子给我们再打一个电话，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的大致说一下，你看这样行不？
1: 我现在没找，
0: 真是挺上火的，挺闹心的。
1: 孩子一门埋怨我，你说我这活路都没有，完我这大腿有花纹炎，不敢动。
2: 那别的呀，孩子埋怨那也正常，他也跟着着急，跟着上火，跟着生气嘛。但是该生气生气，该埋怨埋怨，但是该解决问题也得解决问题呀。
1: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不怕笑，我就是啥，我都不敢回家。一回家，人孩子说你挣钱，你拿不回来钱，人家意思你给人爬人了。结果老板不给我钱，我都不回家。
0: 那这个是你孩子的不对啊，就是家里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事儿，那都难免的。那他小的时候不也有闯祸的时候吗？对吧？在。
2: 是的，您的这个心情我们特别的理解啊。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还是得把这个给你邮回来这些东西好好的看一看，翻一翻，完咱们才能想办法维权呢。你看咱们是和律师去要这个律师费，那必须得有理有据的。如果还不行的话，您知道他的律师职业资格证的职业号，您可以跟北京市的律协，就是律师协会进行联系，把这个事儿呢跟北京律协反映一下。那凭啥都已经11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答复，任何的说法呢？
0: 嗯，
1: 我哪说呢？我说我求求记者了，我就是这，我都认可他们再瞎。
2: 那别的呀，记者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加您的微信，更不会无缘无故的要您一分钱。因为没有有偿新闻这一说，所以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呢还得想想办法。您的手机号啊、您的手机号是我们的有
0: 1117尾号是啊，
1: 对，
2: 159尾号1117是吗？
1: 对，
2: 嗯，好，节目之后我们再给您回打一个电话。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别着急，
2: 说不清了
0: 别上火了，跟孩子也好好说说，一起想办法。
1: 我现在我怎么能加这个微信？我把这个这他的手机，我搞手机牌了就。

0: 完事你们看看你能识字。
1: 可以啊，一会儿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微信告诉您，我们加一下。您的手机号就是您的微信号吗？
0: 你加我加不上，完了你给我发过来，完我加你。
2: 您会不会搜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就是你怎么加朋友，你在微信公众栏里你搜吉林之声，这样的我们能够在这儿看到。
1: 对，
2: 就是您把你这个照片你发了拍上来，然后我们帮您看一下。
1: 因为加不上你的微信啊。
2: 嗯，
1: 那你就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
0: 哦、
1: 哎，您加一下啊！
0: 我谢谢啊，谢谢方总哦。
2: 别客气啊，我们希望能帮到您。
1: 是的。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9继续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可能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1: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小西他说，刚才你们说的13944100916，为什么打电话给摁掉了呢？是不是电话太多了？我们要跟对方再沟通一下，您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您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一下。
2: 有可能是不小心碰掉了，您再打一下或者加微信啊，也是这号13944100916。我们这个活动下周一10月19号当天来进行啊。也有朋友问说到底哪一天啊，我们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是下周一的也就是10月19号上午的9点啊，欢迎大家到广电大厦来。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如果大家想要保护眼睛，一定要留意关注伊诺叶黄素啊，我们为大家甄选出口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还没开始用，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而且还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必须得过硬。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过硬的品质，出口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的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好，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康度益生菌啊。康度益生菌昨天是我们团购的第一天，今天呢还有一天，大家如果要是想调理肠胃菌群的，千万不要错过康度金牌益生菌。现在的套组呢是199块钱的套餐，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升级后的配方特别的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啊！这个活性的猪菌呢，它能够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的东西以后呢，你也不会腹胀啊、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这个膳食纤维呢，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给咱们就清走了，让咱们每天的排便呢都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含有3000亿的活性菌，采用特殊的技术保护，就算是温水冲泡也能够活着到达肠道来工作，比普通的这个益生菌的效果啊强多了。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要知道在线下或者是在网上买这一盒呢就199块钱，一盒一共是25包，那真的是不便宜。现在咱们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盒，每一盒呢都是25包的，就相当于是50包呗，50条，只要199块钱。如果是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2盒清新的牙膏，这也是益生菌的牙膏啊，我们也用过这牙。

0: 牙膏也很好的。这益生菌是干嘛用的呢？如果我们上厕所费劲，好几天都去不了一次厕所，上不了一次大号的话，那憋着是真难受，咱们的肠道菌群失衡了。那这益生菌是把有益的菌群种到您的肠道里，把那些坏菌群呢给它赶走，这样呢一点点的好菌群占上风了，您的肠胃蠕动呢才能规律，每天才能正常的上厕所。所以你单纯的用开塞露啊，用泻药啊，它不解决问题，必须得种有益的益生菌。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
1: 是的，这个康度益生菌真的很好啊，每天喝上一包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呢更加的顺畅，肚子也不胀了，吃饭也更香了。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益生菌调起来呢是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可以放心。尤其咱们有肠胃敏感的朋友，咱们就给他加点保护力，让咱们身体啊吃好喝好更加好，让咱身体更棒啊。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想要缓解视疲劳，缓解眼睛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九九重阳节是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发放百万眼贴。如果有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只要打电话400-692-166订购好视力，人人先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特别的难受发疼，出门见风就不停的流眼泪，眼神呢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呢特别模糊，眼前像起雾一样啊，就是哪天呢有的时候出门就感觉看不清了，生活没法自理，真的是特别闹心。这个眼睛呢可不比其他地方，身体要是咱们哪儿不舒服啊，咱能忍一忍疼一疼，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咱们绝对不能忍。我们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一样，眼睛温润舒服了，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也更加的明显的清晰亮堂了。
0: 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除了送您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之外，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呢，咱们可以热敷颈肩腰腿，驱散寒气，浑身轻松。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现在马上要换季了，大家是不是感觉心脏不舒服啊？比如说稍微活动一点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可累了。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除了要看专业的医生之外呢，也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一些辅酶 Q10。 补充辅酶 Q10 含量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没啥用。大家如果想补充辅酶 Q10， 认准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足含辅酶 Q10 50毫克啊。这根据相关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正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保护心脏的朋友。国和堂辅酶 Q10 的咨询订购专线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有专属福利啊，关于重阳节的专属福利，咱们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如果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心慌气短的朋友， 趁着现在只要49块钱拿到手是一个月的大平台国和堂辅酶 Q10 特别划算啊，咱们可以参与秒杀。秒杀呢到18号重阳节就结束了，您打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

0: 如果要是想参与我们重阳节的活动的，别着急啊，我们已经把刚才大家说的13944100916这部电话和我们的同事沟通了一下，一会儿呢大家再打一下。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没有用，您需要找我们的13944100916的工作人员报名才可以。
1: 嗯，是的，微信也是这个号，很好记啊，13944100916 13944100916，大家也可以先加一下微信，然后呢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到时候呢让小编啊通过这个微信发送给您，或者有这个定位直接发给您。咱们建议大家尽量做这个轻轨来啊，这样的话我们这儿有一站就叫广电大厦，
0: 嗯，
1: 很好找。现在呢咱们轻轨啊四通八达，地铁也是非常的方便，你看五号线啊七号线啊各种线路啊12345678啊，你要能够搭上哪条线你就转乘到三号线上来，这样呢就到广电大厦下车就可以了。
0: 嗯，因为这次活动呢是在我们广电大厦嘛，是在长春，如果您在长春的来参加活动比较方便，要是其他地市州的叔叔阿姨咱们大老远的就别折腾了，是吧？您看您从外地来又坐火车或者是客车，然后还得倒轻轨，太麻烦了，我们不落忍。咱们长春市的听友如果想和我们聚一聚的话可以，没有问题，我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蓝香苑啊，谭香苑特别可爱，
1: 嗯，
0: 他说方言严大早上好，要是你们两个去的话那我也想去看看你们两个，我们10点下节目，估计大家的活动呢10点结束不了，那如果我们下了节目大家还没结束的话，那我们必须得去啊，都到我们家门口了。
1: 那就是啊，必须得跟大家见一见啊，去跟大家唠唠嗑，跟大家合个影啊。下周一吧，下周一我们俩下了节目之后啊，到现场，也就在我们这个大厦楼里啊。所以下周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愿意来就一定要记得啊，提前报名。我们不接受空降啊，因为咱们这个席位有限啊。你说要是大家伙都来了，咱这根本接待不了，整的大家还挺遗憾的。
0: 是的，
1: 那不行，必须得是您提前报好名，然后呢给到您名额了，然后您再来啊，不要冒蒙直接来，要不然的话那真的整烂套了。你说想给大家准备那么多好吃的，结果发现不够分，那能行吗？那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
0: 是的，那怎么报名呢？打电话13944100916 13944100916。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唠一唠。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嗯，关于供热的事儿呢，大家最近啊比较关心。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 ，Miss 孙啊，他说这个供热办的这个电话啊，就是咱们长春市的供热部门的电话，你们知道吗？然后刚才呢，我给他把我们之前啊特意专门是从这个媒体上啊粘下来的这个文字啊一长段发给您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打通这个电话呀？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沟通不畅的话，整不懂弄不明白的话，也可以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
0: 是的，如果咱们不知道所在区的关于供热投诉的电话，那长春市市长公开电话好记，12345，咱们直接打市长公开电话也可以，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也行。我同时追问了一下孙女士，不知道您是否打通了刚才我们给您发的各个部门的各个区的供热主管部门的电话，如果您能打通的话，在节目上麻烦您再跟我们反馈一下。
1: 嗯，这个电话呀，今天啊，你看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想说啊，联系一下，就帮着郑女士联系一下公主岭龙盛热力的电话，但是热线编辑说一直没有打通啊。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尽快龙盛热力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赶紧给我们回复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说今天依然打不通的情况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这个供热办，公主岭供热办的这个电话啊，咱们也了解一下，从政策层面上了解一下这个收费到底有没有相应的依据，咱们公主岭当地执行的是哪一个供热管理条例的标准，那么阁楼该不该收费呢？这个事儿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0: 嗯，特别是没有任何供热设施的啊，根本也没铺地热也没有暖气片的阁楼应不应该收费。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任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任女士。
0: 哎，
2: 喂，你好。
0: 你好阿姨啊。
2: 我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听说那个长春市的老年卡以后不用在那个线下办理了，说是每逢 每逢自己的那个生日当天，
0: 嗯，
2: 买那个公交车。

0: 上，自己刷，刷了以后就进720块钱，然后就是到生日这天，就是在公交车上就能办理，还有的说呢，就是我说的，如果是剩余的，能有剩余，给不给保留，说是自费。这事
1: 儿
0: 是真的是假的呀？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第一种情况啊，我真心觉得它挺好的，太方便了。如果要是真的能实现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所有的老年朋友已经办理完长春市的老年公交爱心卡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只要到自己的生日的当天，公交车上一刷，直接下一年度的720块钱奔儿就进账，那简直太方便不过了。
2: 你知道吗？在咱们长春377路，现在已经开始直接刷身份证啊，就可以上车了。
0: 那个剩余的给作废不应该呀？
1: 为什么不应该呢？
0: 为什么应该呀？那720块钱本来就是给半年的钱，然后我们如果另外我们
1: 阿姨首先要纠正一下，没有人说720块钱是半年的钱呀，720块钱是一年的钱呀。
0: 是一年的钱，
1: 对呀。
0: 但是你因为你不年大，因为你是老年人，我们以前呢就是常常是在720之前，给的就是那是全年的，他是一个月可不是，不是一年不是这个数啊，他是按照那个啥呀，一个月30天那么给的，你的这个按照这个算就是半年的钱。
1: 那你看阿姨，720块钱12个月，一个月60块钱，对吧？那一个月30天，一天2块钱呀。那咱们出去一趟，保证大家一趟出行，我认为是合理的呀。
2: 阿姨可能最开始充值的时候啊，是从就是不是您生日当月充值的，可能是咱们半年那样的充值的。但是没事儿，阿姨，每年过年生日都会给你打720，就每一年。
0: 一个月60块，就是少了60，咱们这个不说了，没有意义了。我就说这个事儿，一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长春市的政策里有这个，就是。在公交车上生日当天能
1: 这个需要我们问一下咱们吉林通的工作人员，96668的工作人员，我们得求证一下。
2: 而且这个热线现在很热啊，就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大家的问题比较多。我们的热线编辑昨天给96668打电话，用了20分钟排队啊，前面现在依然在排队有16人，所以大娘您别着急啊，您耐心等一等。昨天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
0: 还没说完呢。
1: 您说
0: 我再说一个啥呢，这个谢谢你妈，我以为你俩信息特别灵通，肯定能知道啊，就打扰了这个啊，谢谢。
1: 不打扰。
2: 这涉及到老年人的核心权益啊，我们必须帮大家核实。我们不能说我们就说了这肯定能有肯定没有，这个事儿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所以大娘您问的这个问题很及时，如果是真有这样的最新的政策安排，那真是个好事儿啊，我们也借这个事儿给大家呼吁一下。
1: 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信息源嘛。那我们一定要从源头为大家去询问，我们必须得问96668的工作人员，得到官方的答复才可以，否则其他谁说的都不算数啊！我们拦了您一句话。我们时间也有限，您还有其他问题吗，阿姨？
0: 有。
1: 您说。
0: 下播以后你们有时间想着给问问，然后在明天或者在哪一天的节目里。
1: 当然了，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儿。
0: 告诉你的，谢谢你的啊，这是一个，一个啥呢？我这个电话吧，第一次打是9:14，现在你们是我看几点了？是我的表，
2: 您也是给96668打电话了吗？
0: 不是，我没打，打过也不行，接不了，现在都快10点了。
1: 阿姨，那您想说啥？
0: 9:14，我打通了你们这个导播的电话，不是。我接进去这个导播员，9:14第一次打通了这个电话以后，那个导播员问我啥事儿，然后我就问公交卡的事儿哈，重复问，我就说了，我说你给我接进去吧。
1: 他想问您的是关于公交卡的啥问题，对不？
0: 就是刚才不是现在。
1: 您是觉得浪费了您的一点时间是吗？
0: 然后9:14通了以后吧，我就跟他说了什么，完了他就那啥，我说行了，就是这个事儿，你接下来就给我接通吧，他已经就接通了，然后他就大家给我撂了，你说这完了，自个儿在撂之前还说我是记者，我就得问，我说你问是应该的，我已经说了是我要咨询公交卡的问题，你还问啥呀？你说我说你也回答不了，就是严大方宁什么都知道，
1: 你看我们。

0: 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我们也得问966668的工作人员。阿姨，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啊，但是我们导播问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程序，不仅是我们的听众要听导播的，方宁严大我们也要听导播的，导播把这个电话给我们接进来，我们才能和大家唠，所以有的时候呢手忙脚乱的，也请您理解啊。在这儿呢我们抱抱您，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会和966668的工作人员我们沟通一下，确认之后在节目当中再说。另外阿姨，通过咱们娘俩唠嗑，我觉得您脾气太急了，您说话跟连珠炮似的，上了年纪自己呢一定要稳一稳啊，健康最重要，咱们这事儿呢也不着急，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帮您问啊。
1: 也谢谢任大娘对我们的信任啊，您看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啊，一想着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编辑说现在呢966668前面还
0: 说到这儿啊，您保重身体。您看人过一百星星闪闪，每个人呢都不一样，但是刚才我反复提示阿姨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给了阿姨充足的时间让您反映您的诉求，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尊重您了，也希望您能够尊重我们，我们互相理解好吧。
1: 但是我们也理解啊，就有一些上岁数的大爷大妈，有的时候啊真的是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真的挺着急的，所以呢我们接到大家电话之后呢也会及时第一时间耐心的接听大家的这个问题诉求，我们会尽量想到啊帮到大家。你像大爷大妈上公交车老年卡这个问题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中直接就说这肯定是假的或者是真的，我们一定帮大家核实，因为有好多好多的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对大家负责，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到真实的啊及权威的解答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如果大家知道有最新的有了解情况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0: 优雅阿姨急坏了，我看到阿姨两次留言，她说720块钱的虚拟充值一年都用不了，成天上哪儿去呢？她说到生日充720是真的，剩余的清零，她说我已经用了。谢谢谢谢优雅阿姨，您的两次留言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呢我们再帮着大家求证一下。
1: 嗯，
0: 那为什么刚才阿姨说任阿姨说你们两个应该能知道，因为这一年就是2026年这一年啊，咱们吉林通老年卡的变化太多了，
1: 嗯，
0: 就这一年变化都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难免跟不上他们的节奏。我们也希望咱们吉林通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和各级媒体呀，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啊，当有变化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和媒体联系，和咱们的乘客联系，就是通过自己的公众号也可以，咱们有官方的解读，官方的声音，这样不至于大家呢抓瞎。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哈，咱们合作呗。
1: 而且我们也想为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说几句话啊，就是大家真的出门出行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挺不方便的，我们希望这个就是老年卡充值也好啊，包括大家乘坐公交车的时候能够简化一些手续，少让大家折腾几趟。当然了现在呢有很多的便民措施，比方说以前咱们只能到安达街营业厅才能够办理啊相应的这个年审啊或者是充值啊，那后来呢简便到咱们可以到街道附近啊，就到您家附近去办，那么这些呢都是简化的一个手续。那么还有的朋友说现在呢发现啊，在长春377路公交车上咱们也都不用刷老年卡了，你用身份证就可以，但是前提得是你有这个老年卡啊，你只是刷身份证了，你不能说我只用身份证来乘坐，但是我之前没有办过老年的卡，那个可能不行。但我觉得这一步步正在简化，正在方便我们更多的老年群体，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我们希望这个进度啊再加快一点，让大家将来出门的时候更方便更快捷，少一些麻烦。
0: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康都益生菌回来了，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也可能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团购平时199块钱一大盒的康都益生菌，现在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大盒，整整50条，只要199块钱。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两盒牙膏，这牙膏呢也是益生菌的。

0: 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
1: 昨天我们还团购了蜂蜜啊，大家如果说想要问问蜂蜜还有没有了，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线下实体店销售的价格是199块钱一盒，25包一盒，真的不便宜。今天呢，咱们有专属福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时间，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咱们现在呢买一盒送一盒，一共2盒，到手足足50包，只要199块钱，还是挺方便的。如果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2盒清新的牙膏，这牙膏也挺好的，大家想用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伊诺叶黄素出口50多个国家，如果还没开始用，可以了解一下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映的那样啊，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还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
0: 是的，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几个国家。现在呢，大家有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利福利。大家呢，如果想订购，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咱们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13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脉管炎，出现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大家可以关注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长春医科医院将邀请北京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有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元。针对像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长春医科医院有德国技术的血管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半个小时，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1: 如果咱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如果您能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需要提前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今天小赞呢是1.5万，谢谢大家，啥都不说了，感谢啊。而且还有听众问我们关于重阳节活动的，10月19号下周一的9点钟，我们在吉林广电大厦的活动室和大家有见面，如果您想报名，打电话13944100916。
1: 行，下周一早上9点啊，咱们不见不散。当然我们俩得下了节目之后呢去看看大伙儿，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中来。今天咱们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说一声再见了啊！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复审钟晓，严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打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0到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金秋吉林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基建、绿色能源、特色产业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以实干积蓄发展动能，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5: 在白山、白林高速珍珠门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吉林省155开局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上跨既有铁路，是全县最难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 90.3%， 通车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打通延边开放快速通道。
6: 它是白林高速项目关键控制节点，是典型的跨铁、跨路、跨沟复合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停好天气，组织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年底贯通奠定基础。
5: 浑乌高速房川至浑春段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兴边富民重点工程，项目生态管控标准高，建设窗口期短，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筑牢延边交通屏障。
7: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5: 在延吉市，可喜安生物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投资5.5亿元，搭建人参精深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补齐区域人参深加工短板，赋能长白山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8: 提取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5: 在松嫩平原上，国能前安20万千瓦风电项目冲刺建设节点，项目立足陆上风光三峡战略，风机吊装、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坚持绿色施工、智慧管控，地方政府靠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9: 风机吊装拱24台，3个吊装工作面同时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18台，吊装完成率75%，正在加速推进升压站设备安装与综合楼装置装修工作。
5: 交通强基础，产业促升级，绿色续动能，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正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3: 近日，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结果揭晓，由吉林省宁宇动画有限公司出品的原创校园动画《茶二中》第5季荣获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成为7部提名作品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品。此前，该片已摘得第21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系列动画奖金奖、最佳编剧奖等多项荣誉。 近日，长春北安路云山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百年历史旧址搭配抗战主题艺术展，市民可以走进场馆，在观展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家国力量。
10: 我现在在长春市北安路的云山美术馆，旧貌换新之后，首场重磅抗战主题展览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观。
11: 展馆开馆，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展览从10月2号持续至11月2号，精选70余件绘画、雕塑精品，分4个篇章全景再现14年抗战的壮阔历程。从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到全民同心御敌，再到英烈浴血奋战，终迎胜利曙光。一件件艺术作品将厚重历史具象化，
12: 挺震撼的。听说边朝那个画廊了，特别高兴，赶紧来看看。
13: 因为我是一个80后，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些老电影，接触过的历史。我觉得这样画展还是应该多办，因为现在我的孩子们可能对于那段历史的了解并不那么多。我在家里会给他讲，但是有这样的画展，让他更深刻的能接触到那段历史，不要让我们忘记历史，然后让历史成为一种力量，推动我们不断的前进。
11: 百年建筑历史承载伤痛记忆，丹青墨笔传承红色精神，新旧交融的展陈形式，让观众沉浸式致敬英烈，砥砺初心，为长春增添了一处兼具历史底蕴与艺术温度的文化阵地。
10: 铭记历史，方能行稳致远。在10月2号至11月2号展期内，感兴趣的市民都可以走进云山美术馆，在艺术与历史的交融中汲取奋进力量。
3: 10月12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到期日对应的借款人最高年龄由男性65周岁、女性60周岁调整为男性68周岁、女性63周岁。
0: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10月1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10月11号，24岁的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夺冠，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人民锐评发文，比奖杯更动人的是郑钦文走过漫长伤病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伤病反复纠缠，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落百名开外，外人眼中的跌落沉寂，对郑钦文来说却是一次直面自我的修行。赛场胜负是常态，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顶峰，低谷从来不是失败的宣判，而是向内审视、补齐短板、重塑自我的窗口期。稍后的天天家长会当中，我们也将结合这则新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带给我们的教育启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小频端直播，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各位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我想在天天家长会当中跟大家聊一条新闻啊。10月11号呢，郑钦文以7-5、6-4战胜了安德烈娃，首次夺得了中网的女单冠军。同时呢，他也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座 WTA 1000单打冠军。人们为他举起奖杯欢呼，但是呢，就在昨天10月12号，他退出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消息传来。据 WTA 的消息，这次退赛和他的右肩伤势有关。郑钦文也回应说，伤愈复出后一个半月的连续作战让身体非常的疲劳。夺冠与退赛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它却同时发生在了一个运动员的身上。于是呢，很多人会把目光移向他的成长经历啊，看见一个常被虎爸严格教育概括的家庭。但是呢，残酷这两个字儿究竟是在描述父母的要求，还是在描述通往顶尖赛场的代价？今天咱们就借着郑钦文的故事来聊一聊家庭教育里那个很难把握的分寸，就是对孩子，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允许孩子停下来，既要推动他向前，也要接住他的眼泪。冠军和退赛啊，只隔了一天，那么家庭教育能不能

既严格要求又允许孩子休息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咱们先说说这第一层啊，冠军不是永动机。我们太容易把优秀的人想象成钢铁，昨天能赢，今天就应该继续打，上次考了第一，这次就不能退步，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要咬牙走到底。可是新华社的夺冠报道当中提到，这次中网郑钦文连续赢下七场比赛，前四场都是三盘大战，领奖台上的光芒背后是一场场具体的消耗，一次胜利并不意味着疲劳和伤势就随之消失。可是这一点我们如果放到家庭教育当中，你觉得是不是同样成立的呢？比如说孩子昨天考得了好成绩，不等于今天他就不会累呀。孩子上次坚持下来了，不等于这次他就不能说，哎呀，我不行了。很多家长焦虑的是，哎呀妈呀，我可不能让这孩子休息。一允许孩子休息，孩子会不会偷懒？一同意退出，孩子会不会半途而废？但是我们要区分逃避和调整。逃避是害怕苦难，连尝试都不愿意尝试，调整是已经努力过，发现身体情绪或是状态已经到达了边界，他需要停下来恢复。郑钦文退赛不是因为他不爱网球，也不是因为他不珍惜比赛，而是因为右肩伤势和连续作战之后的疲劳需要被认真的对待。对孩子来说，学会识别自己的边界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那么这第二层呢，咱们来看一看郑钦文的成长时间表。他是六岁开始学习网球的，2009年为了方便训练，父亲把即将读二年级的他转到了武汉曲水楼小学。此后呢，他又因为训练安排转学，在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球的节奏中成长。今天回头看，这些选择容易被压缩成一句父母有远见，对吧？但是身处其中，没有人能够提前拿到冠军的保证书。训练需要时间，转学意味着他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选择一条专业的道路，那么也意味着他要放下其他更多的可能。奖杯出现之前，这些都是具体的生活成本，父母同样为此调整了生活。郑钦文父亲在2022年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介绍，最初夫妻俩轮流去武汉照顾女儿，后来母亲辞职专心陪伴她。所以这个家庭的严格要求背后也有着持续的陪伴和投入。我们可以讨论这种选择的压力，但是却不能只凭冠军的结果就断言所有的孩子都该去复制这条路。天赋、意愿、训练条件和支持体系，缺少任何一项都有可能走向不同的结局。冠军证明了一条路有人走通，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家庭都适合，每一个孩子只要走了相同的一条路都能够复制冠军生涯。第三层比虎爸培养冠军的标签更有说服力的是郑钦文自己讲过的一个细节。他曾经在央视的面对面采访当中谈到一次马德里比赛失利后的家庭通话，父亲在通话中批评了他的表现，母亲在一旁安慰已经哭泣的女儿。他也说父亲经常推动他突破，母亲更会在失利时给予拥抱和鼓励。这个场景让冠军家庭有了真实的温度，也有了真实的紧张。父亲看见的可能是尚未发挥出来的能力，而女儿承受的却是刚刚输球的难过。期待与感受之间未必总是能够同步的，所以严格要求可以成为动力，也可能增加压力。我们不能够因为后来有了冠军就把成长中的每一次委屈都解释成必要，同样呢，也不应该把郑钦文写成一个完全被父母推着走的人。他在采访中明确谈到自己对胜利有着强烈的渴望，失败会让他痛苦，也促使他成长。他有自己的目标、判断和不甘心，这也是理解他的家庭时最不该漏掉的部分。父母参与了他的成长，但是真正站上球场承受输赢的人始终是他自己。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主题啊，好的家庭教育不是虎爸或者是快乐教育的二选一，而是高要求、高支持、高尊重。
高要求是有目标、有纪律、有坚持，高支持是情绪被接住，资源有保障，失败有陪伴，高尊重是看见孩子的意愿、身体和他的边界。只有高要求，孩子是容易崩溃的，只有高支持容易变成溺爱，只有高尊重也有可能缺少引导，三者合在一起才更接近健康的严格。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法。第一呢，就是要把你必须换成你选择。哎，我们经常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交流说，你必须吃晚饭就写作业，你必须在30分钟之内完成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换成问问孩子，你喜欢什么，你愿意为他付出什么。如果有一件事儿只要父母想要，孩子很难长久坚持。郑钦文能走到顶尖，除了父母的推动，也有他自己对胜利的渴望，内驱力才是孩子走远的关键。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可以引导，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孩子决定他的人生。第二呢，我们要建立3项目标：结果目标、过程目标和健康目标。结果目标比如说名次、成绩，过程目标比如说每周练习几次、是否专注，健康目标比如说睡眠、情绪、身体有没有疼痛。很多家庭是只盯着结果的，那孩子就会觉得我只有赢才值得被爱。把健康目标写进家庭计划，孩子才知道身体和情绪是同样重要的。第三呢，就是情绪先于道理。孩子失利回家，咱们先递一杯水啊，先给一个拥抱，先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不要一上来就分析技术问题，更不要说早就跟你说过，等到情绪平稳之后再问他你最难过的点是什么，如果重来一次你想改变什么，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复盘可以，但是复盘不是追责。第四，我们要设一个身体红绿灯。哎，绿灯就是孩子状态好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量；黄灯，睡不好、烦躁、疲劳的时候，你给他的压力就要减一减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身体上已经亮了红灯，疼痛、伤病、情绪持续低落，那你就必须停下来，必要时就医。郑钦文的退赛其实就是一个红灯的信号，我们的家庭当中要允许孩子亮红灯的，不要让孩子觉得说我累了、我疼了就是矫情、就是任性。第五个呢，就是父母的角色是可以互补，但是不要分裂，一个推动一个安抚本身没有问题，那么父亲可以推动突破，母亲可以接住眼泪，但是不要固定成一个骂一个护啊，更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拆台。父母私下统一底线，公开保持一致，孩子才会有安全感。第六呢，不要把付出挂在嘴边，我为你辞职，我花了这么多钱，你要对得起我们，这些话会把家庭变成家庭付出变成孩子要承担的债务。爱呀，一旦变成了债务，孩子就不敢停、不敢输、不敢让父母失望。我们可以表达支持，我们愿意陪你走一段，但是你也需要照顾自己，这个比索取回报更有力量。第七呢，就是允许暂停。休息不是奖励，是训练的一部分，可以每周设一个无训练日或者是无补习日，一家人吃饭、散步、聊天，让孩子知道停下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下一次出发。第八呢，要教孩子说不，能够表达疲惫、疼痛、需要帮助，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很多孩子不是不累，而是不敢说。家长要让孩子知道，你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不会因此而否定你。第九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复制冠军的路径，因为每个孩子的天赋、意愿、条件都不相同。我们可以借鉴原则，坚持、复盘、支持、陪伴，但是你不能够照搬别人的强度和时间表。别人家的孩子每天练6个小时，不代表你的孩子也要如此，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第十就是家长啊，咱们也要照顾自己，长期陪读陪练接送，父母也是会累的。父母情绪稳定是孩子的安全基地，如果父母已经透支，那就很难给出耐心和温柔，必要的时候寻求家长朋友或者是专业支持，这个事儿不丢人。最后呢，我们回到郑钦文身上啊，这次夺冠后的退赛让坚持多了一层值得讨论的含义。过去呢，我们熟悉的体育叙事是咬牙坚持逆转到最后，看得多了你就容易默认说，哎呀，既然还能赢就应该继续打。但是一次胜利并不意味着疲劳和伤势随之消失，我们没有依据把这次伤病归因于他的家庭，但是也无法替代推断所有决定的内情。但是这两天的新闻确实提醒我们啊，做家长的人要重新理解成长中的严格，对孩子有要求，咱们是希望孩子把事儿做得更好。当他已经尽力，也需要承认人的状态有起伏，身体有边界。一个家庭长期的付出，不应该变成孩子必须永远获胜的债务。我们对冠军的喜爱，也不该变成要求他永远出场的理由。夺冠时的他值得为胜利获得掌声，退赛时的他也值得在暂停时得到理解。我们期待他走得更远，也应该允许他为下一次出发留出休息的时间。各位家长，家庭教育不是一场只看输赢的竞技体育的比赛，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陪伴孩子拼，但是也有勇气允许孩子停，既有推动的力量，也有接住眼泪的怀抱，既有目标，也有边界，能拼到冠军，也应该被允许停下来。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度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零下1度左右，其他地区0度到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香特别甜的话题，老式糕点。这眼瞅着就要到重阳节了，咱们中国人的重阳节呢讲究登高赏菊敬老，讲究全家团圆。而在咱们老辈人的心中啊，重阳节呢还有一样东西放不下，那就是祭礼那股 股挥之不去的糕点的香味。这个味道啊，藏在咱们的心尖上几十年了。小的时候呢，谁家来了客人，桌上摆出一盘桃酥，一碟牛舌饼，那就是顶体面顶讲究的事儿了。逢年过节啊，能吃上一口酥掉渣的老式点心，能乐上好几天。这种老味道啊，不光是填饱肚子的点心啊，它呢也是咱们这代人青春的记忆，是讲不完的家长里短，更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门手艺传承下来的文化。如果从今天早上啊，你就一直在锁定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各档节目呢，你就知道我们在重阳节呢是有一个活动的，我们也要办一件暖心的事儿啊，就是邀请50位咱们的忠实老听友，咱们聚到一块儿，跟大家呢一起品尝那些地道的老式糕点，跟主持人一起聊聊天儿，回忆回忆记忆中的老味道。当然我们这次活动呢，现在哈50个位置现在还剩不到10个了，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如果对我们重阳节的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9号的上午10点啊，就在我们广电大厦，有很多在电波当中的主持人都会在线下跟你一起唠嗑，跟你一起唱歌做游戏，大家呢可以来联系我们节目组啊，来报名参加13944100916 13944100916。当然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一些老式的糕点啊，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老式的糕点就这么好吃，藏在糕点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呢。哎，咱们先来说一说哈老式糕点的来头。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咱们东北的这个老式糕点啊，其实根子上呢带着浓重的满族印记。满族的这个民族呢，祖祖辈辈生活在咱们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是一个特别讲究吃食的民族。满族人的传统里啊，糕点不叫糕点，叫饽饽啊。满语里呢有个词叫饽饽，泛指呢用面粉做成的各种点心面食。满族的饽饽文化那可是源远流长。在早年间啊，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呢，主要生活在东北，靠打猎农耕为生。那个时候满族的先人呢就已经学会了用梅子、黄米、面粉这些原料做出各式各样的饽饽。到了清朝啊，满族人进了北京，建立了政权，满族的饽饽手艺也跟着进了皇宫。那时候呢，皇宫里有专门的饽饽房，养着一大批手艺精湛的饽饽师傅，专门给皇上、太后、后宫娘娘们做点心。后来呀，这些宫廷的手艺慢慢流传到了民间，和咱们汉族传统的糕点手艺一融合，就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一大批老式糕点。哎，所以咱们东北的这些老式糕点啊，是满汉融合的结晶，带着宫廷的讲究，又带着民间烟火的实在，所以呢，这才有了一股子独特的韵味。很多老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印象哈，老一辈人呢常念叨说这老式点心啊有宫廷味道，这话呀可不是随便说的，那是真有历史渊源的。说到这个满族糕点的代表呢，咱们东北人啊没有不知道撒琪玛的。撒琪玛呢也叫沙琪玛，这是最典型最地道的满族点心。撒琪玛这三个字呢就是从满语里面音译过来的，意思是跟糖蝉呐、油炸的糕点有关系。它是用鸡蛋和面擀成薄皮儿，切成细细的条，下油锅炸得金黄酥脆，再用糖浆一拌压成形，切成块儿，做出来的撒琪玛入口呢香甜软绵，又有一种沙沙的酥酥的口感，甜而不腻，非常的好吃。而且你们知道吗，过去啊做撒琪玛那可是有讲究的，讲究不塌不散不粘牙。这看似简单的三句话背后呢，是师傅们几十年练出来的真功夫。面的软硬，炸的火候，糖浆熬到啥程度啊，一步差一点点， 味道和口感就全变了。所以过去啊，老字号的点心师傅呢，是要拜师学艺，苦熬好多年的。这一身手艺呢，就是靠一代代的师傅手把手传下来的。除了萨其马，满族人的糕点里呢还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满族过去呢有四大件儿的说法，指的就是几种逢年过节必备的点心，还有什么糖三角、卤果、草子糕，哎，这都是老满族老东北人心心念念的味道。当然我们在19号的这个重阳节活动上哈，也会有这些好吃的，包括炉子糕啊，草子糕啊，包括卤果，还有一些酸面包。卤果呢，这听着名字啊就非常的实在，它是用面粉、糖、油和面压成小方块，表面刷上蛋液，撒上芝麻，烘烤出来的，咬一口啊，真是酥脆香，满口都是粮食和油脂混合的醇香，醇厚的这种香味哈。草子糕呢，是把面糊倒进木质的模子里蒸出来的，带着模子的花纹，软绵香甜。这些老式的糕点啊，它的用料都特别的朴素实在，就是面粉、鸡蛋、糖、油、芝麻这些最家常的东西。可就是因为做法讲究，火候到位，才做出了一种机器做不出来的朴素的香味。这就是这种老式糕点啊，最打动人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参加我们19号的重阳节的活动哈，我们带大家呢就品鉴一下特别好吃的这几种老式糕点。刚才呢说完了历史，咱们再来说一下老式糕点啊，就为什么这么好吃？哎，这个太重要了。为啥机器做出来的，包括超市里买的花花绿绿的西式点心，就是吃不出咱们记忆里的那个味儿呢？这背后的道理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咱们来琢磨琢磨。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真材实料。老式糕点啊，它的用料实在，不掺假。过去的老点心铺讲究的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比如做桃酥，那就是实打实的猪油、面粉、糖、鸡蛋，比例调得恰到好处，一点都不含糊。咱就说这个猪油哈，都是用上好的猪板油自己炼的，炼出来啊，喷香雪白，把这个揉进面里，烤出来的桃酥啊，真是又酥又香，入口即化。现在的很多西式的点心啊，包括工业的点心，是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各种的起酥油、人造黄油添加剂。东西是省了，可是啊，那股子纯正的香味儿啊，那股子实在的口感真就没有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老式的这些糕点火候和手艺，它讲究的是师傅的手上功夫。就拿牛舌饼来说啊，这绝对是个考验手艺的活儿。这个牛舌饼呢，名字起得很形象，形状像牛的舌头，长长扁扁的。之所以好吃啊，全在那一层层的酥皮上。做牛舌饼呢，要用面粉和面做起酥，一层一层的叠起来，擀平、折叠、再擀平，反复多次，才能做出那种层层起酥，一碰就掉渣的效果。这活儿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力道大了、小了，层数叠的多了、少了，那烤出来的口感都不一样。烤的时候啊，火候呢更要拿捏得准，火大了表皮就焦了，火小了里面不酥，得是那种外皮金黄酥脆，内里啊绵软咸香的，才是上等的牛舌饼。这一口下去啊，酥脆香，还带着葱油和椒盐的咸香，让人吃了就忘不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慢工出细活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像老式的点心啊，做的是手艺，更是人心。过去的老点心师傅呢，心里装的是把这块点心做好的朴素的念头，他们不着急，不图快，慢悠悠的揉面、醒面、擀皮、包馅儿、烘烤， 把对生活的热爱都揉进了一炉炉的点心当中。所以呢，老式的糕点里啊，吃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是一份沉淀下来的慢悠悠的踏实的岁月感。这感觉呢，是快节奏的机器给不了的。所以说啊，咱们老式糕点

尤其是我们知道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听众啊，每一种老式糕点背后呢，可能都会有一段故事，都承载着一辈人的记忆和情感。比如说啊，这个桃酥，哎，我小的时候去吃桃酥也是挺金贵的一件事儿哈。这个桃酥呢，是咱们老式糕点里最常见也最亲民的一种，圆圆的、黄黄的，表面布满自然的裂纹，像一朵盛开的小花。桃酥为什么叫桃酥？大家知道吗？据说啊，是因为最初做出来的时候呢，表面有一层像核桃纹路的裂纹，看着像桃子，所以叫桃酥。还有一种说法啊，说是为了图一个好彩头，桃呢就寓意长寿，所以说这个桃酥啊，也是咱们长辈们最爱吃的点心之一。在咱们这代人的记忆当中啊，桃酥可是个稀罕物。那个时候呢，日子并不宽裕，好吃的点心也少，一块桃酥往往可能要掰成几块，孩子们分着吃。我记得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啊，有一位阿姨就跟我说啊，说她小时候啊，奶奶就总把桃酥呢锁在柜子里，逢年过节或者孩子们考了好成绩才舍得拿出来分一块。这一块桃酥啊，不只是甜，那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也是家里难得的高兴事儿。后来呢，日子过好了，想吃多少桃酥都有，可再吃啊，总觉得少了点当年的那个味儿。其实呢，不是味道变了，而是那一份稀罕劲儿，那一份被疼爱的感觉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呢，我们19号重阳节的活动啊，所有已经报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也希望在现场听听你来给我们回忆回忆跟这些老式糕点的一些温暖的故事。咱们再来说一下牛舌饼啊。牛舌饼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牛舌酥，它是北方特别传统的一种咸点心，它不像桃酥那么甜，带着一点葱油和椒盐的咸香，越嚼越香。在咱们东北啊，很多老人都特别爱吃牛舌饼，就着茶水，一口饼，一口茶，那叫一个惬意。牛舌饼为什么受欢迎呢？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咸香不腻，配上清茶，正好解了油腻，又填了肚子。过去的老人啊，咱们在工作之余，闲来无事，是最爱这一口的。它是慢生活的代表，是岁月静好的味道。还有卤果啊，这个名字呢，就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卤果它是满族的一个传统的糕点，用面粉、油、糖做成小方块，刷上蛋液，撒上芝麻，进炉烘烤。烤出来的卤果啊，外面呢微微焦黄，里面非常的酥松，一口一个，满口都是芝麻和鸡蛋的香。卤果这个东西啊，挺耐放的，好储存。那过去赶集走亲戚，带上一包卤果就是很体面的礼物了。它是那种实实在在的本本分分的味道，就像是咱们东北人朴实厚道的性格。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种老式糕点咱们东北的老听众一定不陌生，而且呢就在咱们19号重阳节的这个活动上啊，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品尝，那就是酸面包。这里面说的酸面包啊，跟现在流行的西式的欧式的酸面包不是一回事，咱们说的是那种老式工艺做出来的，带着一点微微酸甜口味的传统面食。咱们老一辈人做酸面包用的多是老窖头、老面引子，就是上次发面留出来的一块老面，下次接着用。这样啊，发出来的面带着一种自然的温和的酸香，做出来的面包呢，组织松软又有嚼劲，风味特别的独特。这种老面发酵的手艺呢，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那种自然的酸香是任何快速发酵剂、任何添加剂都替代不了的。很多人就爱这一口，说这是记忆里的麦香，越吃越有味道。说到这儿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已经勾起了不少回忆啊？其实呢，咱们对老式糕点的这一份偏爱啊，不是因为它的味道有多惊艳，而是因为这一口糕点里呢，装的是咱们回不去的青春，是咱们放不下的亲情，是

0: 那一整段的旧时光。你看像小的时候哈，咱们可能过年家里呢做的一大盆一大盆的饽饽点心，还记得吗？尤其呢再早几年，在供销社一排排摆在玻璃柜里面的桃酥卤果，哎呀，这个售货员称点心的时候，那股子香啊就飘得满屋子都是。还有呢，可能一些叔叔阿姨们的小的时候走亲戚提的那一包用草纸包着绳子系着的点心，那真的是最体面的心意。这些画面呢可能有些模糊了，但是啊，那股香味儿，那一份温暖却一直刻在咱们心里。所以说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份老味道，这份旧时光重新找回来。我们重阳节的这次活动呢就定在10月19号，这将是一场非常暖心的活动，名字叫九九重阳节寻味老时光，也是老式糕点的一个品鉴会。那么在活动的当天，我们呢会准备几道传统的老式糕点，让大家呢能够现场品鉴一下哈，像酥香的桃酥啊，还有层次分明的牛舌饼，满足风味的卤果，包括我刚才说的带着麦香的老式酸面包，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手工制作，而且呢都是原汁原味的老味道啊，您可以品尝一下。咱们一边品尝一边呢也听听我们专业师傅讲一讲这些糕点的门道，哎，然后咱们还可以跟参加活动的老朋友，跟我们主持人一起聊一聊您记忆当中的那些难忘的老味道啊，还有一回忆起来就特别温暖的往事。我们做这次活动呢，就希望哈、大家像老朋友一样，咱们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重温旧时光，找回那份久违的纯粹的快乐。所以说，我们节目组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啊，东北的传统游戏“耍嘎了哈”。如果说在这方面特别厉害的叔叔阿姨啊，在我们活动当天一定要大显身手。而且呢，我们主持人还会带大家呢进行唱歌，尤其是唱老歌的一些趣味的互动游戏，所以现场啊应该是非常的热闹温馨。而且呢，您在平时广播里听到的这些主持人的声音，那么您是在线下活动能够见到本人的，是不是对这个活动特别的期待？我们这次活动呢定在10月19号啊，就是下个星期一的上午9点。那么我们现在呢还剩最后的几个名额了，这次活动呢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带大家呢品鉴一下老式的糕点，主要呢也是想欢迎家人啊来到我们广电大厦，跟我们见见面，聚一聚，咱们聊聊天，一起做做游戏，一起唱唱歌。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哈，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加个微信来联系，13944100916，13944100916。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当然今天已经报名站上位置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太幸运了，因为呢我们这次活动非常的火爆，很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名额呢就已经满了，所以啊大家全天来关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各档节目还是非常有福利的。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

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线报名，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一定别错过，99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的听众眼健康，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仅限一份。快打电话来占一下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呢是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内含10几种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啊，感觉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呢好视力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呢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肩颈腰腿都能用，特别的舒服。订购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1度到-1度，其他地区2到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今晚伟力包的餐厅是最高档嘞，我喊他放点煤球波米模仿小宝。
5: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我是大哥周航。笑一笑就灿烂。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周五听？
0: 啊，是啊，
1: 对不对？
0: 有一种突然之间阳光明媚，马上就要奔赴美好假期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看今天天儿也不错。
0: 最近的天气其实都不错，
1: 就唯一
0: 秋高气爽。
1: 我跟你说，今天的天气，然后这首歌，然后今天的话题就凑在一起，它就应该发生在周五。
0: 它就应该发生在周五。
1: 明天放假
0: 啊，咱就假装今天是周五。
1: 得多假，那得多假啊！但是这首歌好好听啊，而且就是它那个，歌词也好，旋律也好，然后唱的也好。
0: 就是以前还有一首歌叫《稳稳的幸福》，我觉得这首歌唱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
1: 我要稳稳的幸福，是不是这个？
0: 啊，对对对，
1: 没，我觉得没有这个好，
0: 没有这个歌
1: 就那么清亮。
0: 对对对，但是
1: 清亮是
0: 啥？清亮是什么？我说这首歌唱出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种稳稳的幸福，
1: 就是啊，就好听好听，我可喜欢这个了。还有那个就是，周深还有一首歌，
0: 还有一首歌，
1: 就是、就是什么把什么什么酿成什么汤什么玩意儿的那个，
0: 把什么酿成汤啊？
1: 对，你快搜一下，你搜一下周深。啊，你拿哪个搜啊？拿哪个搜都行，我搜搜，真是，就是周深有首歌，然后就是什么，就是小时候，然后又咋地了，然后就偷喝那个什么青梅酒啊啥的那个。
0: 啊，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偷喝青梅酒，
0: 偷喝青梅酒
1: 啊！
0: 我要搜关键词叫
1: 青梅，
0: 偷喝
1: 青
0: 梅
1: 酒
0: 吗？
1: 哎，就那首歌，不是你真的要找到它，就是那首歌可好听了。那首歌给我感觉就是他真的会听这个歌的时候，就能带给你就是特别明媚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有烟火气。
0: 完全没有这首歌，我根本搜不到。
1: 赖我呗，
0: 存着青梅煮着酒，是这首吗？
1: 花开忘忧，
0: 花开忘忧，
1: 对，
0: 这首啊，
1: 对。
0: 让我来搜一下，
1: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要有的话也是，对，巷子口买了花，把时光都炖香。采青梅用来酿酒，
0: 为什么你把这个歌词读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它特别的不优美？什么烦恼
1: 不能忘？应该有啊，应该有。哎，这好多歌会带给你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觉，包括任素汐的那个，就是
0: 任素汐，
1: 就是你别害怕，你要出什么就又穿过风又穿过浪的那个
0: 啊，还有不易老师的《平凡的一天》。
1: 当然了，今天说，哎，朋友们，如果你都听过这些歌的话，就即便你没听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歌，你就听现在啊，我们听的这个小美满，就是你会感受到一份轻松，然后烟火气那种平平淡淡的幸福。所以今天啥呢？就今天我们要跟你聊的其实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平淡的幸福。就可能生活当中我们好像说了太多，说啊，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我要这个什么环球旅行。
0: 但是其实大家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平凡的生活着。
1: 对，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是
0: 过日子人。别人这么形容过你吗？就说你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啊！
1: 对，我是
0: 为什么呢？
1: 我是一个，
0: 跟你看起来很像啊。
1: 我特别不过日子呀！
0: 你特别不过日子，你不也就是经常花一些小钱买一些零七八碎又没有用的东西？
1: 就是都是为了奖励自己的。
0: 无缘无故就奖励自己。
1: 也没无缘无故，反正因为就是我不过日子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是自己的话，然后我那个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在柴米油盐就是吃喝的这个上面就是有太多的支出。对，
0: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1: 对，
0: 不吃饭吗？
1: 就是吃食堂。
0: 吃食堂，那你纯过日子人呢？
1: 啊，是这么来的呀？
0: 对呀，
1: 是的。哦，哎呦， 这叫会过日子。
0: 你多会过日子呀，
1: 太会过日子。
0: 你自己你看，你家里柴米油盐都省了，燃气费也省了，电费也省了。
1: 朋友们，我们今天把这个角度换一下，我们把这个角度换一下，我们讲不是过日子的人，我们要讲会过日子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你在哪儿体现出你会过日子，在哪儿体现出你不会过日子？
0: 你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十分的不恰当啊，你就是纯过日子呀。
1: 我太过日子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太会过日子了。
0: 你早餐在食堂吃，
1: 对，
0: 午餐在食堂吃，
1: 没错，
0: 晚餐不吃
1: 绝不在吃这上面花费多余的任何钱。
0: 对呀，
1: 但其实现在讲的那个就是会过日子叫什么，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隐身意的，叫不仅会过日子，就是表字面上叫会过日子，其实叫会生活。
0: 哦，
1: 对，它其实叫会生活，
0: 享受生活。
1: 对，我们不把这个目标啊或者是什么定得太远，我们就专注现就是眼巴前的这个生活。你比如说，原来我可能想啊，我要创造多少财富，然后我要实现什么目标，然后现在指的会过日子，就是回归到生活本身，吃好每一顿饭，睡好每一个
0: 觉，
1: 对，
0: 存好每一分钱，
1: 对对对，
0: 有食欲。
1: 啊，
0: 物欲又比较少，
1: 是
0: 圈子很简单，
1: 很简单，
0: 生活就很舒心。
1: 哎，你别说，其实我如果没有家的话，这些事儿我全满足，
0: 也不用因为要过日子把家都丢掉了吧。倒也不必这么极端。
1: 哎，我就是一个就是物欲还挺低的人，我是个物欲挺低的人。然后那个，你比如说没有，就是
0: 你是对贵的东西没有什么物欲，
1: 主要是买不起。你的意思，我对于便宜东西有物欲？
0: 你对便宜的东西有一种好奇心，
1: 就是看看这个便宜东西，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没好货。我买了好多，就是哎，那我现在补了，我都你都哎，
0: 对对对，你现在不怎么买了？
1: 你多长时间没陪我去过快递了？
0: 哦，真的哎，
1: 对吧？
0: 起码得有两个月了，我感觉
1: 得多，得多。
0: 真的不买什么零七八碎的小东西了。
1: 你没发现，就从今年过完年之后就不太买了吗？
0: 哦，
1: 你细想想。
0: 细想想，
1: 再往前倒还得倒什么洗银水啥的呢，还得倒，然后再往前倒还能倒出一个就是机洗帽子那个框，这没啥了。
0: 确实物欲真的下降了非常的多，连这些小的东西都没有了。
1: 还是买了不少手串的。我突然想起来了，过年以后还买了好几个镯子，都碎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啊，都碎了，
1: 都碎了。
0: 但我，你看我年纪轻轻，前一段时间我就被家里人说我一定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
1: 怎么讲？
0: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玉米就是苞米已经下来了吗？成熟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想买一些苞米，就是回家的时候买一些拉回来
1: 存着，
0: 然后冻起来，煮熟了之后冻在冰箱里可以当饭吃，早餐的时候就可以吃，或者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你又想减肥，
1: 然后又得吃东西，
0: 又得吃点东西，因为不吃对胃不好，然后就可以吃一点这个。我小姨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说，琳琳以后一定是会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
1: 他把钱都花到别的地方上去。
0: 把钱花到什么地方上去啊？
1: 买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吗？
1: 嗯，哎，我真好像也没见你。
0: 我没有买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还真没买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因为我是一个花一份钱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之前，我一定会
1: 想好
0: 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它。
1: 真的吗？
0: 有当然有一些额外的情绪消费除外。就有的时候买一些小东西哄自己开心，买一个小摆件啊，就是一个小盲盒啊这些，但是这些东西我也都好好的保存起来了，我给他们买了一个小架子放在家里，成为了家里的一处景点。
1: 对，他买那个啥，他买盲盒。
0: 我买了呀。
1: 他买盲盒，朋友们。
0: 最近我没有买了，我是不是也很久没有买盲盒了？
1: 你很久没有买了，
0: 对吧？因为盒子摆满了。 我如果继续购买的话，就还要多额外
1: 买
0: 个
1: 盒
0: 子，而且没地方放了。
1: 嗯，现在研究别的了，现在就走音乐路线了。
0: 对，一心弹琴，
1: 要当歌手。
0: 嗯，
1: 等等下回这个、
0: 哎，你别说，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也是有物欲的，我特别想买一个吉他的柜子，但由于吉他的柜子太贵。
1: 啊你单名就告诉你了，吉他贵，
0: 就是贵到什么程度呢？
1: 贵到什么程度？
0: 这个柜子比我的吉他贵。
1: 那你有必要把买个柜子，把你那个不贵的吉他放到贵的柜子里吗？
0: 所以没买。
1: 对，电磕了，电磕了。那玩意儿多少钱？
0: 嗯，1000多呢。
1: 1000多呀？
0: 对呀。你想，它是插电的嘛？它是恒温恒湿。所以我的吉他、
1: 哎、你的吉他不配，我跟你说
0: 不配过这样的好日子。
1: 等你啥时候换吉他的，你再跟哥说，
0: 这一天可能很遥远。
1: 对，还够弹是不是、啊、
0: 够弹、
1: 嗯、但是人不说差生文具多吗？
0: 嗯嗯，有钱的差生文具多，
1: 吉他更贵。
0: 对，
1: 真吓人，
0: 所以还是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哎，来，朋友们啊，你是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哈、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亲爱的儿总啊，我亲爱的儿总，他说简单的幸福，我觉得应该上周日吧，拔了2颗牙，一个后槽牙，一个智齿，是自己临时决定要拔的。哎，拔牙是不是挺疼啊？
0: 拔牙，对呀、啊，拔牙是不是很疼、啊？
1: 取智齿是最疼的，因为它其实要把你那个就是智齿那部分就是切开呢。是要把牙龈切开、
0: 哎、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智齿拔完了之后，
1: 你脸小了吗？
0: 切开掏出来之后，你是不是嘴里会留两个洞啊？
1: 多一节牙龈，
0: 它会
1: 长肉
0: 全吗？
1: 它不能给你留窟窿，你要不然你想啊，要你要在后面留个窟窿的话，你以后每次吃完饭的时候都得拿个小勺把它。
0: 我每次吃饭配一个挖耳勺。
1: 这个画面太闹心了，接往下说啊。儿总说，所以因为是临时决定嘛，所以就一个人去的牙科。然后妈妈知道拔牙了之后呢，因为要回家了啊，要回家了。然后妈妈就把他送到这个小广场，然后就在从家的小院走出来到小院门口的这个广场。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还是把我当小孩一样。我妈说，如果我要是怀孩子了，不得把我送到家呀？嗯，啊，我懂了，这次就是把你送到广场是吧？
0: 好勇敢啊，他敢自己一个人去牙科。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吃饭、看电影、逛街，但你要说我一个人真的不敢干嘛？看病其实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但是看牙科我不敢。就是牙科医生他手里那个钻的那个声音，我现在一想我就头皮发麻。
1: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耳鼻喉科我都不敢自己去。
0: 耳鼻喉科我真的就只是不敢去看牙。
1: 你知道就是做鼻腔镜做那个喉镜都可难受了。
0: 我没做过。
1: 对，就所以他就特别不舒服，这个我就需要人陪。
0: 但我确实上节目之前你忘了，我还问你，我说我感觉自己的牙稍微有一点点歪，是不是因为我的智齿成长了之后把我的牙挤到了一起。
1: 哎，你跟儿总请教请教。儿总，你拔完多长时间？你消肿了吗？现在你消肿之后有没有觉得脸小了？
0: 哎，拔完智齿之后不是会变成了一个像小仓鼠一样的
1: 肿起来，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我现在关心的是拔智齿会不会脸小。
0: 嗯，应该不会小很多吧。
1: 嗯，我智齿好像没太长出来。
0: 你
1: 是在
0: 是
1: 你是在关心我的年纪是吗？你在关心我的年纪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对吗？
0: 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
1: 你想啊，
0: 我只是犹豫了2秒。
1: 哥，你都40了，你智齿还没长出来、啊？
0: 这完全就是我刚才的心理内心的想法。
1: 你看，我其实最近想跟那个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周，包括我不是休假了嘛，就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休了一周假，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休完假之后回来这段时间。我有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休假之前真的就是整个人都很糟糕，然后就是失眠嘛，就我开始有了焦虑性失眠，然后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好像起早上早班，所以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在节目里诗琳呐、芳芳都批评过我，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是说话就已经就乱七八糟的了。
0: 对，
1: 乱七八糟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航哥已经达到了一种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这个人在这，但是魂儿不在的感觉。
1: 对，然后这个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后来我休了一段时，就是休息了一下以后，然后我回来就改变了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我开始晚上可以就是正常睡觉了。
0: 嗯、
1: 然后我这段时间就缓过来了，然后精神状态就是跟之前比，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
0: 你这些天的状态非常的好。
1: 对，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然后我每次回想起来之前那段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就和现在比，我现在就会觉得很幸福。
0: 就你现在是有一种活人感。
1: 对。
0: 然后整个人就是干什么都很有生命力，开始
1: 对，就是睡好觉之后，就是你看，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讲，我想到就是睡好觉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所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哎、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就不内耗，就不内耗。旁边有好多，我觉得这个不快乐，就不快乐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就你不幸福是因为不快乐来的。就不快乐久了，你会觉得日子怎么过成这样，就很不幸福。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即便天天这样想，你也根本改变不了，就是你眼前的这个情况。不如怎么样？不如用这个，先照顾好自己，然后以一个好的状态去解决眼前所要面对的问题。我那段时间之所以不好，是我一特别着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就是特别着急。
0: 但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1: 对，然后我反而把自己的这个每天的状态弄得特别糟糕，然后我眼前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我又很不快乐。
0: 嗯，
1: 所以我真的就是以我个人之前那一个月的这个感受和经验来跟大家

0: 分享，就是真的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和状态去解决问题，要不然恶性循环。
1: 是的。
0: 嗯，
2: 没什么大愿望。
0: 我不骗大家，我那一个月我就是掉头发掉的也老凶了，我现在基本上发际线粉已经就是照顾不了我了，
1: 直接放弃这一步。
0: 放弃了，就是那段时间太糟糕了，真的是太糟糕了，朋友们。在头上吹
1: 不散，我觉得好像就是好好吃饭这件事情看似是一个日常重复起来，
0: 嗯，
1: 然后很枯燥很平淡的行为，但其实会过日子的人就会把这些事情变得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
1: 对
0: 对, 对，我就是我上午不是主持即时极品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去串班，
1: 嗯，
0: 然后就是即时极品有一位听众，就年纪很小，就是跟方老师差不多，好像跟方老师上下比你大点，比我小一些，然后他和他那个爱人就可会生活了。他们两口子一起下厨，然后从早，你想从早上吃红烧肉的家庭，那得是啥家庭？
1: 哎，早上起来就吃红烧肉 啊。
0: 然后他俩还都爱下厨，就都爱，就是然后在家做水培的那个就是蔬菜
1: 啊，
0: 各种水培的生菜，
1: 水培的小葱啊，生菜啊。
0: 对，然后他还扣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把那个胡萝卜就切瓣以后扣到水里，会长那个萝卜缨子吗？
1: 我知道。
0: 对，胡萝卜缨子，萝卜缨子，就我看好像还有个土豆子，那土豆子泡时间长不发芽了，不能吃了吗？反正我没理解上去，但是他们就可会生活了。
1: 对啊，我又觉得这样生活起来的人，就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感受到特别特别多的幸福。
0: 嗯，你早上起来以后看到自己把花养得特别好看，你会很高兴吗？
1: 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早上起来之后，现在把家布置的从那个屋子里面走出来，就会先看到我的一些绿植，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拿起我的小喷壶，给他们每个挨个喷水，
0: 嗯，
1: 如果水干了的话，就给他们浇水。
0: 现在不浇可乐了，
1: 哎，再放
0: 他说了，那个脸没有变小啊，而且也没有肿，因为他这个敷得很及时，消炎药和打针半个月之后就去拆了。对，他是个手术，他是要拉口的，
1: 哦，
0: 你别整了，
1: 那我先忍忍吧。
0: 就是的，你不骑不骑呗。啊，不行，
1: 嗯，
0: 你是要开演唱会的你好好研究研究，慎重慎重啊。但是你要真准备整的时候，你可以叫上我们陪你
1: 啊，就是唱歌的时候，不露下牙呗，
0: 合着点嘴，
1: 合着点嘴，闭嘴唱，
0: 闭嘴唱，闭嘴，我们叫哼哼，
1: 就哼哼。
0: 哎，我今天突然有一种，就是今天节目上的就是
1: 特别像周五的感觉，
0: 对，而且也特别的，就是开心。然后就你突然会意识到，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看，比如说，诗琳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看着自己养那些绿植，然后就会觉得很高兴，很
1: 对呀，
0: 就很开心。然后我说，我前段时间睡得很不好，然后现在我可以每天都把觉睡得舒舒服服的了。哎，我明天上早班，烦人。
2: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
1: 睡了这么多舒服的觉，也该上上早班了。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今天早点睡就好了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今天早点睡，然后就是养足精神，因为毕竟明天如果您是一直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朋友，
1: 您就会在早上的五点钟，
0: 早上六点，
1: 六点钟，
0: 嗯，早上六点听到我，
1: 早上的八点钟，
0: 八点钟听到我，
1: 晚上的五点钟，
0: 五点钟听到我，
2: 没什么大愿望。
0: 所以明天要有一个这个很好的状态，然后来面对大家。其实每天能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这个说说话、聊聊天，也没什么主题，没什么限制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
1: 是的，是的，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你看吧，生活当中其实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然后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儿，那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幸福的生活。
1: 嗯，
0: 你不能指望说自己这个每天都，比如说啊，我生活很幸福，每天都夸来个几百万大奖，夸几百万大奖，
1: 那也太幸福了，
0: 那也太幸福了吧。
1: 不去想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0: 对啊，
1: 就踏踏实实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0: 哎，然后你从现在开始找找那个就是，那个敏感一点，幸福，对于幸福敏感一点。
1: 对幸福敏感一点，就是多关注一下身边的小事情。
0: 对，
1: 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
0: 嗯，
1: 你这个觉睡得特别特别好，
0: 其实就
1: 做了一个非常美的梦。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0: 没错，别卷自己，日子好好过，然后咱就是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定目标，但别整得那么远大，

0: 用泪挺，咱都是纯过日子的人。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毛不易老师的《平凡的一天》，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没错，
1: 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化变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四平、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区0到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至4级的西北风，延边东部瞬间风力可达6级。
7: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一个这个需要大家精密计算的问题啊。首先，我先问问一心，你觉得啊，就拿今天来说，今天这日常一天，你吃了多少的糖？
6: 我今天没吃糖啊，
7: 就一点儿都没吃。
6: 没有啊。
7: 嗯，但是啊，这个啊，你如果问我，我也会觉得这个，
6: 我
7: 真是一点儿都没吃糖、啊。
6: 我就是这个糖，我可能。无形中摄入的这个糖会有一点，
7: 但是
6: 主动是
7: 没有
6: 摄入的、
7: 啊。那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些无形中的糖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朋友就说了啊，我这个咖啡喝的也是无糖的啊，我这个点心呀、饼干呀这些都没吃。但是呢，咱们来算一算啊，假如您早晨这个喝了豆浆，这豆浆如果不是咱自己家榨的啊，是去外面买的话，那里面是肯定有糖的啊。
6: 嗯，
7: 还有呢，就是如果咱喝的是速溶咖啡，那就不用说了啊，这100%是有糖的。还有呢，如果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商家比如说赠了一瓶饮料，或者您点的饮料，或者啊，说一个比较大家不容易想到，就是比如说咱吃的一些菜里面加了那个番茄沙司，
6: 那都有糖。
7: 对，那里面而且糖还不低。
6: 我的天哪。
7: 嗯，还有呢，就是下午的时候饿了呀，咱吃几块小饼干呀、小零食啊，吃点水果呀，咱再去翻翻配料表啊，您说的这句我没吃糖啊，这句话就不一样了。
6: 那像你这么说呀，很多人就是一天下来明面上什么糖都没碰，像我今天一样、但是呢这个糖已经无形中啊早就吃进肚子里去了，
7: 对，
6: 而且还不少，是不是？像这些藏在像饮料啊零食啊调料里面的糖有个名字啊，我们就叫它隐形糖。那其实我也看到过，就在前几天呢，网上有个热搜话题把这笔账推到大家眼前了，叫还我白砂糖。不少消费者呢这个翻饮料瓶翻零食袋，发现配料表里面的白砂糖越来越少了。哎，怎么样啊，里面取而代之的叫果葡糖浆却越来越多了。
7: 大家都觉得呢这个果葡糖浆它带了一个果字儿啊，而且这个葡啊是葡萄的葡啊，听着呢就很天然。但是呢也有人觉得啊，这白砂糖咱从小吃到大还是白糖吃起来比较放心啊安心啊。那这果葡糖浆到底是个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呢？其实啊，果葡糖浆的原料呢是玉米淀粉啊，而眼下吉林漫山遍野的玉米收割机呢正开足马力抢收呢啊！您手里啊那瓶饮料中的糖啊，跟眼前咱们这场秋收其实呢就是连着的。
6: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这个甜字给说透了啊。我们先到田里面看秋收。就在今天，通化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了全市秋收的最新进度，给您报报数啊。全市粮食生产面积332.22万亩，已经收了97.23万亩，进度呢是29.27%，快收完三成了。
7: 分品种看呢，大豆是最快收获的，收获进度呢是77.73%。薯类呢，这些杂粮是更快的，93.04%，基本呢就已经收完了。玉米呢是28.07%，水稻啊则更慢一点啊，18.84%，刚开了个头。为啥差这么多呢？其实呢，这里面就有农时的讲究。大豆成熟了呀，就得抢着收，晚了呢就会炸荚掉粒儿，粮食啊掉在地里可就白瞎了。而玉米和水稻呢，反倒啊可以再等一等。长春市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就发布了秋收的指导意见，里面呢就有一个说法叫玉米提倡适时晚收，可以比往常呢晚收5到10天。为啥呢？为的就是等这个籽粒啊再脱脱水，再沉一沉这个粒重，晚收几天呢反而能多打粮。种地这门学问啊，抢和等都是一门技术。
6: 那我们再往北看呢，看到长春这画面感就出来了。10月6号一早，农安县前岗乡永德村农园农机机械专业合作社的大型收割机呢就开进地块了，收割摘穗装运秸秆粉碎，一道工序不落。合作社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6行收割机配了电控系统，1个小时啊能收15亩的玉米。今年用保护性耕作种出来的玉米呢，棒大力实，亩产超过1000公斤。这家合作社秋收面积近6000亩，全程机械化，20天左右啊收完。
7: 长春各地呢喜报也是一个接一个。榆树市的闽农机械农业合作社呢，750亩的订单优质水稻喜获丰收。九台区刘贺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呢，就用上了搭载北斗导航的籽粒收割机。收割机呢在垄间自己走直线，不用人扶方向，1.5万亩的玉米啊就这么收下来了。
6: 那这个还有一个啊，我们再来看啊，
7: 德惠市的岔路口镇呢推广稻虾蟹鸭的共生模式啊。以前我们听过这个水稻跟螃蟹一起养啊，这个稻田和虾还有螃蟹和鸭子这四种动物一起共生还是第一次听说啊。2.8万亩的高质量水稻丰收呢，一块水田里呢像稻子呀虾呀蟹呀鸭子呀属于各过各的，互相帮忙，这份收成呢就是立体的了。整个长春市呢粮食的播种面积呢稳定在2500万亩上下，秋收期间呢预计出动各类农业机械近14万台套，真是一派机器的海洋。
6: 那我们再听一听啊，还有个收官倒计时值得单独说。咱们国家玉米生产大县梨树呢今年种了340多万亩的玉米，据央视报道，预计10月15号啊完成收获，总产量预计是44.5亿斤。梨树凤凰山农机合作社的一 点五万亩玉米，全部用的是保护性耕作的犁树模式。黑土地养得越好，玉米长得越壮。也就是说呢，就在这两天，梨树的玉米地啊正在最后的冲刺。
7: 嗯，全省来看呢，根据10月5号的农情调度，全省的秋粮呢已经收了1083.37万亩，投入作业的呢有6.4万台玉米联合收割机，2.7万台水稻联合收割机。在东丰县那边呢，184万多亩的粮食作物呢也是陆续开镰了。南屯矶镇的种粮大户张荣新今年就种了6公顷玉米，11公顷水稻，全程呢是机械化作业，一天呀能收几十亩。他说的呢很实在啊，我们抓紧时间抢收，争取啊把粮食全部的安全收回家。
6: 位于吉林西部洮南的高产示范田实现了公顷产量17682公斤的超高产量，展现了吉林本土粮种与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接下来呢，请听报道。
9: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工作。
10: 经实地测产，折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9: 亮眼的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盐碱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11: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啊不是咱这地不行，是咱们用的好品种好技术。
9: 科技兴农，种为先，技为要。本次进行测产的示范田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到周边省份。示范田采用的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秸秆环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
12: 验证了两种粮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从根本上破解了西部地区的种植难题。
7: 近年来呢，吉林省还依托引松工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就是为了呀能让水顺顺当当的流到地里，庄稼渴了能浇，水土条件呢也变好了，农业的短板呢也补上了，地更抗灾，收成更稳，让吉林的粮食安全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记者报道。
9: 金秋时节，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万亩水稻田金浪绵延，穗粒饱满，机械化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这片年年丰产的良田，在数十年前还是苇草丛生、积水成洼、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经过引松工程持续不断的输水滋养与水土改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3: 稻子就是现在就越来越多了，种植稻了也越来越好。
9: 从空中俯瞰，红光农场灌区腹地纵横贯通的干支渠系四通八达，清澈的松花江水顺着标准化渠网汩汩流淌，精准输送至每一块条田。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让红光农场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依托完善的水利配套体系，农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粮食抗灾稳产能力大幅提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14: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成方、林成网、区成系，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
9: 在镇濑县，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的白沙滩灌区，同样以完善的水利体系护航粮食丰收。在镇濑县嘎什根乡丹代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穗沉实，长势均衡，饱满的稻粒见证着水利改造带来的稳产实效，丰收的好成色让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11: 现在灌区改造升级了，有这么好的灌溉条件，我们老百姓种地年年丰收有很大的保障。
9: 近年来，白城市启动白沙滩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项目投资2亿2092万元，于今年4月底全面竣工，有效改善灌溉面积25.8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2万亩，每年可新增粮食产能1607万公斤。
15: 我们将持续抓好灌区常态化巡查管护、智慧化调度运维、持续化 灌排保障能力，把工程长效效益稳定发挥好，持续以水利赋能粮食安全。
0: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16: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17: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6: 欢迎回来，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秋收这么大的场面呢，还有个细节得当回事儿跟您说一说。通化市呢在这次发布里啊，专门提出了一项工作，叫农机亮尾工程，免费给农机具发放反光标识。那全市呢一共发了6.35万多张。
7: 为啥要发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秋收时节呢，收割机拖拉机呢是早出晚归，天没亮呢就下地，天黑黑了呀才收工。而乡村公路上呢光线又暗，机身啊要是没有反光条呢，对面来车呢就根本看不见了。每年的秋收季呢，农机路上的安全事故呢多数呀就出在这个看不见上，一张小小的反光贴呢关键时刻呢就能救一条命。
6: 所以呢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跟正在地里忙活的农民朋友们念叨三句。第一呢，就是农机上反光标识齐全再上路。第二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困了呀就在地头上啊，在车里，在哪儿我们围着眯一觉。第三呢，粮拉回家注意晾晒降水，别让辛辛苦苦打的粮啊坏在这个腿里了。丰产还得丰收保平安，这三样凑齐了才是好年成啊。
7: 好，田里的说完了呢，咱们该回答那个热搜的问题啊，这个还我白砂糖到底是还还是不还呢？不过呀，我们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果葡糖浆呢到底是不是水果做的呢？其实呢真不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朱毅副教授就介绍说呢，白砂糖呢主要的成分呢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而果葡糖浆呢主要呢就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其实啊就是粮食做的。
6: 央视记者还在超市做了个小实验啊，随机抽了10款常见的含糖饮料，翻配料表，8款里面都有果葡糖浆，有的跟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就干脆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也就是说呢，您平时喝的甜饮料啊，大概率是早就跟它打过照面了啊。
7: 那既然都是糖，为啥企业就爱用果葡糖浆呢？朱毅副教授呢就算了一笔账，很直观啊，同等重量呢，果葡糖浆的价

0: 格呢，大概是白砂糖的一半。要是按同等甜度算呢，每吨白砂糖还就是比每吨白砂糖呢便宜了2000多块钱。对企业来说呢，这笔账不难算，而且啊，这个糖浆呢是液体，是管道投料的，比较方便，还能够优化口感，延长货架期。
1: 那对身体的影响，这两种糖有区别吗？相信是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专家

0: 结论就一句话，他们俩啊，就谁也不比谁健康，都属于添加糖，都得控制摄入。按2025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果葡糖浆和白砂糖呢，每天最多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50克什么概念呢？就是一瓶含糖的饮料下肚啊，这个额度基本就已经用完了啊。
1: 哎呀，
0: 所以呢，换不换糖不重要，这个糖吃多少啊，才是最重要的。
1: 的确是啊。
0: 嗯，
1: 那现在呢，咱们就把吉林的这个甜说个明白。咱们吉林呢出两种甜，一种在车间里，一种在山林里。先说车间里这个，玉米变的糖啊，就是果葡糖浆的原料，就是玉米淀粉嘛。而咱们吉林呢，不光是全国的玉米大省，还是玉米深加工的重要基地。就拿长春的大成集团来说，是吉林省特大型玉米深加工企业，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加工玉米能力呢是380万吨，主要产品呢就有果葡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这一类的淀粉糖。松原、公竹岭等地呢也都有大型的玉米深加工企业生产同类产品。
0: 嗯，也就是说呢，全国饮料货架上的那些糖分呀，有很大一部分呢起点呢就是从咱们吉林黑土地上长出的玉米了。您秋天呀，每喝一口甜甜的饮料呢，都连着咱们眼下的这场秋收。眼下呢，正是新粮正一车一车的进场，深加工的企业的收购旺季也跟着秋收一起开了场。
1: 嗯，玉米啊，论吨卖呢是粮食价，加工成淀粉糖，进了饮料和零食啊，就是消费品价格了。深加工链条每延长一节，农民手里啊，那穗玉米的附加值呢也就厚一分。这也是这些年省里反复抓农头工尾的道理，把加工留在产地，把增值留在吉林。
0: 嗯，再说说呢，就是山林里的这只糖了啊，它呢是蜜蜂酿的甜。刚刚呢，咱们说果葡糖浆原料呢是粮食，其实大自然里啊还有一种纯天然的甜，就在啊咱们长白山的林子里，那就是椴树蜜了。每年的七月前后呢，长白山的椴树开花，漫山遍野的白花啊，蜜蜂呢就赶着这个花期进行酿蜜。
1: 今年夏天，临江的这个蜂产业呀，单箱蜜蜂平均产蜜量达93斤，全市蜂产业产值是1584万元。这蜜的成色怎么样呢？临江椴树蜜先后拿下了第48届国际养蜂大会蜜蜂原料国际金奖，第2届中国百姓放心蜜大赛特等奖，国际金奖那是全世界的蜂蜜啊放一块儿给比出来的。
0: 嗯，所以呢，山里的蜂农呢靠的是林子，而林子呢靠的是生态。一座青山呢就是一座流动的糖厂。车间里的甜呢，起点啊是咱们黑土地上的玉米，而山林里的甜啊，起点呢就是长白山的椴树花。一个呢是连着秋收的收割机，一个呀连着七月的养蜂人。吉林的甜呢，一半是种出来的，另一半啊是养出来的。
1: 好了，那我们说回超市啊，这道理都懂，糖是要控总量的，可一到货架跟前啊，是有各种各样的字眼啊，就会让你眼花缭乱。
0: 对，
1: 像是低糖啊、零蔗糖啊、无糖啊，这仨标签长得跟这个孪生兄弟似的啊，你怎么选呢？我们先说低糖，国家相关标准有明确规定，每100克固体或者每100毫升液体食品，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才能叫低糖。
0: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低糖食品呢是为了保住风味，有的时候啊就会加更多的油呀、淀粉呀这些成分。糖是少了，但是油可能就多了，所以买的时候呢，别光看这个正面这个低糖这几个字儿啊，一定啊就要翻过来，仔细的看看背面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再说零蔗糖，零蔗糖啊确实是没加白砂糖，可您仔细看配料表，可能还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名字都不叫蔗糖，其实啊本这个骨子里本身还是糖。
0: 嗯，
1: 用一句大白话说，正面啊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面的这个配料表上糖啊可是一点都没少。
0: 嗯，最后呢再说无糖啊，无糖产品呢通常呢就是用代糖啊或者甜味剂提供甜味，哎，口感是有了，而且呢糖的摄入确实是减了。不过呢，有研究发现呢，部分的人工甜味剂呢可能影响肠道的微生态，还有呢就是赤藓糖醇的大剂量摄入呢也被认为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注意啊，刚刚提到呢也是这个被认为 和可能啊，研究再继续，您也不用恐慌啊。专家呢给的建议就特别实在啊，与其呢咱是这个到底是吃低糖啊，这个代糖啊，零蔗糖还是无

0: 常啊，不如呢还是控制摄入的总量和总频次啊，一天这个50克以下最好啊，
1: 对，
0: 保持在25克以下。
1: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糖，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也要给您送一份甜蜜了啊、那九九重阳节呢马上就要来了，今年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门为咱们老听众们准备了一场九九重阳寻味老时光的暖心聚会，好久没聚了是不是，把咱们收音机前志同道合的老听众啊聚在一起，聊聊共同经历的岁月，回想当年的往事。
0: 嗯，
1: 那咱们这场活动就是给大家准备了那些甜。
0: 嗯，准备啥了呢，就是非常好吃的，像这个卤果呀、槽子糕呀、老式面包啊、长条糕，哎，都是咱这个从小吃到大非常老式的糕点，对不对？
1: 有些糕点呢我们可能在大街上你还真不好碰。
0: 嗯，对，但是呢咱都给大家准备了啊，大家呢可以一边的品尝糕点，一边啊这聊聊当年的那些故事。小的时候呢盼着供销社的点心，逢年过节啊亲戚拎着的点心包，还有啊那些藏在糕点里，哎，藏在这份甜里面的往事。
1: 嗯，在现场啊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还会跟大家一起玩咱们东北人小时候的经典游戏啊，刷嘎啦哈，
0: 哎，这个好玩。
1: 老歌接唱环节呢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很多大家喜欢的主持人呢也都会来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唠嗑做游戏，听大家讲故事，陪大家呢一起品尝糕点，咱们还会拍个大合影陪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0: 嗯，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19号星期一的上午9点啊，地点呢就在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活动室，本次呢活动名额有限，一共啊是50个位置，想要来参加的叔叔阿姨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呢也请大家记好啊，1394410096，1394410096。最后呢要重申，本次活动啊是全程免费的，名额呢十分有限，大家记得啊、
1: 的确是啊、刚刚我们在这个统计的时候啊，我们的主持人文琪已经告诉我们了名额啊，现在下午告诉我们的时候已经报了34-35个人了、还剩10多个名额，所以说您想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94410096，1394410096。
0: 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1到1度，其他地区2到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各地温差较大，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可达10度上下。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时强调，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
6: 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5: 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有序推进，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
6: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讲述平川书记土味视频让低台村新鲜出圈的故事。
5: 美丽吉林行专栏走进长春，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10月12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扎实推进文化场馆建设，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吉林省图书馆旧址正在施工改造，将建成集省美术馆、省博物院馆藏历代书画精品展、省图书馆阅读新空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场馆。黄强现场查看施工进展，详细

0: 了解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区域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推进省图书馆旧址改造工程是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科学安排工期，抓好管线更新、设施升级、安全提标等工作，严格规范建设施工，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黄强再次来到云山美术馆，实地检查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举措落实情况，并进一步提出工作要求。他说，云山美术馆具备良好布展条件，要集中精力策划接下来的森林主题油画展，力争引入更多世界名作，提升展览国际化水准，让吉祥森林成为人们向往的文旅圣地。要围绕云山美术馆、省音乐厅开展创新文化服务，举办高端文艺展演，赋予历史建筑新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调研中，黄强强调，推动吉林全面振兴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要用好用活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馆，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和内容，让文物说话、历史说话、文化说话，更好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要着力盘活文化资源，培育壮大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增加旅游线路中的文化场景，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吉林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吉林深厚人文底蕴，通过音乐、美术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吉林故事，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金玉辉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10月13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总结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侨务工作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做好侨界代表人士工作，要广泛凝聚侨智侨力，切实发挥侨界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华文教育工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建强侨务干部队伍，各市州县市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重点高校和国企侨务工作负责同志等参会。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八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珲春综合保税区位列第65位，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进出口总额位居东北地区9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3位，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立足东北亚沿边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加政策与沿边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1: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低台村。他就是党村党支部书记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国331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面前。请听报道。
3: 都是一艘断粪条，鱼鳞。
4: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

0: 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古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第一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1: 二一开始，
2: 火一点烟一冒，三上一把火，三下就拍水，明白不？
1: 明白。
2: 走走走走走走。
3: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4: 啊、哦？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尤其是观景的季节，
3: 对
4: 是吧？
3: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0: 低台村紧邻国道331，森林覆盖率超过90%，路通了，私家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学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给他补上。面对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几十遍。追车、鲍鱼、拎肉串的平川书记慢慢出了圈，到现在他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北京、上海、浙江的游客都来了。
3: 用短视频开动的时候，我们的迪拜斯都是就一艘船，一艘快艇，就一边学艺一边跑着船，一边回家干着自家地里活，就白天。现在是他那人就专门有一个加油的，这就三三要开通的油电变现。
0: 一个小时，古平川接了十几通电话，修路的、安电的、村民咨询办事儿的。这两年他带头清理河道杂物20多吨，根治了村里多年的雨季内涝，新建净水池，让全村159户告别定时供水。他还联系销售渠道，一年帮村民卖出20多万斤五味子。
4: 有没有老百姓说你成天拍视频玩这玩意儿，你不务正业吗？
3: 其实我这个有效视频说过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拍视频没有让老百姓没有征收，我就是不务正业。
0: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网上搜不到低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国道331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1: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0: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五一投入使用。借着国道331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古平川的镜头里也有了更多素材。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鲍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331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5: 吉祥新闻消息，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运转施工有序推进，一条立足松原本地风光资源，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产业链正在加快落地，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在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现场，4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建设。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制氢、绿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制氢与柔性合成工艺，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运转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绿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绿氢5万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万吨。

0: 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号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请听报道。
2: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3: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2: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
4: 长春市和吉林市有现成的设施和专业的场地，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世界一流的比赛环境，这一点我很满意。希望比赛期间所有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并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5: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换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6: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7: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个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6: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 53.6% 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8: 像我们家的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会议啥的，都同时接待的。
9: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野美食、住民宿、骑马。
6: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

0: 阳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长白山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发展动能，丰富旅居康养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品质旅居养老示范地。请听报道。
2: 长白山生态禀赋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90.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9.7%， 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疗愈生态环境。随着沈白高铁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长白山交通区位优势大幅提升，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吸引众多都市人群前来体验，康养旅居产业持续升温。
3: 现在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包括亲戚，已经越来越多的常住长白山了。
2: 近期2026吉林长白山省际旅居养老推介活动在池北区举办，当地立足森林、温泉、中医药核心资源，推出多条精品康养旅居线路，深化与省内外康养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共建旅居通道，共享产业资源。
4: 很多老人呢都来长白山旅游，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老人的关注。
2: 长白山深耕医疗康养赛道，持续优化中医理疗、治胃病、慢病管理等便民服务。长白山中心医院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特色中医调理项目，成立慢性疾病管理中心，让游客在优质生态中实现科学康养，安心静养。
5: 去年我们在这儿就做了，今年又回来，从形式和内容可以说算是最好的。
6: 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研究专家、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粮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8: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示范换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7: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9: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10: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11: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7: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9: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量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12: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产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合作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团省委、省少工委组织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0: 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长春举办，少先队员围绕党的故事和红色场馆等内容开展讲解，在讲述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13: 以楷模为榜样，立报国之志，担时代使命，让红色精神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长春市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举办少年儿童迎大冬系列活动成果展，发布红领巾爱阅读活动，
14: 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长征故事，引导队员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15: 红领巾记在胸前也记在心里，我要用实际行动为他增光添彩，长大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0: 在吉林市，少先队员讲述长征故事，表演红色课本剧，听老兵讲长征故事，沉浸是感悟长征精神，汲取成长力量。
16: 更具长征精神，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日常学习与成长中。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少先队员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辽源、松原等地组织入队仪式、研学巡访、主题对课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磨练意志品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7: 让新队员感受入队的光荣与责任，让老队员重温誓词，坚守初心使命，引导每一位队员践行少年接力新长征，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10月13号，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1: 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向北足迹、奔赴振兴热土三个赛道，全国15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18: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
19: 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20: 央媒听吉林。
1: 10月12号，人民网推出长春汽开区串珠成链，激活汽车产业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汽开区已初步形成电力、动力电池产业链集聚效应，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核心零部件配套短板，推动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集聚城市协同发展。
6: 10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榆树400多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报道今年当地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超95%，预计10月15号将迎来收割高峰，11月25号全市秋收基本收官。
1: 今天出版的《法制日报》推出科技助盾手工证，机制革新提效能，长春公安打造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办案体系。报道近年来，长春市公安局锚定法治公安建设目标，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核心载体，高位筹统筹建设2所5中心2平台现代化执法办案管理监督体系，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动执法办案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0下1度到1度，其他地区2度到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地区有3级左右，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或偏北风。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雨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这片黑土地的

0: 思想，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5: 哎，兄弟啊，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8: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9: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0: 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

0: 名称。
1: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0: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

0: 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7: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8: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9: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日本

0: 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4: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7: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已经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这儿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开始呢

应该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但是非常抱歉的就是今天呢我们没有收到吉林气象台给我们发的信息，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咱们就不播了啊，非常抱歉。那个来接着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那个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呢可以在长春市内和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用调频来收听。比如说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那您呢就用 FM91.6 来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小人长谈的直播啊，您可以收听也可以参与。在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啊，除了长春之外，咱们九十州呢啊，其他的城市当中呢都有咱们节目的调频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频率，所以说呢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收藏也好啊，或者说记住那个位置也好啊，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这个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是广大的乡村的朋友呢，您可以用这个收音机找中波738啊，用中波 AM 了啊，不是 FM,AM 738千赫就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覆盖比较广，这个是全省覆盖，而且呢都是统一的这个频率啊，都是中波738千赫啊，这是收音机厅。那么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啊就特别喜欢听收音机，但是呢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或者说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啊，再没买过新的啊，或者说呢我家在外地没在吉林省范围内，所以说我收不到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现在呢有网络播出了，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网络播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叫蜻蜓 FM。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就是下载下来之后，它那个 APP 上不都有个查找功能吗？就是那个放大镜，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你按时间听，各个节目在不同的时间段。那么如果说啊。如果说您那个是这个这要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啊，这个网络收听就有这点好啊，我们在蜻蜓上有专辑啊，您可以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而且呢都是按照日期啊，就是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你就找2024年某月某日的就能听到啊，就是按日期搜就能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的这个收听。收听说完之后呢再说一下参与啊。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广播啊，收音机这块呢是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从咱们吉林省我没记错的话从198几年开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电话点播，点播歌啥的啊，198几年吧好像是，我没记错啊，这个直播然后开始可以点播。那么已经多少年了，现在一看就是多少年，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都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现在啊三部热线刚才说了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啊，大家可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啊，你往中小工作室上发文字，比方说发个200-300字，别发太多啊，发个300字左右，我就能够看到，随时你随时发我随时看啊，因为我现在正在开着公众号的后台，在电脑上直接就能看到，所以说呢随时可以交流。你可以把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啊，比方说你的困惑呀啊，你的这个难受啊闹心啊，这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都行，发送到中好工作室公众号上来，300多字啊200多字都行，发送上来之后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啊，这是咱们的第二个互动方式。第三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快手的这个收看啊，这个收音机现在也能用，也能看着图了，原来收音机看不着人啊，只能是听声，那现在呢也能这个看着人了啊，也能看着人了。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

在进行的直播，当然咱们广播直播比较简单啊，一个主持人啊，一个台子，一个话筒啊，这个就播了，加上一部手机啊，别的啥都没有啊，就播了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能够看到我们随时的这个随时随地的这些表情啊，这等等啊，就是说交流啊，而且咱公屏上也正在进行着热烈的交流啊。所有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啊！而且咱快手呢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功能，就是咱们有公益服务啊，在这个守护榜上啊，在守护榜上，你看到榜一、榜二啊，榜一、榜二、榜三，榜三现在铁杆小米那谁还没来啊？王硕亚律师还没来，榜一呢是这个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你如果是有身体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就直接找他就可以私信啊。榜二呢是这个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啊。你如果是遇到这个那什么问题的话啊，如果遇到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想学习一下心理学知识，可以私信格林老师。现在榜三就是咱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啊，大家给铁杆小米加一下关注啊，谢谢大家。啊，本来呢还有一个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就是那个公益服务，是那个王硕亚律师，他今天现在还没到啊，一会儿他到了我提醒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的工作学习交朋友生活当中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大的这些事情啊，也同样都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不要申请连麦啊，就是快手上现在不要申请连麦，连不上。我们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所以说呢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Oh.

好了，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热线了啊，可以打热线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正好看一下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别念我名啊，前两天啊我妈过生日，晚上呢我要回家之前说我出去一趟，回来呢给她买了点烧烤，我妈看见就很生气，跟我就急眼了，我当时就特别委屈，我说行，我做的多余了，然后就谁也不说话了。小哥你骂骂我呗，我没控制住情绪，关键你妈为啥生气呀、这个事儿你这么说的我就没头没脑的。你回家之前，而且是你没真正回家，就回家之前你就去给他买烧烤去了，完了他看着烧烤他还生气了，那你确实干多余了，你是说的没错啊。之后这个互相之间你跟你妈还闹上意见了，谁也不说了，谁也不吱声了，到底是咋回事儿？兄弟你把你咋回事跟我说清楚，你妈拥护啥要给你妈买烧烤，你妈看着这烧烤之后拥护啥生气，她是咋的，不吃羊肉啊还是咋的？正常来讲不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吗？对吧，所以说你做的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个来龙去脉让我理解不了啊，让我理解不了。这不仅仅是你不控制情绪的事儿，是你为啥这么出事儿的事儿，咋回事呢？就是你们家这个人际关系你就没交代清楚啊，就你妈用啥生气，是不是？我不太知道啊，正常来讲那买点烧烤回来不挺好的吗？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家过生日你买烧烤你不能跟人说一声吗？你事先说一声，你说妈呀想想吃烧烤，我给你买点烧烤去，你妈说我不想吃那玩意儿，那你说妈你想吃啥呀？你妈说我啥也不想吃，我这头做了，做好了七个碟八碗都做好了，那你说那我行了，我给你买个大金镯子回去，那不就不生气不骂人了吗？你这小子办事有点秃了反账，有点就是说没根儿，这个倒是。

这个倒是，就是说，你这过生日，你吃个生日蛋糕啥的，或者说的吃个鸡蛋啥的，哪有吃烤串子啥的？你人家有可能你妈都做了就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是我这是猜测啊，你妈可能做了一桌菜，你整点烧烤回来都没定搁。完了你还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花钱了，你不骂你这样的骂谁？如果是真是你说这种情况的话，骂你就对了，往死绝绝你们家这只字儿。就是啊，你是跟你妈说一声能咋？你先说一声，你说那啥，妈呀，你要想吃烧烤，我买点烧烤去，我也馋了。那你妈说别买了，我这都做好了，完事儿了呗。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那揍你，那骂你就对了啊。不骂你骂谁？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我读留言的期间呢，咱们首先来说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发这个留言。再有一个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如果您觉得闹心了，觉得有点憋屈了啊，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都可以现在打电话聊聊天呗，唠唠嗑，通过这种交流，一个是我乐意给出主意啊，出一些损招。或者说呢，这个唠唠嗑，最起码来说舒舒心，让自己心情得到缓解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这个妈妈过生日这个事儿，你就记住了。你要不知道给她买啥好，这个女同志一过35。啊，就是女同志一过35，你就记住，你不知道给她买啥钱，你就给她买金子，别管是涨价还是便宜啊。就是你给她买一克金子做个耳环，啊，就是都行啊。你要是有钱买大金镯子，对吧？买那个金条啊，都行，反正就看个人经济条件。咱这么讲，有那个金子都半克就能做成大个玩意了。真的啊，我见着啊，打的成薄成薄的，比籽儿都薄。完了包起来，这可好看了。你他肯定高兴，你就放心，这是我一这是绝对是我个心得啊。35岁以下，要是35岁以内的话，你给他买钻石，那家伙哪怕假的都行，不灵不灵的啊。现在好像正在下降。好像30岁就开始稀罕金子了，就这个对金子的这个喜欢，年龄有下降的趋势啊。这个都20多岁前啊，20多岁的时候，那家伙就喜欢钻石啊，喜欢水晶啊，哎呀，不灵不灵的啊，这个闪耀的啊，这样的可稀罕了啊。后来发现那玩意儿不行啊，就到30多岁就发现，哎呀，还是金子好。

这个妈妈骂孩子有几步啊？这个铁杆小米呢？铁杆小米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妈妈骂孩子步骤呢分以下几步，大家那什么一下啊，大家那个来对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啊？妈妈骂孩子第一步是骂孩子啊，单骂孩子，这孩子不上进，越大越回家，越大越回家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孩儿他爹拉进来了，叫随你那个虎爹了啊。第三步呢，牵连父系的九族啊，你们家这只玩意就没有好人，老的心眼子不正，小的丧尽天良啊，丧良心，或者说老的不省心，小的不听话啊，反正这老的小的啊，这就都不行啊。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的时候就自我反省了，这玩意也不能总骂别人，这事儿出来他肯定不是一方面的事儿，是不是？就是他这也得自己身上有问题。自己身上啥问题呢？哎呀，当年我就眼睛瞎了，我嫁到你们家了呀啊，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啊，这个当时那个不够理智啊。第五步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深的了啊。第五步比较高深的，就是那个涉及到。

到理论，上升到理论了，叫成负理论。什么叫成负理论呢？就是哎呀，我这上辈子就该你们的，该你们全家的，该你们八辈祖宗的啊。这是妈妈骂孩子的一个完整流程，一个完美的闭环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妈妈骂孩子啊，第一步单骂孩子，说这孩子不上进，越往大长越回旋。第二步呢，孩子他爹拉进来了，随你那个虎爹了。第三步就牵连父系的九族啊，你们家这只玩意没有好人啊，老的心眼子不正，小的丧良心啊。第四步呢是说及到自我反省啊，我当年这眼睛瞎了，嫁到你们家来了啊。第五步呢是成负理论啊，上升到层次了，成负了啊，说我这上辈子该你们家的啊。你还别说啊，你还别说，真就差不多是这样吧，悄悄的说，真差不多就这样啊。

好了，我们啊、这篇过去啊，咱们说下一个。三部热线电话呀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哎，你别说啊，一般的来讲，妈妈骂儿子很少骂说像你那个虎溜舅似的，就没那么骂的啊，基本都是可着父系下手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啊，别当真事啊，这就是一个梗嘛，就是好玩，大多数确实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不是100%都这样的啊，真的没有骂是骂孩子说像你的虎溜舅似的啊。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因为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啊，还没有往您打的，正好咱们看看留言上这些朋友啊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最近呢、这个心累啊，结婚18年，很多时间夹在老公和我娘家之间，因为我呢毕业就在娘家工作，我娘家呢有个酒厂，小米说的，我妈说了我这手特别巧，特别随我姥爷，哈哈，好的，对，好的是母系这头的啊。好的啊，说这个娘家有个小酒厂，我爸妈我弟弟和我一家人呢一起经营，我呢主要负责技术，我老公呢总是嫌我不顾小家和孩子，大多时间这个精力都放在娘家了，老是攀比我弟弟，说我弟弟操心少啊。今年9月我带我们家老二我闺女去天津陪读去，这不刚一个多月吗，这个娘家这边的季节性生产就开始了啊，我爸爸就替我上天津看孩子去了，我回老家看生产有一个星期了，预计呢还得10来天。我老公这两天呢白天还帮我娘家干活，晚上回到家的就不乐意了，说闺女啊，上个月第一次来例假啊，这个月马上又要来了，你说跟老爷在天津那边也不方便呢。小哥你说我也着急，但也不能扔下家里这边生产，我这心太累了啊。家老爷们儿好好忽悠忽悠吧，咋整，要不咋整，你说说，就是人家老爷们挑的不是没道理啊，挑的不是没道理，那玩意儿人家技术这玩意儿也没说姑娘完全把持的，一般都是传子不传女，我不知道你们家那酒是不是秘方酒啊，秘方酒也是传子不传女，你说哪有非得说你在那块才能生产，你不在那就生产不了，这是不对的。这个听明白了吧，就是说这个确确实实你老公听着是很小气啊，听着是很小气，但是呢他说的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那最好你实在不行你让他去看孩子去呗，对吧，你说你老头回来你去看着去，就十多天你看不了吗，对吧，然后让他去完了之后把老爷子替回来，老爷子其实在家干活比他肯定干的还好啊，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别讲道理啊，就这时候你听哥话，别讲道理，你累也好咋地好，忽悠住他啊，忽悠住他，然后你自己啊也真得好好琢磨琢磨的事，因为这是娘家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正常来讲呢你管管啥呢，管管经营啥的，销售啥的，技术应该让你弟弟管啊，这个不是我那啥，不是我是说，一般的来讲各家都是这样的，技术这个弟弟管，然后那个姐姐这头呢管经营，管外面的事儿啊。但是你家形成这个了，那也不至于说的就是一个酿酒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你家这酒厂的那个曲子，还有这个基酒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至于那么说离了你之后真就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对的，这个事儿确实不对。你需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我的建议就是让你老爷子回来，让你爱人去啊，让他给他姑娘就是去伺候去，伺候也就一个来月，然后你就行了，你就回去了啊。这东西吧就是事分轻重缓急嘛，
这个时候就是、别讲道理啊、你就千万听我这话，别讲道理，你也别说他这个什么小头鸡脸的心胸狭窄呀、啥的，这都没必要，你就忽悠着来，你就忽悠着来，忽悠完了之后过去了也就好了，就完事儿了啊、哦。完了平时吧，你得多给他上课。你说这个我这技术我不能撒手啊，我这要撒手让我弟弟学会了，以后咱俩在这也没啥股份，当一脚就给咱踢走了。人老头老太一分钱不带给咱们的，我一个闺女家家的，泼出门的什么嫁出门的女儿啊，泼出门的水啊，都不能给我钱了，你就啥都捞不着。你看我有技术，对不对？他挣钱得指着我，到时候分钱他就得给我呗，是不是？我这不是为咱们家这个攒钱的吗？是吧？平时你多给他上课啊，上课之后他的这个那啥呀，他的这个不平衡这个心理呢多多少少就能够有所缓解吧。但是确确实实你说姑娘才上一个新学校，才上一个多礼拜，一个来月，才上一个多月啊，九月份开学，现在十月份不到俩月。你就想一下，完了你就回来，一回来又得待一个多月，完他姥爷去，姥爷啥也不明白，你说老爷们抱怨抱怨不很正常吗？是吧？你得理解他啊。人这玩意儿嘛，过哪河脱哪鞋，扇他嘴巴子好使钱你就扇他，那说小话好使钱就说小话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真的刚才说的事儿忽然想起来，现在真的比原来强多了，这个尤其在咱们东北啊，这个男孩女孩都一样啊，都一样了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尤其那个有一些这个家族的这个手艺啊啊，家族的这个传承的东西呢，真不传姑娘，姑娘真不会，而且不让姑娘干这行。你看儿媳妇娶过来了就叫儿媳妇，但是姑娘就不叫，为啥呢？说姑娘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了，是人家的当家主母了，所以说他就姑娘就往外倒腾，往好东西全倒腾那头去了，这不行，培养自己的这个商业竞争对手了。但是现在你看，现在没那说的，姑娘儿子儿子姑娘都一样啊，在咱们尤其咱们东北没有那么多那个这个说的那个说的了。你看他们家刚才这个听众，他们家那个酿酒其实里头是有说道的啊，这个酒啊，可能是就说的这个你怎么调那个酒基啊，怎么发酵，怎么做啊，怎么这个时间呢、啊、什么的那个温度啥的，老多说道了啊。所以说人家姑娘就学这个啊，儿子没学着，儿子应该是太笨没学会。

0: 这位叫小小的朋友啊，小小说的小哥呀，明天上午考摩托车驾驶证 D 证啊，考科二科三，祝我好运一遍过呗。好的，祝小小同学啊，明天驾驶证啊，摩托车驾驶证啊，科二科三一勺全过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好了，到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啊，这个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一定别错过，9月9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健康，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这次活动呢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仅限一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模糊的啊，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似的啊，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干巴巴的难受的，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有问题真就不能拖，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啊，拖着不管只会越来越严重，一定要尽快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跟这个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内含10几种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呢感觉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看电视啊都啥都清晰透亮，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膀上一搭呀，那腰上一围呀，膝盖上一裹呀，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舒服，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团购的产品。那个需要团购的朋友呢记住啊，记住这个关注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康度益生菌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康度益生菌在咱们节目里推广已经三四年了，确实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各位朋友啊，刚过完节，大鱼大肉的没少吃，家人团聚啊，一场接一场的肘子、红烧肉、糖醋鱼换着来，吃的非常过瘾，但是很多人肠胃啊可能是过后有点受不了了啊。最近是不是总有人觉得肚子胀，上厕所不顺畅，有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那个滋味就别提多难受了，对不对？这些都是肠胃在提醒咱们的，这个时候可别想着说得用泻药来解决啊，那是越泻越伤肠胃啊。咱们每天呢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想让肠胃舒舒服服过完节后呢，恢复期，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呢就得安排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一点啊，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益生菌调理起来呢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节后呢肠胃敏感，咱们就得给它加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啊。康度益生菌呢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的配方呢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呢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活性菌株啊能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啊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啊，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呢慢慢清走，让每天排便都顺顺当当的。而且呢每盒含有3000亿活性菌，采用特殊技术保护，就算用温水冲泡也能活着达到肠道的工作，这个比那普通益生菌效果那强的太多了。而且呢康度益生菌在市面上那些加速排毒的药品产品它不一样，它呢是食品啊，这个康度益生菌是食品不是药品啊。这个里边呢只有益生菌群，还有平常吃的这个谷物和蔬菜的膳食纤维啊，没有任何的药物成分啊，所以呢没有药物依赖性，也没有副作用啊，就是单纯的给身体呢补充活性菌，让肠道动起来，让身体健康的啊。虽然市面上益生菌五花八门，可是益生菌好不好主要是看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的起到这个调节肠道的作用。咱们呢这款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和其他的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啊，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啊，就像它是有身份证似的啊，里边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这个各位朋友如果可以去查一查啊，俗话说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靠谱，能实实在在的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有些便宜的离谱的这个益生菌呢能给咱们添加啥好菌株啊，对不对？那么就算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活体的菌株，所以说呢各位听众一定要记住，咱们要吃就吃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啊，这个整些没用的。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呢它在线下实体店销售是199块钱一盒25包，这不便宜啊，这不便宜。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就是两盒是50包，50包呢是199块钱。那么今天前30个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你2盒这个牙膏，叫清新牙膏，所以说抓紧时间啊，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呢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呢也可以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啊，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朋友啊，肠胃不舒服的朋友呢可以啊来选择啊，可以选择来关注一下啊。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了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别硬扛啊，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如果是含量太高的话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咱们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

0: 盐。国和糖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这个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呢刚好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10， 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那种小瓶的啊，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呢，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糖辅酶 Q10， 真就太划算了啊！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快手号。您现在找到啊，您现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而且现在呢，哎，王淑亚律师来了啊，现在榜一、榜二、榜三是我们的三个公益合作伙伴啊。榜一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私信榜一圣心小一柱啊。榜二呢是心理专家格林老师，大家如果是想学习心理学的知识，可以这个私信啊，这一定记住啊，私信啊，一定要私信啊，私信格林老师啊。如果是有法律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就私信王淑亚律师，现在榜三就是王淑亚律师啊，私信王淑亚律师就可以啊。这都是和我们合作多年的公益合作伙伴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今年呢33，在工厂呢做检验工作，不是正式工，是小时工。之前呢和领导提过转正式工啊，工资按照我小时工的工资算，领导不同意。过段时间呢和我讲有一个仓管的位置啊，问我要不要干。如果做到仓库主管的话呢，工资也是挺好的，可以10000多。当时答应了，回来就有点后悔了，没做过怕做不好。小哥你帮我分析一下呗，这是我第二次留言，第一次和你说你让我们留在南方，自从给你留言之后，原来我每个月5000-6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每个月都能挣到7000多了啊。小哥辛苦你了，帮我分析分析，祝我早日工资过万呗啊。好的，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因为

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不敢帮您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厂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厂子，也不知道他这个管理制度啊、晋升模式啊到底是啥样的。如果是你想要稳定一点的话，挣的稍稍少，你要想稳定，他一定挣的少啊，一定挣的就你小时工这玩意儿，然后随时可以要你，随时可以不要你，对不对？等你这个那个稳定工作的话，他是要签劳动合同的，是要交什么五险一金呐、啊、这些东西可能是都会有的啊。那么你还得问明白这个事儿啊。如果是能签正式合同就签，不要怕干不好这个事儿啊，不要怕干不好这事，为啥呢？那个。都是人学的，别人能干好咱也一定能干好，因为咱也不缺心眼儿，是吧？咱也不缺心眼儿，咱也不那啥的，就关键是想不想干啊，关键是想不想干啊，关键是那个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做，如果是特别不感兴趣，干着特别闹心，那就不干，对吧？但是具体的我不太敢说在哪儿呢，因为比方说这个企业就本身他就不稳定，这个企业就不稳定，那你就说你在他这想找一个稳定工作就很难。如果说这个企业是什么啊，大型的厂子啊，大厂啊，或者国企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我也说不全啊，就是企业特别稳定啊，特别特别稳定，那你在这样的企业当中呢，你追求一点稳定是没问题的啊，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企业都是人员像流水一样啊，就是基本上在这里头也就能存在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顶多待一年，待半年都算老员工。那这样的话，你追求稳定可能就很难啊，就很难。就是所以说，为啥我说我不太敢给你分析这个事儿呢？我可以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祝你早日工资过万。但是这个事儿啊，需要你多了解啊，多了解。就是他说当库管的仓库主管能工资过万，那比方说。有80个那个仓库的库管员，就一个仓库主管，那很难。如果总共就4-5个人啊，这个仓库主管呢，也就是在这4-5个人的产生啊，一点点的逐渐升级的话，或者说80个人有那个40个是主管，或者有20个是主管，但是呢，主管他有一个晋升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有一个正确的，有一个正常的通道，就是或者说有个正常的考评方式，那你就可以做。对吧？就是这个我不给你拿主意啊，但是这个事儿你需要多自己考虑，多考察啊。你找那些干库管的，你观察一下，问一问，观察一下啊。

小米说的，哥呀，要不你帮我也说说呗，我也要涨工资。哎呀，那我也要涨工资，谁帮我说呀？你帮我涨工资啊，我要涨工资啊。哪天咱们去找领导去，不给涨工资咱就在他门口哭，就呜呜哭，拉都拉不住那种哭啊，就要涨工资啊。我估计也白扯。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事说完了，咱们说下一个啊，说下一个朋友看看有啥问题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周淼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小米说，我声可大了，我还能满地打滚呢，你看好。主力就靠你了啊。

好了，这个阿达说，小哥呀，好几周都没听了，昨天晚上我偶然一听啊，感觉特别好，收获很多呀。这个节目是治，你这节目治愈生活啊，有时候几句话就醍醐灌顶，要不然我有的时候观点太狭窄了，想的不宽阔，听你节目跟着笑一笑真的很好。好的，那你经常来听了啊，经常来听了啊。好的啊，继续啊，咱们节目是继续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里特别压抑啊，憋得很啊，这口气出不来啊，或者说呢很委屈，一直以来觉得自己付出其实挺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谁都看不上自己啊，就是对越好的人呢为啥对我越不好啊，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思想啊，转变一下想法啊，找到自己这种想法的根源，其实解决起来之后呢，就咱这么讲，就是皮裤套棉裤它必定有缘故，是不是？嗯，不是皮裤。

这种交流本身也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大非常好的方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吧，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娘家哥家得这个小糖人啊很多年了，现在视力老不好了，几乎看不见了，他心情很不好，老不好了，老师能开导他一下吗，让他听回放啊。这个他那个是眼底坏了还是咋回事，能不能治啊，能治我的建议是能治，尽量还是去治一下啊，还是治一下。现在这个因为小糖人导致的这种各种靶向器官啊出现问题，这个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如果是有了这个，如果是能治疗的话，尽量就治疗啊。那么如果说治疗现在一看治疗的效果也不好的话啊，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必须得接受这种情况呀。你心情不好有没有用，你心情不好全家人跟着心情都不好，对吧，你心情而且没用啊，全家人都跟你一个，就像我刚才说小米似的，咱们一起哭，你哇哇哭，呜呜哭，打扑噜哭，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犯不上了，反倒还不如呢就是既来之则安之。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到最好啊，做到最好，这个是希望能够接受，这样就是首先来说你得接受，你不接受于事无补，你接受了就能够在接受的基础之上把这事做好，就是这样的啊，尽量有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状态好了全家人才能状态都好，你状态一直不好，那咱这么讲，你看不着别人能看着啊，那你状态不好的话，你整的看着的心情都不好，那你这就是不负责任了吗，是不是、啊、第一呢祝你早日的心情好起来，第二呢祝你身体也好起来啊。

好，我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啊。这个热线电话，当然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您真的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啊，涉及到这个心情啊，或者说自己这个工作学习啊等比较复杂的这些情况的话，最好其实是打热线。因为我一旦听着你说话的声音，包括我随时问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毕竟我做了18年这个节目了啊，通过这种热线的交流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种建议啊，能够提供最起码来说更贴合的建议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尽量打热线，三部热线也正在开通，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留言啊，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叫老陈，老陈说的这个，中华老师你好啊，我感觉最近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您能说几个缓解压力比较好的方法吗？完了还括号可以念我名啊，所以说可以念我名。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孩子是那个高中还是你本身自己是高中，因为你叫老陈给我整迷茫了。你要叫小陈的话我觉得是那啥。当然了，很多学生乐意管自己叫老什么老什么老什么的啊。是这样，就是压力大呢。

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压力大很正常，所以说你学会接受压力，这个很正常，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你压力大，别人压力比你还大，就是你觉得这道题你没学明白，你要知道你们班有一大半学生学的都不如你明白啊，所以说你压力就小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拿出时间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就比方说你特别爱看某些方面的书，那你就专门拿出20分钟的时间就看这个，就沉浸式的去阅读啊，就是对压力就很缓解压力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交流啊，和老师交流，和同学交流，和父母交流啊，把自己想说的话哒哒哒哒都说出去，缓解压力。再有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男同学，你也不乐跟这说，也不乐跟那说，然后呢，我也没什么爱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运动，就是当人心不静的时候，你就身体动起来啊。当人心不静的时候，你的身体动起来，哎，一旦身体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心就开始变得安静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去打球啊，跑步啊。做自己喜爱的某些运动，哪块？如果说我就从小就不爱运动，那你也出去，你去散步去，你去散步，你走的一身汗，你去撞大树去，给大树撞直嘚瑟，一会儿就好啊。他这个压力缓解就是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就是这样一些方式方法。总之呢，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尤其像念高中的时候，热爱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热爱运动呢，就是面对挫折，第一，热爱运动有一个好体格子，好体格子在经受压力的时候，或者说经受不只是精神上的压力，有的时候身体上也有压力。那早上一大早上四点多钟五点多钟就起来了，因为勤奋嘛，起来了，完了晚上一学学到11点半12点，这个身体的压力也很大。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经常热爱运动的话，对身体压力的这个抵抗就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能力。然后呢，精神上呢，一般的做运动，就是输赢很正常嘛，比方说打球，这场赢了，下场输了，下场输了，这场赢了，这场发挥的特别好。你像我念书的时候，我踢球，那家伙我这踢球，我当后卫咣咣进俩球，那得乐成啥样？但是呢，也有啊，就这场球没踢好啊，丢的仨球都是因为我没守住丢的，啊，叫二十多人骂我，啊，就连自己队友，完了对方队员都骂我。那么这是啥挫折啊？经受挫折之后，那天就是点背，那没招，那我得接受。你看明天我再踢，我就发挥好了。所以说呢，做运动，尤其做对抗性的运动的时候呢，对于挫折的这种承受能力，或者说对于挫折的这种理解，有很大的提升。啊，所以说这年轻的高中同学，当然我不太建议高中同学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啊，过于激烈运动，现在这孩子我觉得就是协调能力都比较差，容易出一些问题，不像说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什么那个跳皮筋啊，男生也小时候也跳皮筋，打沙包啊，各种身体协调性的训练啊都非常非常多，等现在孩子们少一些，但是呢，如果说能进行一些啊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啊，对于这个接受这个挫折，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我跟这位高中同学说，你就是身体动起来。如果说你觉得心理压力大了的时候，你就跑步去啊，跑步去出一身汗，或者说你去打球去，出一身汗啊，就会好很多啊。

好的啊，我看铁杆小米转过来，兔牙说的，说的你们要哭吧，等哪天领导值夜班的时候。哪天领导？我们领导天天值夜班啊。小米说我们每时每刻都至少有一位副台长在台里值班。对的，不分白天晚上啊，一定有总值啊。这个单位就这样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哎呀，到点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下面这项福利呢相当难得呀，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百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

0: 人都先送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啊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也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呢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那是不能忍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了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睛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似的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驱寒散气，浑身轻松，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大伙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的事儿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好。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了啊。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有一项证明就行啊。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块钱，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您需要提前的预约，别白跑一趟啊，提前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好，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上半个时段给大伙介绍的这个国和堂辅酶 Q10 这个事儿啊。前面节目呢，给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这个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呢今晚上18号啊，就是这个月18号呗，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这个每百克含辅酶 Q10 那是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的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都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的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就49直接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您说的那种经常有人说的吃个10天8天那种小瓶，今天这49块钱买到手的是能吃一个月的啊，吃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纯卤鸭啊，卤鸭这个事啊，南京这个特产啊，这个不用开火不费事儿，存食随时都能吃上的现成硬菜啊。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纯卤咸水鸭，加上酱鸭子组合，开袋稍微热一下就能吃，咸香入味，冰箱里囤上几袋，懒得做饭时随手一拆，分分钟就能端出两道招牌菜，比去饭馆方便多了啊。南京这个鸭子为什么做的好吃呢？那可是有说道的啊。南京人做这个鸭子啊，这个历史能这个追溯到2000多年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早就把鸭子做的琢磨的透透的啊。而这个纯卤呢，作为南京卤味界的市级龙头企业，那更是把这份好手艺传承的明明白白的啊！它传承了2500年的南京卤味制作历史，鸭子用的全部都是6个月以上的鹰头骨鸭，肉质细腻，做出来呢不肥不腻。这种鸭子和外边那些一个来月就匆匆出栏的速成鸭相比，品质完全不一样。有了好食材，工艺上咱们也绝对不差事。盐水鸭采用挂胚工艺啊，每一只鸭子都实实在在的挂够3天，沥干血水去腥味，紧接着用20多种天然香料，按照10多道标准工序，再加上当地的陈年老卤，这个浸泡腌制入味，简直那是非常绝了啊。等这个酱鸭子制作工艺同样是不简单的，一点都不输盐水鸭啊。制作酱鸭子得先把盐放到锅里炒，去腥味，然后呢也是下老卤浸泡5个小时烘干之后。

0: 一直都均匀的裹满酱汁，香气诱人。同样是精心调配的天然香料，遵循标准工序制作而成。这个酱鸭子一打开包装，那微甜鲜香的味道啊，家里老人孩子都爱吃啊。各位听众朋友，盐水鸭的这个口味是咸香的，肉质很嫩，酱鸭子呢是偏甜口，汁水呢更足一点。不管是家里的喜欢咸甜口的啊，咱们今天的价格几乎就是买一送一了啊，这个羊毛肯定得薅。一公斤的盐水鸭加上800克的这个酱鸭子，两只到手99块钱啊，就是2斤盐水鸭加1斤6两的酱鸭子啊，两只鸭子到手才99块钱，比你平时买足足便宜60块钱啊。盐水鸭和酱鸭子呢可以任意选择，两只盐水鸭或者两只酱鸭子呢都是99块钱啊。真空塑封包装，一只一袋，开袋即食，方便可就特别方便。这想买的话呢，就是打电话啊 ,400-999-0139, 打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找小管家下单，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手机方便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你好，你好。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有点紧张，这个说话我怕那个有点乱啊，到时候说的不对的地方老师您提醒我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这事儿吧怎么说，就是我感觉我被我岳父骚扰了那种。
0: 这怎么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快50了，40多。
0: 他什么时候骚扰你的？是前多少年吗？还是现在呀？
1: 已经有，这是第三次了。
0: 啊，他那你要50多，他得70多岁老头了。
1: 快80了。
0: 快80了。
1: 嗯。
0: 妈，那还有这心气呢？他那个，就我也不好问这事，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那啥，你简单说一下，这还不能说太详细，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是现在是困扰在哪儿啊？
1: 我现在就是，
0: 你所认为的骚扰是摸你了？
1: 对。
0: 那摸这个，哎呀，
1: 我说最严重的一次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是7-8年前吧，他就是喝酒喝多了，我就扶他上楼休息。他然后就是因为我那个当时就是住，就是我就陪他，因为他喝多了嘛，我也让我就是看护他。
0: 嗯，
1: 然后他就疯狂的摸我那个下体。
0: 哎呦我天，
1: 这
0: 那
1: 当时
0: 他是喝多了，他不喝多了不这样吗？
1: 对，这是我认为他就喝多了，当时我也没在意，我就是拼命拿手挡着嘛，因为第二次就是也是在几年前嘛。
0: 嗯，
1: 就是因为农村那个炕上嘛，他睡在炕头，我睡在第二，晚上睡在旁边，我们每次回家都这么睡的。
0: 嗯，
1: 然后又摸我就是身体这个。其实我老丈他每天都喝酒。
0: 你没有老丈母娘啊？
1: 有。
0: 那老丈母娘不扇他呀？
1: 就是在家晚上睡都睡着熄灯了嘛，都因为我每次回去吧，我老丈母娘就把那个第二。

0: 那位置吧，炕头
1: 啊
0: 比较热乎。
1: 你是不用，那你就上炕烧去呗，你这玩意儿非得睡炕头干啥玩意儿呢？
0: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反正每次我老丈那，因为我本身就是怕冷了，怕凉脚，他每次都完估计是给我让这个位置嘛。
1: 那家就一个炕啊？
0: 对，他农村他那个大通炕嘛，就是从炕头到炕梢。
1: 嗯。
0: 然后最后一次嘛，就是十一的时候，他又就是十一放假嘛，就是又回岳父家了，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八苞米没有啊？
0: 就干的农，其他农活就是摘果子，
1: 他们家是种果园的啊。
0: 对对对。
1: 啊，反正挺累的啊。你这个吧，就是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你媳妇儿知不知这事儿啊？
0: 不知道，我没有跟她说这个事儿。
1: 啊，那你跟她说说，你老爹挺邪性啊，这玩意儿这还玩这个呢啊？那该说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呢？
0: 嗯，我啊，因为这我老丈就是给我媳妇的形象嘛，一直都是。
1: 那你别说，就是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这个那个的，就是那有啥？第一个那有啥不能说的？第二个他再摸你，你招呼他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用得往肚子上杵两下就老实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这个人吧，就是咱说你给我问我，你问我，我确实是觉得。那个你能信着我，我也挺感激的。但是吧，你我这玩意儿我不想隐瞒观点。你说你都50多岁大老爷们了，那中年男人，那玩意儿你怕那事？他一个80多岁了，你就照小肚子上怼一下就老实，那都不用扇他嘴巴子。你80多岁不好扇，你那玩意儿还用管他？你说你一个男的不知道保护自己，或者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那你这不扯淡呢吗？你也不像小姑娘，也不像小媳妇儿，你不如个好老娘们儿，好老娘们儿挠他满脸花。这
0: 我以前都没当回事儿，但是这次回家我就是想这个问题就不对劲。这个、
1: 你要是不想回去，你就说你不想回去的，对吧？你别整这事儿。就是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你不像说的你手无这个缚鸡之力啊。也不像说的小，你是女孩性格，有的男的确实就是女孩性格，抹不开这那个的，那有啥抹不开？你他如果说有这事儿的，70多岁老登了，你直接就照小肚子怼就怼啊，听明白没有？
0: 我知道了。
1: 那一下就完事儿，你扇他不太好看，动作太大，直接怼小肚子，一下就让他搁这块捂一会儿就得了啊。
0: 嗯，好，我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了，你不用说别的了啊。好了，再见啊。
0: 我知道，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哎，好嘞，哎。

这整的好像还挺恐惧的，那有啥恐惧的？你这啥事都能遇上，我跟你说，做节目做年头多了，啥事都能遇上。哎呦我天哪！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老头吧，有可能有点老年那个阿尔兹海默了，就有点那个老年痴呆了。然后他这头那什么，他这头还这个那个的呢。真的就是这个，因为老头七十多不到八十，就这老头年轻点肯定不这样。他就是你现在不断是不信你就领他去检查检查去，一定有萎缩，哪个大脑萎缩、小脑萎缩，或者说那个你就查那个老年痴呆，肯定能查出来，基本上就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一个五十来岁人了，你这事儿处理不了。

好的啊，这个小米说，这多亏是给咱们打电话呀，这要是给人家那些主播打电话的，就这个事儿能说俩小时，那对呗。那我要想让我直播间人多点，我就跟他唠呗，老头当时啥样啊，怎么伸的手啊，到哪个部位了怎么的，哎呀恶心死。但是那家直播间哇哇上瘾啊。但是那个不是我们一个正规的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个人认为那还是你既然你有传播这个能力，那你就要负这个传播的责任。这个是我一直认为，我们最起码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认为就是这样的，是有责任提倡这个正能量啊，或者说的这个人性一定是有阴暗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嘛，我们尽量的去提倡和点亮人的光明的这一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这是一个底线。这个不是说我们多高尚啊，什么有原则，不是，这是底线呐。想没想过这是底线？但是有很多人是在底线以下在做。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前两年啊，我这姑爷在网上呢也不知道干啥了，欠了100多万，把车卖了啊还机会，我们也借给他10好几万还机会。今天呢又跟我们借钱买车，我们没借，因为我还有个19岁小儿子，以后用钱地方很多。这姑娘姑爷就生气了，几个月不跟我们说话了，每年中秋节都给我们买礼物，今年也不买了啊，这个信息连一个祝福话都不发给我们了。老师您说我还要借钱，你为啥要借给他呀？钱是你的，你乐意借给他就借给他，不乐意借给他就不借给他。再说他那是个什么正经玩意儿啊？那玩意儿有钱买车，没钱还上老丈人借钱来买车了，臭不要脸的，惯他这脾气，坚决不借给他。我现在怀疑他原来你那10几万他就没该过什么100多万，就两口子凑够把你那10几万给你忽悠去了。他要真在网上该100多万，完了还什么该了10几万机会，完了该100多万机会，完了你给他还10好几万，现在还有脸跟你生气，臭不要脸的，他有脸吗？不应该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钱是你的，你乐意借给他，你招人稀罕我就借给你，你不招人稀罕我就不借给你，或者说我现在我这头有很多事儿我自己得用，我不借给你很正常，你也不该他的。再者说他不联系不联，你那么缺他那两块月饼吗？你那么缺他那给你发那两个祝福吗？活人把他惯的，你这样的都活该，你要天天上他家骂去，上他家门口哭去，完就朝他要钱，你看他肯定那10几万也给你，他不但他天天给你买月饼吃，我跟你说真的，我就说你现在他不该你10几万吗？他不给你，他要不给你买礼物，你天天你就上他们家啊，你就上他家门口就去骂去，你就说该我10好几万为啥不给，你能不能你就天天就去要钱去，不给就骂，使劲骂，上他单位骂去，站他家楼道骂，站小区楼底下骂，你连续骂他半年，你要2天不去骂他，他成天感激你了。

0: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已经选择和老公、我老婆婆、小叔子不联系了，这个信息啥全都拉黑了。他们还经常要求我老公带着孩子回老家，我就不想让孩子和他们接触，做错了吗？经常那肯定是不应该去，但是过年过节的啥的，有啥大型的活动啥的，那该去还是得去。还是得去，你可以不去，但是孩子得去啊，因为这涉及到未来他这方面的亲情，涉及到你老了之后他对老人的态度。你记住啊，你记住，就是这个是一辈一辈学下来的，就是你对老人是那个态度，到最后你的孩子对你基本上也就是那个态度。经常那谁家孩子念书呢，或者干啥呢，哪有功夫就经常回去，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是过年过节的，如果说你爱人回去了，就带他回去一趟，你偶尔回去是应该的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陈露白说，小哥呀，我想感慨一下，这一晃今天这不又要过去了吗？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咱们节目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呢我这牵着我闺女要下车了，都公交广播就一直放您这节目，当时觉得这主持人说话好犀利呀，后来呢就喜欢上了啊，然后一直听。我记得那年我姑娘应该是两三岁那样，那前还没上幼儿园呢，今年我闺女都已经上大二了啊，现在在外边我想牵人家手人家都不乐意了啊。现在还牵啥手了，现在你得搂他胳膊，搂住胳膊别让他跑了，要不然他嘎嘎往出淋。你说咱俩是好闺蜜，我就搂着你胳膊走，哎，抓紧歇恨吧啊，抓紧歇恨吧，再过两年歇恨歇恨不着了，你人家跑了。真的很快，两三岁的孩子现在上大二了，你说这，哎呀，你说咱节目是一个老牌节目，真是个老牌节目，很老的一个节目了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那个叫随缘，他说呀，远在甘肃干活，今天每天在蜻蜓里听回放。今天我听到20年9月份的，有个听众说朋友说卡个跟头，然后小哥赶紧说摸摸毛下不着，这把我乐完了，家乡话真是亲切呀啊！哎，真的非常感谢啊，就是也非常，我也觉得非常自豪，让很多那个远在外地甚至远在外国的朋友感受到家乡的氛围。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我非常非常开心，也非常非常自豪啊。祝你们在外边啊生活着一切顺利啊，每天开心快乐。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在广播上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0: 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一点聚合，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吧，总之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最近一直以来就挺憋屈的，某个事儿就无法释怀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儿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是全省这个覆盖的，在长春市如果是用收音机听的话是 FM91.6 FM91.6， 如果是在吉林省的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的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属于像四平有四平的啊，白山有白山的，通化有通化的，各不相同，各个频率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这个听的话，在自己本城市调 FM， 调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然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如果有的收音机上带收藏的，就收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在城市的啊，或者说我离城市比较远啊，这个收听城市的广播信号收听不到，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来听。这个呢是全省覆盖的啊，这个是全省覆盖的，都是全省统一用啊，不但覆盖全省，而且辽宁的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和内蒙的东部都有很多的地方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的直播啊，只不过它在城市里啊受到这个电磁干扰比较多，所以说呢信号不太好，但是在乡村它的信号就特别好，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家那个收音机啊已经坏了啊，比方说就是您是咱们长春的，但是我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没买新的，或者说呢我是不在吉林省境内，那我在外省啊，或者说我在国外，我想听咱们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这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原来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有的地方能够收到反射，大气层反射能收到咱们中波，但现在呢就方便多了，因为有网络嘛，有互联网了嘛，您就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是这个蜻蜓 FM。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直接搜这个吉林。

新闻综合广播，就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它不都有那个 APP 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直播，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蜻蜓呢？就是因为在蜻蜓上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啊，您到那个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啊，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收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属于蜻蜓的那个那个有那个什么火苗啊，火苗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号啊，欢迎大家来收听，就是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7月8号的，你就到那搜2024年7月8号，你就能够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除了收听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交流的渠道，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啊。大家记好啊，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这个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记好啊，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吧，加上关注，如果还没关注，如果关注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就行，如果没关注的话，找到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啊，然后呢往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就可以，200-300字把您的故事啊，您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啊，包括您的观点看法发送上来，中小在直播间呢直接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视频上找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最近也觉得挺憋屈或者挺迷茫的，有个事儿不知道咋定好，想问问中小哥，或者说呢这个事儿就想不开了，想跟中小唠一唠都可以，因为毕竟咱们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还是有经验的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不能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那这个正好现在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吧。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老公明天要做那个左脚的骨折做手术了啊，麻烦你祝福他手术一切顺利呗。好的好的，手术一切顺利啊，祝他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但是啊，这个伤筋动骨啊，还是得2-3个月、3-4个月，可别着急，告诉他就是骨头出事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他长结实了你再走，你他长不结实你就再整他啊，完了之后再长歪歪了，长坏了犯不上，就是骨头出事一定不要着急啊。接着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现在手里头啊没有钱，但是我老公上班需要一辆代步车，我想给他买个8-9万的，但是我又看上个10万的，能买吗啊，这个首付我能借到，月供我也能承担得起，可以买吗？你不扯淡呢吗？那个你家那头没有公交车呀，还是没有那啥呀，没有别的交流方式，必须买代步车呀啊，就是如果人纯代步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你买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先开着呗，为啥一定要看上个10万的，就是这个吧，你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事，你说你1分钱没有你就想要借首付然后你还那个月供，你还完月供之后你那个加油是不是钱，养路费是不是钱，保险是不是钱，你家里有一辆车的话差不多，你要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如果我估算的不错的话，一年你拿出得15000块钱，因为你得加油，你得买保险，你得那个，你得交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保险的时候得交各种各，还得有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由这个开车还会引发出一些附加的费用，保养，对不对？头一年可能不用保养，但是呢，头一年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那个车。

哎，今天买个贴，明天加个垫儿。哎呦天哪，我跟你说，头一年钱花的不比保养便宜。所以说你这是那个车买回来不是说他那是得消耗品，他不是能给你挣那啥的玩意儿，他一个代步，他上班代步，你家庭条件这样的话，咱这么讲，实在不行骑自行车，自行车不行咱就说买个电驴子，电驴子如果说冬天不行，夏天骑电驴子，春秋骑电驴子，完了冬天的时候打车坐公交，没有啊，

说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啊，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如果说实在离家远，实在离家远的话，你上那个单位旁边租个房子去，那房租钱都比你使车省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是有四五十万的这个存款，你买个十二三万的车是可以理解的。你连钱都没有，你买个十万块钱的车，你就纯属是不知道车是咋回事儿。

这个日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知道咋回事。你这么整的话，那日子咋过呀？首付能借着，借完你不还呢？这还气死我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最近工作和新处的对象交织起来了，比之前单身的时候要忙得多呀，而且工作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就是各种解决新状况，也很闹心，前段时间真都焦虑了，现在好多了。我呢在南京，对象在马鞍山，俩小时车程往返，每次放假去找他，希望小哥说两句啊。我没啥可说，那你自己觉得忙且快乐着，那你就先忙着呗，对不对？你工作有很多问题，这跟你对象这个不发生任何冲突，你处对象是处对象，你对象拥护说的，你也因为说你对象，然后就人家就说你就别工作了，你就老实待着吧，啥也不行干，工作就骂你，觉得你祖宗，没有啊，人支持你工作，不是不支持，那你工作你干不明白，你怨着人对象了吗？对吧？这是两回事，你别往一块扯，别往一块扯，你对象支持你工作，对吧？那么你说的一整放假了，你不想消停，你直接找你对象去，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得有能力把他勾引来呀，你这咱上南京，对不对？对吧？你这马鞍山玩的都玩够了，上南京玩两天了，对不对？上下这上中山陵是吧？上雨花台，哎，这俩地方。买个板鸭啥的，这不都挺好的吗？这就是你得想办法统筹呗。就是你，我希望你能知道啥呢？就是说，你工作是你的个人的事儿，对吧？处对象这个事儿呢，也是你个人的事儿。但这俩事儿，人家你对象没说让你那个那啥，没说让你不工作，对吧？人也不是不支持你工作，所以说你不要把工作的焦虑和你对象这事儿弄一块了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

好的，小米说的哥呀，我算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要想回来就打光棍是吧？我多聪明，嗯呐，你说是挺聪明的。你咋那么聪明呢？我可没那么说啊、哦。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三部热线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您接，还没有接进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咱们也从同时呢也说一下啊，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麻烦您别念我名啊。我们结婚十多年了，对我特别好，包容我，工资他除了留点零花钱都给我啊。最近偶然发现这出轨了呢，但是他不承认。现在呢，我已经给他赶出去了，离婚冷静期马上到了，我该怎么办？怎么能彻底忘掉他？那不扯淡呢吗？你们俩过十多年日子，说忘掉就忘掉，你啥呀你啊？你是金鱼啊？只有七秒钟记忆啊？你也不是金鱼啊？关键是，但是金鱼也不可能光有七秒钟记忆，那是糊弄鬼的那是啊。就是给人撵出去了，完才想起来对你特别好，是这意思吗？没撵的时候，反正就他不是人呗，对吧？你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你说这个要求，那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要求。什么？我怎么能彻底忘掉他？妈，过十来年，过十多年日子，说彻底忘了就彻底忘了，你做手术了，做手术都做不到啊？对，因为做手术不知道往下嘎哪块儿，是吧？所以说不要想着说彻底忘掉他，而是什么呢？开始过自己的这个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人家给你工资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家对你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了，你还能够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你需要做的，而不是说忘了他。你要是自己过日子过的狗屁不是，你忘了谁？忘了谁？你也过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小米说的失忆了更不好治，可不是咋的？你失忆了，你寻你琼瑶女主角了？他们这茬孩子别说都不看琼瑶，他们都不知道琼瑶是谁吧？啊，行了，不说这事儿了。因为那个什么，那当年我们那个年轻前看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说里，他那女的一整失忆了，男的一整失忆了。那更不好治，费挺大劲往过治呢。哎呀，我天哪，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选择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了，你是独立的个体，对吧？既然已经选择离婚了，你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那个生活已经完全不属于你了。你将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生活。啊，你要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这个自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总考虑说怎么忘掉他，忘不掉，那是不可能忘掉的。你唯一能做到的是让他逐渐的不再影响你的生活，让他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变得没有什么地位，变得你越来越，就是你越来越正常就好了啊。你现在明显不正常。你要说你就不想离了，那你就说我就不想离了，就得了，就赶紧就说你回来吧，不离了啊，这种地的就是。

0: 啊，不需要，您自己去买、
1: 啊、
0: 腌制煮炖，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制作，不需要、
1: 嗯、
0: 只要您吃就能让您吃到舌尖上的美味，而且都是大块的、
1: 哎、
0: 整块的纯肉，吃的尽兴，吃的爆汁，吃的爽，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今天这量还大呢、
1: 啊、
0: 你说市面上那一两酱牛肉怎么不也得20多块钱吧、
1: 嗯、
0: 对不对，20-30块钱一两了，但今天能让大家按斤吃，就是您想吃、
1: 啊、
0: 今天让大家按斤吃，
1: 敞开了吃，
0: 敞开了吃，为什么，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咱这牌子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嗯、
0: 我们的十月梅酱牛肉、啊、
1: 这可是大家老朋友，
0: 是不是，大家不陌生了哈、
1: 啊嗯。
0: 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十月梅酱牛肉真的是从源头上就能让大家吃的好吃，吃的放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人家请的是央视的名厨张师傅来给大家亲自的调味、
1: 啊、
0: 经过了12个小时的慢炖浸泡入味儿，再配合上20多种的这种草药香料的秘制配方、
1: 哎
0: 啊、可以这么讲啊，就是为了这一口老味道、
1: 哎、我跟你说今天这个我必须得尝一尝
0: 没问题，
1: 为啥呢、
0: 啊、
1: 总在电视上看着
0: 啊，
1: 尝还没尝过，
0: 就总看见大厨做，但是没看见大厨给自己做，是不是今天就相当于是把央视的名厨给您请回家、
1: 嗯、
0: 而且咱们除了说有这口味道，有这口秘方以外，我们所有的十月美的这个酱牛肉它的原材料都采用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而且是安格斯牛肉、
1: 哦、
0: 就说安格斯大家应该不陌生，大家去西餐馆点过安格斯牛排没有，
1: 哎呀，
0: 就那一
1: 个
0: 牛排98、128、
1: 嗯、
0: 啊，说实话那一个牛排可能半斤都没有，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实话不够我吃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今天的这款酱牛肉它就是采用的这个安格斯散养的这个牛啊、
1: 嗯，
0: 它属于红肉，高蛋白，胆固醇非常的低，老人小孩都能够吃，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制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酱牛肉到你嘴里之后这个肉它一点也不老、
1: 嗯、
0: 一点也不柴、
1: 嗯、
0: 它是那种肉质紧实但是非常的有嚼劲的同时它不会塞牙，就算是老人牙口不好的、
1: 哦、
0: 你也可以能够很快的给它咀嚼掉然后吃进去，
1: 连牙口不好的都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哎、
0: 因为我说好肉再配上好配料、
1: 嗯、
0: 真的就能做出好吃的酱牛肉啊、
1: 嗯！
0: 那就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大家快赶紧把口水擦一擦，
1: 我现在已经这个不止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这款也算是这个给大家做的一个回馈的一个活动了哈、
1: 嗯嗯。
0: 所以我说了今天就让大家按斤吃啊，就是说按斤吃、
1: 哦、
0: 你市面上买你都得按了还得寻寻思，今天咱们就是按斤吃啊、
1: 嗯、
0: 正常来说它的这一袋的这个酱牛肉来说它市面上也要卖到38一袋的、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您听好了啊、
1: 嗯、
0: 团购价格我们是买10袋送5袋，我今天就是实打实的、
1: 嗯、
0: 我也不送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配菜、
1: 嗯、
0: 就是你买酱牛肉我就送你酱牛肉、嗯、
1: 啊，
0: 买10袋送5袋，一共是15袋的我们的十月美的酱牛肉，总重量是3整斤。
1: 嗯，
0: 您想想3斤的酱牛肉，您在外面不说别的，3斤的纯牛肉，您能不能下得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哎、
0: 更别提我们今天是3斤的酱牛肉，你就想吧、
1: 嗯，
0: 用料得将近快个7-8斤的牛肉了啊。
1: 嗯，
0: 再别提制作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3整斤15袋的酱牛肉只需要、
1: 嗯。
0: 199元，
1: 哎呦，只需要199元，
0: 没错。
1: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
0: 啊，你问，
1: 你这个原来的这10袋和赠送我们这5袋，它这个
0: 品质
1: 是不是一样的？
0: 你放心，我绝不会一次充好。
1: 嗯，
0: 主品和赠品都是一模一样的，送到面前之后大家自己看啊。
1: 嗯、
0: 合上这一袋才13.2块的价格，我不说别的，13.2块，您能不能吃到酱牛肉？在外面是不可能的。但今天
1: 这不一包辣条钱吗？
0: 但是今天可不嘛，但今天199元3整斤15袋的酱牛肉让您带回家，开袋即食、
1: 哎嗯。
0: 想要订购，保住机会
1: 啊！
0: 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哈，这个酱牛肉因为是3大斤嘛，对不对、
1: 嗯？
0: 说实话，因为牛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这种脂肪含量就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说它真的就是几乎是都是精华，都是精肉，而且它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优势，就会很多人去选择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建议大家，咱们这款是属于央视名厨给大家做的，这个味儿非常的地道，就跟咱自己家做那种确实是不太一样哈。
1: 嗯、
0: 拿回家之后几种吃法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点就直接。 接吃了。
1: 嗯，
0: 就是尤其像今天晚上天也长了，是吧？
1: 嗯，
0: 你就来两瓶小啤酒、
1: 哎、
0: 啊，来两点小花生米，然后配着咱酱牛肉，我跟大家讲，真的是特别的惬意，就是美食

0: 可以让大家放轻松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凉拌，我其实特别喜欢凉拌，因为放点小香葱啊，然后切成丝儿的那种葱啊，那个小香葱啊，然后再来点辣椒油，再来点这个小小的这个，我喜欢吃这个紫盐，所以我就再放点紫盐，然后和咱们这个酱牛肉一拌，哎呦你就别提了，就这道菜绝对是餐桌上第一个吃完的。但咱们在家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关键是可以天天吃，顿顿吃。三整斤酱牛肉199元，还不用您自己做的啊，合上这一袋才13块钱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2: 好。我想给老人吃，你这能嚼得动吗？
0: 您放心，咱们这个牛肉它是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文火煮炖，它是非常烂乎的，绝对能嚼得动。
2: 我以前那个在超市买的那个
0: 啊，
2: 有啥他们说不行，太硬了，
0: 那可能是肉质的问题。咱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这都是安格斯牛肉，特别嫩。
2: 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订上啊。今天咱们十月美品牌能给大家做到的，您想想，199元，您带回家的是买10赠5，一共是15大袋的酱牛肉，您听好了啊，可不是生牛肉，也不是其他的菜品，咱们是酱牛肉。总吃这口的能不能知道酱牛肉是什么样的价格？在市面上那都1两1两卖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总重量3斤，实打实的重量哈，可不是乱七八糟的添水的。
1: 对，
0: 3斤的酱牛肉199元，不用您自己动手，您就能吃到央视名厨给您做的。您就想合不合适？想订购把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3: 是订那个酱牛肉了吗？俺家人这都吃好你家那个酱牛肉这个味儿吧。
1: 我们老朋友哈。
3: 孩子都爱吃。那个啥，麻烦再给我送货呗，就周末孩子回来都给他们带上点哈。
0: 行，没问题，尽早给您送啊。
3: 好麻烦了啊！
0: 你说这马上是吧？节日也挺多的，是不是？家里边这难免不得这个走亲访友啊，招待客人什么的，是不是？咱就是说酱牛肉您怎么做？是拌呐、生吃啊、炖呐、还是煲汤啊，还是怎么样？就哪怕说是就是生吃，都给您安排上，就是必备的一个，是吧？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菜。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咱今这量管够啊！你说你邀请个3-5个朋友，咱不拿1两2两的，你说这也不好意思，对不对？
1: 太抠门了。
0: 就是呢，咱今天你就打。打开就切，切了就摆盘，是吧？这盘咱就按照说，就按照花生米那量摆啊，你说是不是？你就切成一片一片的，人家就哎呦，这真敞亮啊！而且一吃，哎呦，这味道你在外边饭店也没吃过，你说家里边做不出来，咱也别告诉他啊，他开玩笑。就总之是让大家能吃到这份营养，吃到这份美味，还能够吃到这份优势的这份价格啊，199元。我们今天是3整斤的十月美的酱牛肉，您可以自己合这个价格，因为其实陈哥和我们俩刚才还聊呢，说现在牛肉也是在涨价。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牛肉1斤的生牛肉想做成1斤的酱牛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做酱牛肉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些料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说，那你说1斤啊，就以我的了解来说，能出个6两就不错了，就真的是不错不错的了。所以你想，咱们今天3整斤的酱牛肉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斤才不到六十六块多呗，是不是？那你想，66块多的是酱牛肉啊，不用您动手了，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您就别再犹豫了。为啥？因为我们虽然今天多多没有名额的限制，但咱们节目时间是倒计时的状态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说下一档节目，你想说我还想听酱牛肉，那完没有了，节目结束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今天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199元。15袋整3斤让带回家，我们是松茸搭配的牛肉给大家一起制作成的酱牛肉啊，开袋即食，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答 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米，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是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特别委屈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闹心啊，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呢身体上也受不了啊，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等等这种问题，总之就是内耗也好，外耗也好啊，内耗外耗都特别大啊，就犯不上啊，就犯不上，那犯不上，但有时候又放不下，怎么办？可以其实想办法减轻心理压力，这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啊。那么减轻心理压力，可以呢，自己做点自己爱好的事，比如说乐意画画的画画画啊，乐意看书的看看书，乐意跑步的去跑跑步，其实这些都是减压的非常好的手段。如果这些事儿啊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和朋友聊聊天说说话，这个聊天唠嗑的过程其实本身啊，本身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它也是一个那个减压的过程啊。啊，图图啊，图图，谢谢图图啊，图图跟我说说，老师啊，那个我们零零后也知道琼瑶，小时候一看《还珠格格》呢啊，对。但是那个属于琼瑶是什么时期的作品了？那都是啊，就是你是不知道，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最早琼瑶这头火的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窗外吧。窗外啊，就是歌颂小三儿的啊，那个什么玩意儿，第三者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啊，反正就是属于那个当时啊，不是说后来啊，当时感觉价值观不是很正确啊。还有什么穿紫衣的女人啊，这个贝壳紫贝壳，还有啥玩意儿了？那个啊，对，小米说《一帘幽梦》《青青河边草》的这些玩意儿啊。这是比较早的，这是比较早。等你看的《还珠格格》都已经电视剧化，都影视化了。影视化之后的，那是他的一个影视化巅峰作品。那，哎呀，我没看进去。

反正那些作品里头就是有几个大特点嘛，一个就是哇哇哭啊，没事就哭了，没事就哭了，哇哇哭哇哇哭啊。然后要编不进去，编不下去了，这个就是明显是现编的嘛，编不下去了就失忆了，这人就失忆了，就这么的了，就那么的了，就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个就那路式的了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作品不都这样吗？你看他一旦看多了，他的作品一旦看多了，当然我看的很少，我们同学那时候正是那个很多同学看的啊，就是说的基本上已经看到看完开头之后，就基本上就知道结尾是啥样的了。就跟现代文学时期看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些小说是一个道理啊，张恨水他们那些玩意儿啊，就是看个开头啊，看个开头就值得结尾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总有人看啊，但是我感觉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比如说我就是头十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头十几年，就是十好几年前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琼瑶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就是还珠格格火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说嘛，他永远有小姑娘14岁嘛，对吧，永远有女孩14岁到16岁嘛，他就是对爱情憧憬嘛，对纯洁的爱情，不管纯不纯洁吧，但是理论上纯洁的，或者说口号中纯洁的爱情那种憧憬嘛，他必然的，他永远有小孩是14到16岁，所以说他就是那样的啊。但是现在好像过去了，现在看都看爽剧啊，都是霸道总裁爱上不认字的我啊。所以说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其实有一些作品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没有必要过早的评论它，因为它的时代还在，得需要过去之后啊，需要过去之后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女二说了，我不是来破坏你们感情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还对着五六七八个男的说，我要你做我孩子的爸，我也要做你啊、我也要你做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啊。这是现在爽剧吗？小米啊，都这样了吗？我太吓人了啊。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庄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我是遇到一个邻里问题，是我
0: 啊。你说话听不太清楚，你能大点声说，或者说别用耳机之类的吗？
1: 好好好，我现在呢。
0: 啊，对对，你坐起来大点声说话啊，说说怎么了啊？
1: 对呀，是个邻里问题，给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
0: 啊。
1: 然后那个他俩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嘛。一是这个老人67、68岁了，愿意在走廊堆一些纸盒子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小女孩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味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她可能嫌这个东西占地方或者不太美观吧。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恰巧是我母亲那个腰伤，在床上躺一个多月了。我就跟她说，我说等她好一些，我让她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没得到处理。
0: 嗯。
1: 然后呢，这两天这个小孩就
0: 这个你父母离你那块多远呢？
1: 不远，隔栋。隔一栋，
0: 隔栋那玩意儿，那人家都说了，那你就过去给他拉了卖了就得了呗。那你干啥呢你？你这事你做的这肯定你做的不对。
1: 我跟你说，老师，我要是给他卖了，他能给我急眼的吗？
0: 急眼就急眼呗。你告诉说，人物业不让这样的话，你谁该走廊里放纸壳子？那么不要理呢？那么不讲理呢？
1: 就是确实有点不讲理，但是我确实也管不了他。
0: 你管不了能行吗？那你爹你妈你给租的房子？而且人家找着你了，这样的话你正常你要处理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你说老太太物业让赶紧挪，要不然的话要罚钱了，对吧？直接你拿着给卖就得了呗。
1: 我那会儿我直接就给老太太打电话了。
0: 那不是打电话，老太太炕躺着呢，你这肯定是你不对，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如果正常的说这儿子是个负责任的人的话，对吧？人家邻居提出来的话，你那就赶紧给挪走啊！那怎么就咋害他？这不是说害不害事的玩意儿，你楼道里就不应该放这些玩意儿。
1: 我跟你一个同样的观点，但我确实整不了。
0: 你凭啥整不了啊？你整不了，那咱这么讲，那你这么讲，你给你妈租个带院子房，让她放院里。
1: 那倒是，他现在他把纸盒都归拢差不多了，就放了个箱子。确实也是占地方，但放个，但是走廊很长，就不影响正常行走，但确实是。放那块是不对的，这我也知道。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确实是挺讨厌的。你这么的吧，你给你妈租个车库，你给你妈在楼下租个车库，然后让她把纸壳啥都放车库里，完了你没事拿车帮她拉也行，这么的可以，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就好一些了啊。
1: 我管不了他俩，他俩就我妈挺致命的。
0: 嗯。你别管啥人儿，因为那是你妈，不是别人妈，对吧？要不然你就是说句实话，你就是跟他说，你说我妈我整不了，对吧？你跟明确跟说，你说你该报警报警，该那个找物业找物业，对吧？
1: 那我跟你说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是当租这房的时候，这小女孩就愿意往这个门口放垃圾，就可以啥垃圾都有，吃饭的饭盒子什么的有。
0: 嗯，
1: 然后之前那小女孩确实不错，跟人说了，我好好跟人说。
0: 嗯。
1: 人家确实给清理了，这个该说不说，我是非常那个感谢人家。
0: 嗯，
1: 但随着时间这么长河，我妈就逐渐放纸盒子了。
0: 嗯，
1: 然后前一阵儿呢，发现什么事儿呢？这个父母的房子双阳房子，
0: 嗯，
1: 很热，他就把门开开了。
0: 嗯，
1: 他俩这个门是一个直角，就他开门，
0: 嗯、
1: 他开门，彼此碰彼此门那种。
0: 嗯，
1: 时间长了，这小女孩老开门，可能就把门把手撞的凹陷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妈犯腰病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说了，说要赔钱。
0: 嗯，
1: 撞坏了，因为老开门。
0: 嗯，
1: 他俩就，他俩没造成直接冲突，但是跟我爸就是相当于就拌嘴了。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自己，我正好去那了，我就帮着解决了。我咋解决呢？我也非常理解人小女孩，我就私下加微信了。
0: 嗯，
1: 给人家转的钱。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联系我就行了。
0: 嗯，
1: 我就，但是我跟他们说我没拿钱解决，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跟他联系过了，因为我妈一联系他还骂我，那意思你这事你别管。
0: 嗯，
1: 就是那小女孩故意找事儿或者怎么着，
0: 嗯，
1: 但我也理解那小女孩，就这个事儿之后过去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个事儿嘛，
0: 嗯，
1: 明显是那小女孩也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点心理不公平，
0: 嗯，
1: 特意整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岁数大的人呢，他俩谁都不对付上，我现在我也没招了，我妈我指定搬不过他，
0: 嗯，
1: 我要是给他。我要是直接把纸壳扔了，他直接能够乌嗷的。
0: 那乌嗷就乌嗷呗，你自己家咋乌嗷都行啊，对吧？
1: 那对，
0: 这个是你不对，这肯定是你不对。就是你爸你妈这个东西，这是你咱这么说，这个事儿是你的责任，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你是那个咱这么讲，你是赡养者是吧？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她是你妈，不是你小姑娘吗？对吧？
1: 我感觉我要是偷摸给她扔了，她怎能？
0: 你别扔了，你说给她卖了。我一个朋友，你就告诉她，你说我一朋友开那个回收站的，卖的比你还贵呢。
1: 他卖为啥不要卖？我说你捡点吧，你岁数大了，我也组织不了你，对不对？那你别攒那么老多，你今天你攒一个礼拜你卖了，人家也不带说啥的。他们有什么心理呢？可能好不容易捡的，老等着这组合
0: 涨价
1: 的时候卖、
0: 不是，就是这个老人到这个年龄吧，不可理喻，我知道，但是你必须要有原则。你在你这是咱这么讲，这不是你自己家，那楼道那是公共环境，引起火灾或者什么，就本身来说就不允许你放那些东西。
1: 对，
0: 你就放鞋都特别讨厌，你还敢这放那整些纸壳子？我说你要你妈要实在捡，那你就破点灾，你给你妈租个车库，她还不用往楼上整了，对吧？你直接就是就在车库里，你乐放乐咋整咋整就得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门那个事儿啊，就是这成天开门呐、你给她安个空调吧。你安空调不舍打，你就这个真不行。那个你说这是楼里的生活和咱们农村不一样，
1: 是
0: 真的，这个东西它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那这玩意儿你这毕竟是城市生活，它是一个生人社会，不像说，而且你没有院子，你咱家也没那条件说买个，咱自家买个这个三层楼带院的房子。就没那条件，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他再有脾气再咋地的话，有一些事儿你还是需要跟老太太说好说明白的，你还是要跟他说清楚，就是你必须有立场，而且必须得吓唬他，老头老太太怕吓唬，必须吓唬他啊。你不行，你这个东西不行啊。好了啊，再见。
1: 行，好了，谢谢。
0: 好嘞。小米说手里那核桃别盘了，对，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动静了，挺震得慌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这位朋友啊。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简单说一下啊，怎么了？
2: 我遇到就是家庭的事儿。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已经3年了。
0: 啊、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58，我今年50。
0: 啊，他比你大八岁还？
2: 对。
0: 啊、3年了有外遇，你抓住了？
2: 到实质都没抓着，就是这3年之内吧，我一直在怀疑吧，我也没就是有啥证据。
0: 他咋说的呢？你跟他提这事儿没有？
2: 提了，他把电话都打下，对方提了，对方把电话还有他那女的把电话还有就是他的地址啥都给我贴我家门上了。
0: 贴家门上干啥呀？
2: 就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呗，让给对方的女的打电话呗。
0: 啥意思啊？就是你老爷们不联系他了，他让你给打电话呀？
2: 我听我家那人说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完了他之后呢，就像他想就是说
0: 叫人赖上了，那人
2: 想赖上我老爷们，就想找我呗。
0: 那人没有家呀？
2: 那人没有家，他30。
0: 啊、找你干啥呀？臭不要脸的！我跟你个破鞋见什么面啊？
2: 是我给他打电话，我也给他骂了。我说你啥意思你啊？你都打电话操你妈，把我
0: 哎，你说接着说，不许骂人啊！
2: 啊，我跟你说，对不起啊。我就是那什么，那个我老公说跟他分手了。现在分手了，分手呢，他呢就生气，他生气想让我俩离婚。完了之后就给我，他把他的信息就贴在我家单元门上了。
0: 然后呢？
2: 我老公说是断了，但是我感觉断不了，就反正就这2个月我就内耗纠结，啥也干不下去了，小哥。
0: 那你上医院看看没有？
2: 上医院看啥呀？
0: 你去查查，你神经衰弱了吗？
2: 神经啊！
0: 对你肯定就肯定神经衰弱了。
2: 我现在就是吃抑郁药呢。
0: 是抑郁药吃着呢，是不是？啊。
2: 对。
0: 他要那么做的话，你可以报警啊。
2: 啊。
0: 那直接报警抓他就完事了呗？那玩意儿这。就不往你家楼道上贴东西，那不属于伤害你名誉吗？对吧？他不就埋汰你吗？那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第一个，那个你老爷们肯定是不想跟他俩过，这是准的了，是吧？啊，老爷们该收拾收拾，但是家呢犯不上扔。你家孩子多大了？
2: 你家孩子25。
0: 还25了？那个你念书的还是上班的？
2: 我上班的，工作挺好的。
0: 已经上班了是吧？
2: 嗯。
0: 你这个情况啊。 你这个情况啊，你需要就是说得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一点，调理好一点啊。
2: 嗯，
0: 你现在是身体出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了啊。那个是明显是神经衰弱啊，明显是那个心理状态，那心理状态肯定不好了，那就不用说的。但是这个你这个心理状态已经导致身体出问题了啊。去检查一下那个抗抑郁的药呢，就是该吃吃，该吃吃啊。完了，这个跟这个老师啊，跟这个教授啊，就是或者说这个大夫、主治大夫啊，经常联系，说有啥情况了，说一下啊。
2: 那你说小哥，小哥
0: 啊，
2: 说我吧，本质也没想离婚，我也不想把家倒给别人，但是呢，我又特别纠结，特别就是只要想起这事儿，我就挺难受。
0: 那谁想起这事儿也不能敲锣打鼓的，这肯定难受，难受是正常的，尽量不想呗，要不咋整？你说是不是？谁你就想想这位女士，你就想想说谁摊上这事儿能敲锣打鼓的，能说哎挺高兴的，哎挺好的。那得心得大到啥样，或者说他俩感情得多不好，对吧？
2: 那你说他俩断不了咋整啊？
0: 是他俩断不了，都现在最起码来说，那个女的能这么做的话，说明就已经断了吗？这不就是？要不断的话，人至于找你吗？
2: 手机跳墙了，就是说做最后挣扎了。
0: 对呀，
2: 就是不勒他。
0: 对呀，你不勒你支持你支持你老公就得了呗。对吧？那就完事儿了呗，还能咋的？你第一，你也不想跟他离婚；第二，他俩人你老公肯定不勒他了，他在那头犯精神病，那犯精神病犯精神病呗，对，他犯他的。如果他侵犯你权利了，你就报警呗，抓他呗，这个对不对？这个想明白没有？
2: 想明白了。那我的情绪，那我咋能过去啊？
0: 你就过不去，你得治病吗？
2: 啊？
0: 第一个，谁摊上这事儿也不带高兴的，不可能。第二个，这个是你有病得看病。第三个，需要时间，你说呢？
2: 需要时间是吧？
0: 对呀、肯定需要时间呢。他不可能就说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哎呀，大妹子一下想明白了，这就怎么好？不可能，不可能啊！你这个这样，你就那个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第一个，他越折腾，你老爷们越不能勒他，你就支持你老爷们。你说这精神病，你跟他俩来往干啥呀？不扯淡去吗？给咱找麻烦嘛，对不对？可别勒他。然后他那头咋作？他越作，说明他越没啥招了，他才作的。你但他再以后作，你就乐呵了，你就乐呵气他，你气死他，对不对？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还不用上火了，你说呢？看你能不能把他气死，行不行？
2: 对
0: 啊，你别叫他把你气死，他把你气死，你家老爷们再没有坚强后盾，再叫他给勾引走了，你说你死了你都不消停，你说是不是？
2: 是啊，
0: 对吧？再以后那啥，再以后他给你打电话骂你，你就乐呵听着啊，完你就说，哎，我老爷们对我可好了，现在越来越好啊，跟一个王八蛋处完之后，觉得越觉得那双是王八蛋，越觉得我好，哎呀，成好了，你好的不行了。对，气死他！你把他气死了，你把他气死，咱不能整死人家，你把他气死不偿命是吧？你就这头你就啥忧虑没有了是吧？啊，高兴点。
2: 行了，小哥。
0: 哎，你越高兴他越生气，记住没有？
2: 行，
0: 哎，
2: 小哥。
0: 好嘞，再见啊。
2: 再见，小哥啊。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汤谈啊。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小米说，哎呀，遇到这样的得珍惜啊，说的毕竟1000个人里才能出4个，是不是？这个为啥1000里才能出4个呢？一个250呗。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们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位叫 Shiny Britter 这位朋友啊，阳光什么玩意儿，这个朋友那啥，你把你那个那什么少点写着，写太多了，妹妹啊，你这写得有2000字啊，就是念完了时间结束了，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写到300多字就行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叫辛尼什么玩意儿的，这我英语发音不准，我就不念了啊。搞拼音念你那玩意儿不是那回事儿，不尊重是吧？就是你把你那个重新写到300多字、400多，哪怕你写500字都行。这2-3000字实在是念不过来啊、哦！谢谢谢谢啊、哦！

0: 谢谢啊，谢谢这位叫月要老的朋友的叮嘱啊，非常感谢啊，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说这个女士能不能可能是小三儿装成原配来打电话求教对策？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语气气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相信你小哥干了这十几年这方面的，叫将近二十年这方面的经验，一耳朵就听出来了。他要是二加一的话，说话的状态出发点和那个整个的气质完全不同，这个明显是受着丈夫外遇以及更年期双重困扰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别念名啊，哎呀稍等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热线马上接进来了，我们还得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看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俺家孩子吧，处个对象。
0: 嗯。
1: 俺家儿子是23岁，女方是27。
0: 嗯。
1: 完了吧，女方家条件好，完俺家条件一般。
0: 啊。
1: 完了，他就不同意。
0: 谁不同意啊？
1: 女方家的爸妈不同意。
0: 啊，那接着说。
1: 完事儿了，那个。这小丫头呢，就那个她爸妈越不同意，她越同意。完了，说的张罗结婚，完了让俺再给过10万块钱彩礼。
0: 啊，
1: 那你这个功夫能结婚吗？能过彩礼吗？
0: 你那个儿子今年多大了？31是不是？
1: 31。
0: 啊，你儿子啥意见呢？
1: 俺家儿子说的，那要张罗结婚就结婚。我说那能行吗？
0: 嗯、
1: 他爸妈都不同意，完都搁这憋着，你这边还张罗结婚，那能行吗？
0: 先解着呗，咱也不亏啥。
1: 那就过10万块钱彩礼完就结婚
0: 了。那叫你儿子过呗，你儿子没钱呐。
1: 要钱能拿出来。
0: 那叫他过呗，这玩意儿都31了，这位姐姐呀。
1: 啊，
0: 那不是闹着玩的了，就是那个、如果说处了一年了，他说认为说想结婚，那就结呗，结完再说呗。人、
1: 啊、
0: 小姑娘都能结，你个小子怕个屁，人家家条件还好，你怕啥的呢？
1: 我怕人家爸妈再来无了豪风的，
0: 无了豪风的他能咋的？能给你埋沟里去？你那么害怕的吗？
1: 我不是害怕的，我是。
0: 那你有啥可怕？你儿都不怕，人小姑娘不怕，你怕啥的呢？这小姑娘能是骗子？差你家10万块钱呢？如果是可能是骗子，那咱们该不给就不给了。如果确定啊，如果确定是说的没啥大问题，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这事儿做的就一定对。你听老姐，咱俩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一定对，也不是说这事儿一定错，而是说什么呢？儿子定这个事儿了。咱们就不反对这个账，能听明白不？能赚过这账的吧？如果儿子是22、23，那咱们就是说等一等看一看，小姑那18、19是吧？现在儿子都31了，小姑那都28、9了，那种感觉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那啥了呗，就是听儿子的，就是你得整准上了，别说他们家多有钱咋地的，网上也有骗人的啊，不知道他俩咋印的。只要不是骗子，那就听儿子的就可以了啊。
1: 那就给他过礼去结婚哈。
0: 就听儿子的，咱不是说你不是听我的啊，就是你儿子说，那妈现在咱家就办吧，那你俩张罗呗，张罗咱这头办，人爹妈参加不参加，咱这头该办办，实在不行先把证领了，然后再做工作。是吧？
1: 那也行，办上手续跟那个完事儿再过彩礼。
0: 对，完再做工作呗，是吧？你呀，人家吧，如果说他们家但凡条件好点，不带差你家那10万块钱彩礼的。
1: 是。
0: 我担心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儿子也整不准，这边是个骗子。那个，我估计处一年多不能，要处3月不好说，要处一年多不至于啊。
1: 都是一个该理的。
0: 啊，都是一个该理，不是骗子，那就该咋地咋地，听儿子的啊。
1: 不是骗子。
0: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一听就可实惠个人了，胆儿还小，但这时候你也做不了主的时候，你为啥要做那个主呢？叫孩子自己做主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我没有主意，我寻思他30岁
0: 啊，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老头啊？家里你家先生？
1: 俺家老头。

0: 什么也不管
1: 啊，更不行哈、啊，更不管事儿
0: 啊，老实巴交这么个人
1: 啊，听出来了，你也老实巴交的，你那老头更老实巴交的啊。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咱就这么说，就是听儿子的，
0: 嗯
1: 啊，儿子说咋地，咱就咋地吧。啊，因为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咱这家庭咱这么讲，你要找一个，这是人家条件好，要十万块钱，哎，条件不好，要你五十万，要你三十万，这不都有可能吗？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听儿，就是最终我跟你俩唠的最终一句话就是，咱们帮不上别的忙，那就听孩子的啊。
0: 是
1: 三十多岁了，处了一年多对象了，说想结婚也就该结结了啊，但是一定要先。那个先得那啥，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别先办婚礼啊。
0: 啊啊，
1: 得有证才能办婚礼，没证就不要办婚礼啊。
0: 行，
1: 哎，好了啊。
0: 啊、
1: 嗯。小米说：“这是个实在的好阿姨，能是个好婆婆。”说得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大家结婚都是这个顺序吧？不一定啊啊，但是法律上的一般的都是。法律上都是这个，应该是有证才算结婚，没证不算结婚啊。法律上啊，但是这玩意儿有一些人也是法盲，就不能强求一律了。但是正规的结婚啊，正规的结婚得是办领结婚证才算结婚啊，不是说你们请起眼来，家大伙老亲少友来搓一对，一人随点礼，钱收完就算结婚了，不是那回事啊。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嗯、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9: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咱们可以呢，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等等就闹心的事呗，心情不好的这些事呗，可以打进这个热线电话，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好嘞，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这个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我好像有心理问题，让您开导一下我。我呢七月份做了个小月子，婆婆来照顾的。第一周呢相处很和谐，我爸妈和她还吃了一顿饭，她也和我爸妈承诺了，说既然都来了就会好好照顾我之类的话。第二周中午就给我做了一周的面条子啊，每次吃完饭我也捡筷子和碗，她都说不用我，让我快去休息。我还以为真的对我好呢。第三周做排骨做鱼，我多吃一点她就搭了个脸，但是呢嘴上还是和我说多吃点，我就感觉特别扭不舒服。他来这一个月所有生活费都是我们出的，没花他一分钱，他也没打算花。第四周呢我去医院做检查去，直觉告诉我应该在家里用手机录下音，果然发现婆婆先和她老姨说不是一家人怎么能伺候好，说一个小月子至于吗，说我在家就是躺着啥活不干啊，他妈在这儿他能一手不伸啊，说我在家穿长袖长裤长袜子，就是我老公对我体贴照顾，他就各种嫉妒，然后还和他妈说，就是和他姥姥呗，说各种歪曲事实的事儿，婆婆和他妈就开始各种贬低我埋汰我。八月初婆婆就走了啊，但是两个多月了，老公和他家人语音视频我听不了他一点声音，听见了就会手抖心跳快，只要老公对我态度稍微不好一点就会想到他妈和他姥他老姨录音，好像把自己困在一个圈子里了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嘛，这不就是啊，你其实你怎么对人家的你忘了啊，就是他最开始来伺候你前一定是想着很好的，但是呢就是俩人处不来嘛，就是其实他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他，但是你呢也是忍着了啊，他呢也是忍着了，就这么回事儿啊、哦。所以呢就是你非得要录个音，录完音之后自己整出心理疾病来了啊，能不能离婚吧，能离婚就离婚啊。确实是人家老辈人会觉得你留个产完了你就得那个一躺一个月，这有点过分了，但实际上来讲各有各的道理，你各有各的福分嘛，对吧，我能理解，但是呢老人的吐吐槽啊叨叨的咕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事儿就是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的。我劝你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不能离婚，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赶紧找心理医生去啊，你确实是有问题了，确实闹毛病了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无论在工作当中还是咋地，人家能在你面前说好话就算够意思了，背后谁不讲究人，你不也讲究别人吗，所以说这个有些事儿就是很多事情不能直视啊，就是有两样事情不能直视，一个就是太阳，一个就是人心啊、哦。那个确实就是你俩处得不好，只能说就是你俩处的不太好啊，但是呢就是你现在你还得过，怎么能让自己从这个心理状态当中走出来，你是需要心理照顾的啊，你是需要心理治疗的，这个不是我说两句话你就能豁然开朗怎么的，肯定不能。就有些事儿吧，知道多了其实影响自己的福报啊，真的。你要啥也不知道，你的福报一直没走啊！你知道之后，福报就没了啊！以后记住啊，以后记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别念名，说就是我呢在外地工作，在公司小食堂吃饭，食堂就是一个家庭房，做饭的屋一个桌，另一个屋有个大桌，这个总共十来个人，就是食堂做饭大姐太磨叽了，说做的挺好吃的，
就是让你吃这个吃那个，这倒是好心。别人有挑食的和我们唠嗑也说瞧不起挑食的。做饭屋呢有四个座位小桌，一般领导站，要是空出位置，谁不和领导一桌吃饭就说不敢上桌。有时候我不愿意在领导单桌吃，就不想，就是不想听他磨叽，却让他贴标签了啊！我有时候开导自己，他一个热心但又圈圈自己认知里的一个人，劝自己别计较，我只是来吃饭的，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事儿多。纯属事多，一个在外边打工，打工完了凑合一顿饭吃，你管人做饭的戳啥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事儿那么多呢？你要有那个本事，你自己做饭吃去，上下边你点外卖去，上下边吃馆子去。这闲的吧，你这就是说这个到那块就吃饭，吃完饭就走，吃饱了出去溜达消消食，就没这么多说的了。就是你的那个讲究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的时候，就别折磨自己啊。你就纯粹把你就是好事把你给好事把你给闲的，真的。有地儿吃饭还想回这想回那个呢，你可拉倒去吧。你是真没看过那啥的，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不是1999几年的时候，我到那个宁波去出差，到宁波去出差，然后那个吃外边的大排档非常非常好，那个大排档是咱们那个东北老乡开的啊。我一开始往这一坐，因为都是南方人，因为吴侬软语嘛，谚语莺歌的。哎，我听老板说话我太熟了，这家叮当的非常直，来呀整个坐吃啊，就这样的，我就非常高兴。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个就这个大排档，就咱东北人开这大排档外边排了一大队人。哎，我说这帮人是干啥的呢？我在那块吃那个大排面啊，吃完之后那个那什么，就是咱们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一个咱们东北小伙，老板也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是沈阳的，说话有点芹菜味儿。完就告诉这玩意儿排队排队排好排好啊，排好干啥呢？就是大伙吃剩下的饭啊，有那个比较好的整盘的，他就都端给那一排队那些人啊，都给那些人一个一个都给了。有那个老头，人家这个小伙呢，就是咱东北人，真的这点就特别好，热心呐。有那老头，他还给就是那半瓶啤酒啥的给那个老人家。啊，那这个小伙那时候一瞅，那小伙也就20多岁，22、23岁也就那样，他就是非常好。那等别的大排档就没有，就这东北人开这个有。完后来我问他们，我问他，我说这帮人是要饭的？那小伙说哥不是啊，说哥不是。我说咋的？他说人家就是人家南方的这些朋友，人家打工认在外边认吃苦，人家出来就是挣钱的。我这顿饭我不花钱，我就能省下一顿饭钱来。明白吧，就是人家就能省下一顿饭钱。人说这些人家里头都是盖楼房的，你别看人在外边排着队在大排档要饭吃，但是人家里头都是楼房，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在外边说挣这点钱咋地的，就是在外边是要饭咋地的。这个就是说的，我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行的时候，我能不能吃进这饭去？我当时想我也能，没啥不能的，对吧？这个东西，一个在外边打工，一个在外边挣钱，人家中午还供顿伙食饭，你那么多挑，你不纯属活人把你惯的吗？你把钱挣回来了，拿到家里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才是应该研究的事儿呢。这你在这吃饭，供你一顿好吃的，人做的挺好吃，人唠点嗑说点话，那你还有啥受不了的呢？

0: 好了啊，还有啊。好，这位朋友说请教个问题，说我们公司啊组织新入职同事的拜师仪式，我从网上搜的拜师仪式流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徒弟要对师傅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问这样的流程正确吗？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我不太敢说。但是我看到的拜师呢是徒弟单腿下跪给师傅敬茶，就敬一杯茶就可以了，好像三鞠躬我看的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对，这咱都不是专业人士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老师是这样的，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以前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隔壁组，然后就是新来了一个项目，大概25人左右吧，然后那个都是女生，然后当时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我们组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太合群的那种人，就是性格可能稍微有点特别吧，然后呢就是我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然后导致可能我在我们组不是那种处事很圆滑，就是比较边缘化的人，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隔壁这个新来的组呢，他们有些员工就看出来我的这个情况，然后就经常会就是在他们工作忙完的时候就是笑话我，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讲一些夹枪带棒的话，就是排挤我那种的，然后我当时呢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就想先把工作好好干，他们说什么就没把留言当回事儿，但是后来呢他们除了在项目室讨论，然后在就是以后坐就是下班后坐公交车也会讨论，因为他们那个路线和我的就是我也会坐那一趟公交车，就我也能听到他们的讨论的内容，然后后来呢就一点点这个事儿呢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大，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可能就是也会讨论我，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呢我在那个我们组有一个我的竞争者，然后呢他就特别想把我就是挤走，然后呢他就各种在那个社交软件上，就是像所有我用过的这个社交软件，他就会去搜我的手机号去查我这个社交软件都关注了什么视频，或者是什么视频，他会有一些工作中的应对，然后他在我的这个微博上，然后就是发现了我当时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官司就打输了，然后不知道是谁呢就把这个官司就发到网上，然后我当时是把这个官司就是发到这个微博上，然后就是想求助一下，但是被我这个竞争者就是发现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在工作中在单位里边就公开说出来，就笑话我，然后后来呢就是也就是偷摸的告诉了我们隔壁的这个新来的组，然后他们也在网上去查完了也在项目上就是在单位就那么公开就讨论这个就是里边的内容，里边内容就是包括我的名字，我们家公司的名字，我家的地址，还有我父亲的名字，然后全都有这个事件的就是详细的过程，他们也在那个单位讨论，就导致我心里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就是我当时就工作了一年，我后来就离职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8岁。
0: 有没成没成家？
1: 还没有。
0: 还没成家。那个有男朋友没有？
1: 也没有。
0: 也没有。那你是和父母一起生活，你是一直没成家还是后来离异的？
1: 我一直都没成家，但是处过对象。
0: 处过对象，什么时候处的对象？
1: 我最后一个对象分手应该是在今年7、8月份吧。
0: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处了多长时间？

0: 你原来的时候做没做过心理治疗？
1: 我有抑郁症，就是因为这个
0: 我听出来了
1: 同事的这个关系。
0: 不是，不，咱们别说同事，是不是做过吧？
1: 对对，
0: 治没治疗过啊？
1: 短暂的吃过一阵中药。
0: 嗯，就是正规的这种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心理的这些问题，只是心理咨询师其实未必有用，可能还是真正的需要心理治疗。
1: 那我吃中药是不是效果也可以？
0: 那不一样，分什么样的大夫。嗯，你这个你上次吃药是多长时间了？
1: 应该是去年了吧。
0: 去年的事儿是吧？那你说这个大伙讨论你这个事儿是今年的事儿吗？
1: 这个事儿是2020年发生的。
0: 2020年发生的事儿是吧？
1: 对。
0: 那你离职是2021年的事儿吗？
1: 对。
0: 那然后你现在每天还在想着当时工作的，你当时工作只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多，对吧？
1: 其实也没有，是我工作的第二年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哦，也那就是两年呗，那就是两年呗。然后后来你因为这个事儿就离职了，是吧？
1: 对。
0: 离职之后一直上没上班？
1: 后来也就是有挺长，应该有两年吧，没正经上班。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又找工作了，但是找工作都干的不长。
0: 都干的不长是吧？
1: 对，
0: 嗯，就是精力也集中不了，也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精力
1: 是怎么回事？
0: 精力集中不了，然后你父母对你这个情况是，你家是开公司的，你父母也岁数也不能太大，一直在忙生意上的事儿，对吗？
1: 嗯，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我，
0: 没有太多时间陪你，是吧？
1: 嗯
0: 嗯，你这样就是你要你信我的话是吧？
1: 嗯，
0: 听我话啊，信我的话的话，你记住，你现在的这些心理压力来自于抑郁症，你需要真正的去治疗。
1: 嗯
0: 嗯，你需要治疗，但我不是大夫啊，我不是大夫。那个，你需要真正找这个大夫去治疗。如果是你这个情况，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是怎么想？这个事儿都是想不开的，
1: 对，我也发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你不要认为自己能想开这件事。其实这件事情特别简单，就是我已经离开你了，我要再因为你来折磨我的话，我就是傻蛋一个。但是现在我就是个傻蛋，没招，明白了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就是现在您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包括说走不出来。啊，这个状态不是一个我们很平常的，不能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已经过去四，而且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儿就是你认为你能想明白，实际上是想不明白的，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你如果有这个能信我的话啊，就是一定要找特别正规的心理医院。啊，或者说我因为你不是咱吉林的啊，就比方说如果是吉林的话，我会建议你到我们吉林一大医院的这个心理科，或者说到六院真正的找这精神科大夫，就是找精神科教授，一定要找教授啊去做这个事儿啊。你现在需要做这件事情，听见了吗？
1: 嗯，我明白。
0: 哦，就是其他的说他们是对呀，是错呀，是这些东西啊，因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考虑他们是个啥呀，到现在还影响我呀。对吧？那这咱们这么讲，那是一坨蛆，我都离开了，我还成天想那一坨蛆，这不是咱们自己有病吗？是不是？
1: 我明白了，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听我话，听我话，去真正的治疗，而且要坚持一段时间啊，让自己真正轻松起来。犯不上，你就记着哥这话，那是一坨蛆，我都离开那个蛆了，成天还想那个蛆，恶心自己，那不是自己的事儿，跟人蛆没关系啊，对不对？
1: 嗯，
0: 啊，听话啊。哎，
1: 好，
0: 那行了啊，好嘞，
1: 嗯，谢谢你，周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好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

和。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凡尘是成化十四年的片尾曲，崔子格和徐良的声线像两缕不同温度的风，在古意悠悠的旋律里相遇，带着明代市井烟火的松弛感，又藏着江湖行路的温热心意。开篇弦乐铺出一片暮色里的长街，吉他清扫的音点落在节奏的缝隙里，每一处转音都顺着剧中人物的同行轨迹起落。崔子格的女声从清润的古风底色里浮起，像临水照见莲影，孑然的安稳，守着本性的通透。副歌处双人声线温柔相合，同是沦落天涯的唱腔里带着相逢不必追问前尘的释然，尘世里结伴同行的暖意缓缓溢开。

双飞燕是清廷乐里独属于曹皇后的新式助教，崔子格的声线裹着一层宫墙深处的清寂，像深夜独对孤灯的人，对着窗棂外的月色轻声吐出半生疏离的惆怅。崔子格的唱腔在字句轻重间藏足分寸，主歌部分用气声拖着宫城桃花的旧梦，到副歌处来生不做笼中鸟的转折，声线里清亮挣脱厚重的宫墙底色，生出振翅欲飞的轻盈感。歌词以笼中鸟双飞燕为引，唱尽半生疏离一世知己的忠实情感，宫墙内那些克制隐忍的岁月片段跃上心头。

海棠红是崔子格的突破新作，歌曲当中首次挑战尝试了戏剧唱腔，将传统戏曲与流行风尚结合，碰撞出独具一格的效果。戏腔中哀婉略带悲凉的特色，为歌曲渲染出孤独与执着兼具的底色，而现代白话式歌词则拉近了听众与作品的距离，更容易领悟到其中的情绪。这是一个表演者的自序，舞台上真假参半，虚实相间，这里唱尽别人的命运，也见证了表演者的命运。海棠进可富贵盛世，退可清幽自怜，极具故事性的形象让他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常描绘的对象。崔子格一曲《海棠红》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一次在新天地中发现新风景的探险。

0: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贞元十九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从此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基友。两人同居一城，自然形影相吊，其余大半时间以诗歌互相应和，更常入彼此梦田。元稹去世九年之后，白居易写下《梦微之》纪念网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新乐府乱弹国风策划团队用六分钟的声音演绎重现了这段旷古情谊。歌曲一开始，辽阔风雨声中，三两下古琴撩拨人心，声优化身白乐天与袁微之，崔子格颇具诉说性的女声入戏，丝丝入扣的颗粒感，与箫、琵琶、弦乐共同打开画卷。那是一个朝歌暮酒、醉折花枝当酒酬的风流大唐。崔子格对情绪和气息的驾驭令人如入其境。
1: 微之，长安归深处，你可曾记？红裳佳人白衣友，朝来同歌暮同酒。乐天，泉下销魂鼓，我闻君意。寒风烈酒不入喉，十载约衣不归人。橘子洲头，

0: 长安三千归深处，锦帽貂裘，万户侯。终不敌青山一个梦。
1: 情丝缠绕是翠子阁国风作品里极具宋词质感的一首，声线带着江南烟雨的湿润，像春日深院里凭栏远望的人，对着檐下淅沥的雨丝，数着千里之外归人的归期。开篇的古筝勾勒出柳岸烟笼的画面，弦乐顺着旋律展开，每一处转音都踩着相思节奏，像指尖拂过窗棂上的雨痕，长亭送别的旧影，孤灯独坐的长夜。副歌处声线带着欲说还休的怅惘，深夜雨落花对人，人对花落雨夜深。回文歌词化用燕几道词句的古典意趣缓缓漫开，宋词里独有的婉约相思顺着旋律迈上心头。

0: 伴儿，你那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1: 老伴儿啊，
0: 啊，
1: 你把我以前那件中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0: 哦，藏蓝色那个。
1: 哎，
0: 嘿，哎呀，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
1: 老
0: 妹儿，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1: 哦，是啊。
0: 来，这不，哎，我帮你穿上，套上，套上。
1: 好，
0: 过来。哎，你伸伸袖。
1: 这，
0: 你看。
1: 正好啊，
0: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1: 嗯，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2: 爷爷，
1: 哎，
2: 奶奶，
1: 哎呦哎呦，哎，来来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2: 嗯，我看看。
1: 嗯，
2: 哎，这一套好啊。
1: 嗯，
2: 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1: 嘿嘿，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
0: 啊，瞧这笑的嘎嘎的。
2: 奶奶，哎，您换完了吗？
0: 哎呦，换完了，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1: 得。换完了呀，那咱就出发。
2: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
0: 好，
1: 背你的，背你的啊。
2: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1: 哎，月阳啊，
2: 啊，
1: 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
2: 啊，
1: 哎，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0: 对，就是
1: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啊，
2: 爷爷奶奶，啊，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坐在你们俩身边，
1: 啊，
2: 我才不紧张啊。
1: 哦，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呢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2: 对。嗯，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哎，爷爷，您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1: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还呜呜的哭呢，是不是？
0: 可不是嘛！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了，又哭啊。
1: 哎，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2: 就是，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月阳，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
1: 嗯，
2: 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格栅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然的形象。
0: 哎呀，
1: 我说咋看着这么亲切呢？
2: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1: 喂，啊，我是张华峰。哎，您好，您好。哎，我们呐就在正门的车里呢。哦， 好嘞，好嘞，好嘞，好。
2: 哎，爷爷奶奶，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0: 好好
1: 好，
0: 你去，你去。
1: 哎哎，孙女啊，
2: 啊，
1: 别害怕，
2: 往前走，迈大步。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1: 好，
2: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0: 好好，
2: 我扶你。
1: 好，哎，
0: 自己来。
2: 好，
1: 哎，慢点，
0: 走。
3: 哎，您好，是张老吧？
1: 哎，是是，
3: 您好，您好，
2: 您好，
3: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2: 好好
1: 好好。那受累了，
3: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0: 哟，还得坐车呢。
3: 对对对对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0: 好好好，
3: 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1: 哎，
0: 老张，你慢点啊。
1: 哎。
0: 小伙儿，
3: 哎，
0: 你咋坐副驾驶了？
1: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3: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1: 哎呀，这个就是啊。
0: 哎呦，
1: 那是 L 几级别的呀？
3: 这次 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1: 哎呀，老伴儿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哎，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深沉。
0: 你坐过？
1: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坐上
0: 了。哎呀，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坐过呀。
4: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1: 哎，

0: 两位前辈，咱们到了，下车吧。
1: 有人拦着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你啊！
3: 哎呀，老伙计们呐、啊，你们好啊！
4: 哎呀，这不是华峰哥吗？哎呦，哎呦，师傅，师娘。你们也来了，
5: 来了来了，
6: 哎，师傅来了，
7: 师傅来了，
8: 师傅，
9: 师傅，哎，
5: 你们好，哎呀，
3: 你们都挺好的，
4: 挺好，挺好，
10: 挺好的，
3: 都好，都好。
5: 张老您好，哎，
3: 您好，您好，
5: 张老，我是今天活动的解说员，哦，您叫我小李就行。是这样，咱们活动有个环节，想让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们想让您代表第一代红旗人做个发言。
3: 这我讲这合适吗？
4: 必须得您讲啊，师傅。
3: 就是啊，师傅。哎呀，这个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呀、啊！哎
4: 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
2: 这就是啊，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呀、啊、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
4: 哎，对呀、啊，老伴儿，
3: 好，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义不容辞了。
5: 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11: 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12: 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占地面积7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

0: 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旗轿车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文献以及图片，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哎呦，
1: 老张啊，你看。
2: 老伙计们呐，又见面了。

0: 华峰回来啦。
1: 我回来了，你这是
0: 哎，敲板金件儿啊。华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1: 我信，我信呢。
0: 哎，刘工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2: 各位前辈，这件就是我们第一辆红旗搭载的 V8 发动机，它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的超一流技术水平。
1: 刘工，
3: 哎呦，华峰啊，
1: 哎呀，
3: 过来让我看看，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
1: 刘工啊，还有V8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3: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才有后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工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2: 前面的呢是部分 CA7220 的设计图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红旗。这款车呢是红旗品牌在国车的基础上进行国民车的改
1: 款。江工，江工啊，哎呀，老张。你有个好儿子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季池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句话呀，真是个好孩子。老张，谢谢你告诉我。哦，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4: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1: 报告厂长，我一直记着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4: 嗯，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1: 好。
5: 老张，老张，
1: 嗯，
5: 你这是咋的了？
1: 看到这些展品呐，想起不少老伙计来。
5: 嗯，
1: 咋的了？
5: 哎呀，还咋的了？瞅你这激动的呀！来，给，把你那眼泪擦擦。
1: 哎，
5: 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1: 哦，好，好，那我就讲几句。

0: 精神的啊。
1: 嘿，
0: 走。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1: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幸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一边看，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呀！孩子们，我好羡慕你们呐，能有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绩，孩子们，你们了不起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刚才参观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2: 靠汽车工业实力，靠新技术、新材料。
1: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2: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1: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敢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2: 说得过。
1: 孩子们呐，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说振兴东北吗？那就让咱们红旗率先突破，让咱 们造的车奔跑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

0: 墙上了。
1: 与此同时，我们
2: 哎，我说啊，
1: 通过全球，
2: 那你那天的那个设计方案咋样啊？啊，我看你这喜笑颜开的劲儿，
1: 还可以用手机
2: 是不是
1: 通过央视
2: 通过了？
0: 爷爷，我就知道年夜饭的时候您肯定得问我。
2: 嗯，
0: 我留着现在讲呢。
2: 你这意思？好好，快说说，快说说啊！
0: 来，您看我的手机就行。这个，这就是我为红旗E7Q车型所设计的立标。车辆未启动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地形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2: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好孙女啊，你是咋想出来的呀？啊，
0: 因为我是一汽人的后代，
2: 嗯，
0: 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们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
2: 哎，这个好啊，
3: 这个好。
2: 哎，爷爷和你爸都很欣慰。
4: 红烧鱼来喽，
3: 哎呦，
4: 咱们年年有余。来来，上饺子喽，
3: 哎，
4: 和和美美，饭菜呀，啊，都齐了。
3: 哎，好，
0: 哎呦，可馋死我了，我先吃个饺子。
3: 哎，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
2: 哎，我孙女这么优秀，先吃就先吃呗。
4: 就是啊，
5: 爸，您就别惯着他了。
3: 是，
0: 来，我给您倒上。
3: 对，哎，倒上。
2: 好，请
3: 啊，爸。
2: 哎，
3: 那呢，
2: 我就张了两句，您张了。
0: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是吗？真的？哎呀，太好了！哎呀，谢谢主任！啊，我今后就去制造中心报道。
6: 哎呦，咋的啦？这是？啊？
0: 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应用在红旗E7系列的最新车型上，整车代号E7飘扬。
4: 哎呀，
2: 哎呀，我说呀，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儿了。
3: 对，
2: 来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规矩，让小的先提酒。
0: 啊，让我？
2: 哎，
0: 这合适吗？
5: 哎呀，
2: 咋不合适的？
5: 哎呀，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
2: 哎，
5: 你就提呗。
2: 哎
0: 呀，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提议，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7: 对，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何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

0: 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略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1: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水越喝越甜，
2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8: 幸福的
2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3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5: 际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说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持。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吧，总之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最近一直以来就挺憋屈的某个事儿就无法释怀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是全省这个覆盖的，在长春市如果是用收音机听的话是 FM91.6 FM91.6， 如果是在吉林省的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的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属于像四平有四平的啊，白山有白山的，通化有通化的，各不相同，各个频率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这个听的话，在自己本城市调 FM， 调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然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如果有的收音机上带收藏的，就收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在城市的啊，或者说我离城市比较远啊，这个收听城市的广播信号收听不到，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来听。这个呢是全省覆盖的啊，这个是全省覆盖的，都是全省统一用啊，不但覆盖全省，而且辽宁的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和内蒙的东部都有很多的地方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的直播啊，只不过它在城市里啊受到这个电磁干扰比较多，所以说呢信号不太好，但是在乡村它的信号就特别好，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家那个收音机啊已经坏了啊，比方说就是您是咱们长春的，但是我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没买新的，或者说呢我是不在吉林省境内，那我在外省啊，或者说我在国外，我想听咱们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这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原来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有的地方能够收到反射，大气层反射能收到咱们中波，但现在呢就方便多了，因为有网络嘛，有互联网了嘛，您就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是这个蜻蜓 FM。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直接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

广播，就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它不都有那个 APP 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直播，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蜻蜓呢？就是因为在蜻蜓上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啊，您到那个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啊，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收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属于蜻蜓的那个那个有那个什么火苗啊，火苗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号啊，欢迎大家来收听，就是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7月8号的，你就到那搜2024年7月8号你就能够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除了收听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交流的渠道，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啊。大家记好啊，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这个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记好啊，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吧，加上关注，如果还没关注，如果关注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就行，如果没关注的话，找到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啊，然后呢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就可以，二三百字把您的故事啊，您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啊，包括您的观点看法发送上来，中小在直播间呢直接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视频上找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最近也觉得挺憋屈或者挺迷茫的，有个事儿不知道咋定好，想问问钟小哥，或者说呢这个事儿就想不开了，想跟钟小唠唠一唠都可以，因为毕竟咱们这做这节目我们做了18年了，还是有经验的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不能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那这个正好现在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吧。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老公明天要做那个左脚的骨折做手术了啊，麻烦你祝福他手术一切顺利呗。好的好的，手术一切顺利啊，祝他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但是啊，这个伤筋动骨啊，还是得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可别着急。告诉他，就是骨头出事，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他长结实了，你再走；他长不结实，你就再整他啊。完了之后再长歪歪了，长坏了，犯不上。就是骨头出事，一定不要着急啊。接着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现在手里头啊没有钱，但是我老公上班需要一辆代步车，我想给他买个8-9万的，但是我又看上个10万的，能买吗啊，这个首付我能借到，月供我也能承担得起，可以买吗？你不扯淡呢吗？那个你家那头没有公交车呀，还是没有那啥呀，没有别的交流方式，必须买代步车呀啊。就是如果人存代步，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你买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先开着呗。为啥一定要看上个10万的？就是这个吧，你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事。你说你一分钱没有，你就想要借首付，然后你还那个月供。你还完月供之后，你那个加油是不是钱？养路费是不是钱？保险是不是钱？你家里有一辆车的话，差不多你要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如果我估算的不错的话，一年你拿出得15000块钱，因为你得加油，你得买保险，你得那个，你得交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保险的时候得交各种各，还得有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由这个开车还会引发出一些附加的费用。保养
对不对？头一年可能不用保养，但是呢，头一年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那个车，

哎，今天买个贴，明天加个垫儿。哎呦天哪，我跟你说，头一年钱花的不比保养便宜。所以说你这是那个车买回来，不是说他那是得消耗品，他不是能给你挣那啥的玩意儿，他一个代步，他上班代步，你家庭条件这样的话，咱这么讲，实在不行骑自行车，自行车不行，咱就说买个电驴子，电驴子如果说冬天不行，夏天骑电驴子，春秋骑电驴子，完了冬天的时候打车，坐公交没有啊？

说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啊，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如果说实在离家远，实在离家远的话，你上那个单位旁边租个房子去，那房租钱都比你使车省事。我告诉你，你要是有四五十万的这个存款，你买个十二三万的车是可以理解的。你连钱都没有，你买个十万块钱的车，你就纯属是不知道车是咋回事儿。

这个日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知道咋回事。你这么整的话，那日子咋过呀？首付能借着，借完你不还呢？这还气死我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最近工作和新处的对象交织起来了，比之前单身的时候要忙得多呀，而且工作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就是各种解决新状况也很闹心，前段时间真都焦虑了，现在好多了。我呢在南京，对象在马鞍山，俩小时车程往返，每次放假去找他，希望小哥说两句啊。我没啥可说，那你自己觉得忙且快乐着，那你就先忙着呗，对不对？你工作有很多问题，这跟你对象这个不发生任何冲突，你处对象是处对象，你对象拥护说的，你也因为说你对象，然后就人家就说你就别工作了，你就老实待着吧，啥也不行干，工作就骂你，觉得你祖宗，没有啊，人支持你工作，不是不支持，那你工作你干不明白，你怨着人对象了吗？对吧？这是两回事，你别往一块扯，别往一块扯，你对象支持你工作，对吧？那么你说的一整放假了，你不想消他，你直接找你对象去，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得有能力把他勾引来呀，你咱上南京，对不对？对吧？你这马鞍山玩的都玩够了，上南京玩两天了，对不对？上下上中山陵是吧？上雨花台，哎，这俩地方。买个板鸭啥的，这不都挺好的吗？这就是你得想办法统筹呗。就是你，我希望你能知道啥呢？就是说，你工作是你的个人的事儿，对吧？处对象这个事儿呢，也是你个人的事儿。但这俩事儿，人家你对象没说让你那个那啥，没说让你不工作，对吧？人也不是不支持你工作，所以说你不要把工作的焦虑和你对象这事儿弄一块了啊。

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

好的，小米说的哥呀，我算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要想回来就打光棍是吧？我多聪明，嗯呐，你说是挺聪明的。你咋那么聪明呢？我可没那么说啊、哦。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三部热线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您接，还没有接进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咱们也从同时呢也说一下啊，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麻烦您别念我名啊。我们结婚十多年了，对我特别好，包容我，工资他除了留点零花钱都给我啊。最近偶然发现这出轨了呢，但是他不承认。现在呢，我已经给他赶出去了，离婚冷静期马上到了，我该怎么办？怎么能彻底忘掉他？那不扯淡呢吗？你们俩过十多年日子，说忘掉就忘掉，你啥呀你啊？你是金鱼啊？只有七秒钟记忆啊？你也不是金鱼啊，关键是，但是金鱼也不可能光有七秒钟记忆，那是糊弄鬼的那是啊。就是给人撵出去了，完才想起来对你特别好，是这意思吗？没撵的时候，反正就他不是人呗，对吧？你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你说这个要求，那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要求。什么？我怎么能彻底忘掉他？妈，过十来年，过十多年日子，说彻底忘了就彻底忘了，你做手术了，做手术都做不到啊？对，因为做手术不知道往下嘎哪块是吧？那时候不要想着说彻底忘掉他，而是什么呢？开始过自己的这个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人家给你工资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家对你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了，你还能够啊，你还能够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你需要做的，而不是说忘了他。你要是自己过日子过的狗屁不是，你忘了谁？忘了谁？你也过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小米说的失忆了更不好治，可不是咋的？你失忆了，你寻你琼瑶女主角了？他们这茬孩子别说都不看琼瑶，他们都不知道琼瑶是谁吧？啊，行了，不说这事儿了。因为那个什么，那当年我们那个年轻前看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说里头，那女的一整失忆了，男的一整失忆了。那更不好治，费挺大劲往过治呢。哎呀，我天哪，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选择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了，你是独立的个体，对吧？既然已经选择离婚了，你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那个生活已经完全不属于你了。你将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生活。啊，你要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这个、自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总考虑说怎么忘掉他，忘不掉，那是不可能忘掉的。你唯一能做到的是让他逐渐的不再影响你的生活，让他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变得没有什么地位，变得你越来越，就是你越来越正常就好了啊。你现在明显不正常。你要说你就不想离了，那你就说我就不想离了就得了，就赶紧就说你回来吧，不离了啊，这种地的就是哄回来的。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是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特别委屈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闹心啊，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呢身体上也受不了啊，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等等，这种任其总之就是内耗也好外耗也好啊，内耗外耗都特别大啊，就犯不上啊，就犯不上，那犯不上，但有时候又放不下怎么办？可以其实想办法减轻心理压力，这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啊。那么减轻心理压力可以呢，自己做点自己爱好的事，比如说乐意画画的画画画啊，乐意看书的看看书，乐意跑步的去跑跑步，其实这些都是减压的非常好的手段。如果这些事儿啊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和朋友聊聊天说说话，这个聊天唠嗑的过程其实本身啊本身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它也是一个那个减压的过程啊。啊，图图啊，图图，谢谢图图啊，图图跟我说说，老师啊，那个我们零零后也知道琼瑶，小时候一看《还珠格格》呢啊，对。但是那个属于琼瑶是什么时期的作品了？那都是啊，就是你是不知道，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最早琼瑶这头火的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窗外吧。窗外啊，就是歌颂小三儿的啊，那个什么玩意儿，第三者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啊，反正就是属于那个当时啊，不是说后来啊，当时感觉价值观不是很正确啊。还有什么穿紫衣的女人啊，这个贝壳紫贝壳，还有啥玩意儿了？那个啊，对，小米说《一帘幽梦》《青青河边草》的这些玩意儿啊。这是比较早的，这是比较早。等你看的《还珠格格》都已经电视剧化，都影视化了。影视化之后的，那是他的一个影视化巅峰作品。那，哎呀，我没看进去。

反正那些作品里头就是有几个大特点嘛，一个就是哇哇哭啊，没事就哭了，没事就哭了，哇哇哭哇哇哭啊。然后要编不进去，编不下去了，这个就是明显是现编的嘛，编不下去了就失忆了，这人就失忆了，就这么的啦，就那么的啦，就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个就那路式的了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作品不都这样吗？你看他一旦看多了，他的作品一旦看多了，当然我看的很少，我们同学那时候正是那个很多同学看的啊，就是说的基本上已经看到看完开头之后，就基本上就知道结尾是啥样的了。就跟现代文学时期看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些小说是一个道理啊，张恨水他们那些玩意儿啊，就是看个开头啊，看个开头就值得结尾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总有人看啊，但是我感觉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比如说我就是头十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头十几年，就是十好几年前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琼瑶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就还珠格格火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说嘛，他永远有小姑娘14岁嘛，对吧，永远有女孩14岁到16岁嘛，他就是对爱情憧憬嘛，对纯洁的爱情，不管纯不纯洁吧，但是理论上纯洁的或者说口号中纯洁的爱情那种憧憬嘛，他必然的，他永远有小孩是14到16岁，所以说他就是那样的啊。但是现在好像过去了，现在看都看爽剧。

0: 都是霸道总裁爱上不认字的我啊。所以说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其实有一些作品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没有必要过早的评论它，因为它的时代还在，得需要过去之后啊，需要过去之后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女二说了，我不是来破坏你们感情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还对着五六七八个男的说，我要你做我孩子的爸，我也要做你啊、我也要你做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啊。这是现在爽剧吗？小米啊，都这样了吗？我太吓人了啊！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庄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我是遇到一个邻里问题，是我父母。
0: 你说话听不太清楚，你能大点声说，或者说别用耳机之类的吗？
1: 好，我现在呢。
0: 对对，你坐起来大点声说话啊，说说怎么了？
1: 是个邻里问题，我给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
0: 啊，
1: 然后那个这他俩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嘛。一是这个老人67、68岁了，愿意在走廊堆一些纸盒子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小女孩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味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她可能嫌这个东西占地方或者不太美观吧。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恰巧是我母亲那个腰伤，在床上躺一个多月了，我就跟她说，我说你等她好一些，我让她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没得到处理。
0: 嗯，
1: 然后呢这两天这个小孩就
0: 这个你父母离你那块多远呢？
1: 不远，隔栋。隔一栋
0: 那玩意儿，那人家都说了，那你就过去给他拉了卖了就得了呗，那你干啥呢？你这事你做的这肯定你做的不对。
1: 我跟你说老师，我要是给他卖了，他能给我急眼的，能
0: 急眼就急眼呗。你告诉说人物业不让这样的话，你谁给走廊里放纸壳子？那么不要理呢，那么不讲理呢？
1: 就是确实有点不讲理，但是我确实也管不了他。
0: 你管不了能行吗？那你爹你妈你给租的房子，而且人家找着你了，这样的话你正常你要处理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你说老太太物业让赶紧挪，要不然的话罚钱了，对吧？直接你拿着给卖就得了呗。
1: 我那会儿我直接就给老太太打电话了。
0: 那不是打电话，老太太炕躺着呢，你这肯定是你不对，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如果正常的说这儿子是个负责任的人的话，对吧？人家邻居提出来的话，你那几个赶紧给挪走啊！那等你不就害他？这不是说害不害事的玩意儿，你楼道里就不应该放这些玩意儿。
1: 我跟你一个同样的观点，但我确实整不了。
0: 你凭啥整不了啊？你整不了，那咱这么讲，那咱这么讲，你给你妈租个带院子的房，让她放院里。
1: 那不是，但现在他把纸壳都归拢差不多了，就放了个箱子。确实也是占地方，那放了，但是走廊很长，就不影响正常行走，但是确实是。放那块是不对的，这我也知道。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确实是挺讨厌的。你这么的吧，你给你妈租个车库，你给你妈在楼下租个车库，然后让她把纸壳啥都放车库里。完了，你没事拿车帮她拉也行，这么的可以，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就好一些了啊。
1: 我管不了他俩，他俩就是我妈挺致命的人。
0: 嗯。
1: 确实怎么
0: 样？你别管啥人，因为那是你妈，不是别人妈，对吧？
1: 是，
0: 要不然你就是说句实话，你就是跟他说，你说我妈我整不了，对吧？你跟明确跟说，你说你该报警报警，该那个找物业找物业，对吧？
1: 那我跟你说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是当租这房的时候，这小女孩就愿意往这个门口放垃圾，就可以啥垃圾都有，吃饭的饭盒子什么的着。
0: 嗯，
1: 然后之前那小女孩确实不错，跟人说了，我好好跟人说。
0: 嗯。
1: 人家确实给清理了，这该说不说，我是非常那个感谢人家。
0: 嗯，
1: 但随着时间这么长河，我妈就逐渐放纸盒子了。
0: 嗯，
1: 然后前一阵呢，发现什么事儿呢？这个父母的房子双阳房子，
0: 嗯，
1: 很热，他就把门开开了。
0: 嗯，
1: 他俩这个门是一个直角，就他开门，
0: 嗯、
1: 他开门，彼此碰彼此门那种。
0: 嗯，
1: 时间长了，这小女孩老开门，可能就把门把手撞得凹陷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妈犯腰病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说了，说要赔钱。
0: 嗯，
1: 撞坏了，因为老开门。
0: 嗯，
1: 他俩就也他俩没造成直接冲突，但是跟我爸就是相当于是拌嘴了。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自己，我正好去那了，我就帮他解决了。我咋解决呢？嗯、我也非常。

0: 了一点人小女孩，我就私下加微信了，
1: 嗯，
0: 给人家转的钱，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联系我就行了，
1: 嗯，
0: 啊、我就，但是我跟他们说我没拿钱解决，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跟他联系过了，因为我妈一联系他还骂我，就那意思，你这事你别管，
1: 嗯，
0: 就是那小女孩故意找事儿或者怎么着，
1: 嗯，
0: 但我也理解人小女孩，就这个事儿之后过去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个事儿嘛，明显是那小女孩也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点心理不公平，
1: 嗯，
0: 特意整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呢，他俩谁都不对付上，我现在我也没招了，我妈我指定扳不过他，
1: 嗯，
0: 我要是给他，我要是直接把纸壳扔了，他指定能够呜嗷的，
1: 那呜嗷就呜嗷呗，你自己家咋呜嗷都行啊，对吧？
0: 那对，
1: 这个是你不对，这肯定是你不对，就是你爸你妈这个东西，这是你咱这么说，这个事儿是你的责任，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你是那个咱这么讲，你是赡养者是吧？
0: 嗯，
1: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他是你妈，不是你小姑娘吗？对吧？
0: 我感觉我要是偷摸给他扔了，他可能
1: 你别扔了，你说给他卖了，我一个朋友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一朋友开那个回收站的，卖的比你还贵呢。
0: 他卖为啥不要卖？我说你捡点吧，你岁数大了，我也组织不了你，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别攒那么老多、啊，你今天你攒一个礼拜，你卖了，人家也不带说啥的。
1: 嗯。
0: 他们有什么心理呢？可能好不容易捡的，老等着这组合
1: 涨价
0: 的时候卖、
1: 啊。不是，就是这个老人到这个年龄吧，不可理喻，我知道。但是你必须要有原则。你在你这是咱这么讲，这不是你自己家，那楼道那是公共环境，引起火灾或者什么，就本身来说就不允许你放那些东西。
0: 对，
1: 你就放鞋都特别讨厌，你还敢这放那整些纸壳子？我说你要你妈要实在捡，那你就破点灾，你给你妈租个车库，她还不用往楼上整了，对吧？你直接就在车库里，你乐放乐咋整咋整就得了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门那个事儿啊，就是这成天开门呐、啊，你给他安个空调吧。你安空调不舍打，你就这个真不行。那个你说这是楼里的生活和咱们农村不一样，
0: 是
1: 真的，这个东西它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那这玩意儿你这毕竟是城市生活，它是一个生人社会，不像说，而且你没有院子，你咱家也没那条件说买个这个三层楼带院的房子。就没那条件，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他再有脾气再咋地的话，有一些事儿你还是需要跟老太太说好说明白的，你还是要跟他说清楚，就是你必须有立场，而且必须得吓唬他，老头老太太怕吓唬，必须吓唬他啊，你不行，你这个东西不行啊。好了啊，再见。
0: 嗯嗯，时间好了，谢谢。
1: 嗯，好嘞。哎，小米说手里那核桃别盘了，对，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动静了，挺震动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这位朋友啊。
2: 喂，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简单说一下啊，怎么了？
2: 我遇到就是家庭的事儿。嗯，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已经3年了。
1: 啊、哦，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58，我今年50。
1: 啊、哦，他比你大8岁还。
2: 哦、对。
1: 啊、哦，3年了有外遇，你抓住了？
2: 嗯，到实质都没抓着，就是这3年之内吧，我一直在怀疑吧，我也没就是有啥证据。
1: 他咋说的呢？你跟他提这事儿没有？
2: 提了，他把电话都打下，对方提了，对方把电话还有他那女的把电话还有就是他的地址啥都给我贴我家门上了。
1: 贴家门上干啥呀？
2: 就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呗，让给对方的女的打电话呗。
1: 啥意思啊？就是你老爷们不联系他了，他让你给打电话呀？
2: 我听我家那人说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完了他之后呢，就像他想就是说
1: 叫人赖上了，那人
2: 想赖上我老爷们就想找我呗。
1: 那人没有家呀？
2: 那人没有家，他单身。
1: 啊、哦，找你干啥呀？臭不要脸的，我跟你个破鞋见什么面啊？
2: 是我给他打电话，我也给他骂了。我说你啥意思？你啊，你都打电话，操你妈，把我
1: 哎，你说，接着说，不许骂人啊！
2: 啊，我说哥，对不起啊，
1: 嗯，
2: 我就是那什么，那个我老公说跟他分手了，
1: 嗯，
2: 现在分手了，分手呢，他呢就生气，他生气想让我俩离婚，
1: 嗯、
2: 完了之后就给我，他把他的信息就贴到我家单元门上了，
1: 嗯。 然后呢？
2: 我老公说是断了，但是我感觉断不了，就反正就这两个月我就内耗纠结，啥也干不下去了，小哥。
1: 嗯，那你上医院看看没有？
2: 上医院看啥呀？
1: 你去查查，你神经衰弱了吗？
2: 神经啊！
1: 对你肯定神经，这肯定神经衰弱了。
2: 我现在就是吃抑郁药呢。
1: 是抑郁药吃着呢，是不是？啊，
2: 对。
1: 他要那么做的话，你可以报警啊。
2: 啊。
1: 那直接报警抓他就完事了呗。那玩意儿这。就不往你家楼道上贴东西，那不属于伤害你名誉吗？对吧？他不就埋汰你吗？那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第一个，那个你老爷们肯定是不想跟他俩过，这是准的了，是吧？啊，老爷们该收拾收拾，但是家呢犯不上扔。你家孩子多大了？
2: 家孩子25，
1: 还25了。那个你念书的还是上班的？
2: 我上班的，工作挺好的。
1: 已经上班了是吧？嗯，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情况啊，你需要就是说得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调理好一点啊。
2: 嗯，
1: 你现在是身体出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了啊。
2: 嗯，
1: 那个是明显是神经衰弱啊，明显是那个心理状态，那心理状态肯定不好了，那就不用说的。但是这个你这个心理状态已经导致身体出问题了啊。
2: 嗯，
1: 去检查一下那个抗抑郁的药呢，就是该吃吃。该吃吃啊，完了这个跟这个老师啊，跟这个教授啊，就是或者说这个大夫啊，主治大夫啊，经常联系，说有啥情况了，说一下啊。
2: 那你说小哥，小哥
1: 啊，
2: 说我吧，本质也没想离婚，我也不想把家倒给别人，但是呢，我又特别纠结，特别就是只要想起这事儿我就挺难受。
1: 那谁想起这事儿也不能敲锣打鼓的，这肯定难受，难受是正常的，尽量不想呗，要不咋整？你说是不是？谁你就想想这位女士，你就想想说谁摊上这事儿能敲锣打鼓的，能说哎挺高兴的，哎挺好的，那得心得大到啥样，或者说他俩感情得多不好，对吧？
2: 那你说他俩断不了咋整啊？
1: 是他俩断不了，都现在最起码来说，那个女的能这么做的话，说明就已经断了吗？这不就是？要不断的话，人至于找你吗？
2: 急跳墙了，就是说做最后挣扎了。
1: 对呀，
2: 就是不勒他。
1: 对呀，你不勒你支持你支持你老公就得了呗，对吧？
2: 啊，
1: 那就完事儿了呗，还能咋的？你第一你也不想跟他离婚，第二他俩人你老公肯定不勒他了，他在那头犯精神病，那犯精神病犯精神病呗，对，他犯他的，如果他侵犯你权利了，你就报警呗，抓他呗，这个对不对？这个想明白没有？
2: 想明白了，那我的情绪，那我咋能过去啊？
1: 你过不去，你得治病吗？
2: 啊，
1: 第一个谁摊上这事儿也不带高兴的，不可能。第二个，这个是你有病得看病。第三个需要时间，你说呢？
2: 需要时间是吧？
1: 对呀、啊，肯定需要时间呢。他不可能就说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哎呀，大妹子一下想明白了，这就怎么好？不可能，不可能啊！
2: 啊，
1: 你这个这样，你就那个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第一个，他越折腾，你老爷们越不能勒他，你就支持你老爷们，你说这精神病，你跟他俩来往干啥呀？不扯淡呢吗？给咱们找麻烦嘛，对不对？可别勒他。然后他那头咋作？他越作，说明他越没啥招了，他才作的。你但他再以后作，你就乐呵了，你就乐呵气他，你气死他，对不对？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还不用上火了，你说呢？看你能不能把他气死，行不行？
2: 对
1: 啊，你别叫他把你气死，他把你气死，你家老爷们再没有坚强后盾，再叫他给勾引走了，你说你死了你都不消停，你说是不是？
2: 是啊，
1: 对吧？再以后那啥，再以后他给你打电话骂你，你就乐呵听着啊，完你就说哎，我老爷们对我可好了，现在越来越好啊，跟一个王八蛋处完之后，觉得越觉得那双是王八蛋，越觉得我好，哎呀，成好了，你好的不行了。对，气死他！你把他气死他，你把他气死，咱不能整死人家，你把他气死，气死不长命是吧？你就这头你就啥忧虑没有了是吧？啊，高兴点儿。
2: 行了，小哥。
1: 哎，你越高兴，他越生气，记住没有？
2: 行，好，小哥。
1: 好嘞，再见啊！
2: 再见，小哥啊！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汤谈啊。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小米说，哎呀，遇到这样的得珍惜啊，说的毕竟1000个人里才能出4个，是不是？这个为啥1000里才能出4个呢？一个250呗。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们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位叫 Shiny Britter 这位朋友啊，阳光什么玩意儿，这个朋友那啥，你把你那个那什么少点写着，写太多了，妹妹啊，你这写得有2000字啊，就是念完了时间结束了，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写到300多字就行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叫辛尼什么玩意儿的，这我英语发音不准，我就不念了啊。搞拼音念你那玩意儿不是那回事儿，不尊重是吧？就是你把你那个重新写到300多字、400多，哪怕你写500字都行。这2-3千字实在是念不过来啊、哦！谢谢谢谢啊、哦！

0: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谢谢啊，谢谢这位叫月要老的朋友的叮嘱啊，非常感谢啊，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说这个女士能不能可能是小三儿，装成原配来打电话求教对策？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语气气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相信你小哥干了这十几年这方面的，叫将近20年这方面的经验，一耳朵就听出来了。他要是2+1的话，说话的状态出发点和那个整个的气质完全不同。这个明显是受着丈夫外遇以及更年期双重困扰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别念名啊，哎呀，稍等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热线马上接进来了，我们还得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看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俺家孩子吧，处个对象，俺家儿子是23岁，女方是27，完了吧，女方家条件好，完俺家条件一般，完了他就不同意，
0: 谁不同意啊？
1: 女方家的爸妈不同意
0: 啊。那接着说，
1: 完事儿了，那个。这小丫头呢，就那个她爸妈越不同意她越同意，完说的张罗结婚，完现在给过10万块钱彩礼
0: 啊。
1: 那你这个功夫能结婚吗？能过彩礼吗？
0: 你那个儿子今年多大了？31是不是？
1: 31
0: 啊。你儿子啥意见呢？
1: 俺家儿子说的，那要张罗结婚就结婚。我说那能行吗？他爸妈都不同意，完都搁这憋着，你这边还张罗结婚，那能行吗？
0: 先解着呗，咱也不亏啥。
1: 那过10万块钱彩礼完就结婚。
0: 那叫你儿子过呗，你儿子没钱呐。
1: 要钱能拿出来。
0: 那叫他过呗，这玩意儿儿都31了，这位姐姐啊。
1: 啊，
0: 那不是闹着玩的了，就是那个，如果说处了一年了，他说认为说想结婚，那就解呗，解完再说呗。人家小姑娘都能解，你个小子怕个屁，人家家庭条件还好，你怕啥的呢？
1: 我怕人家爸妈再来无了豪风的，
0: 无了豪风的他能咋的？能给你埋沟里去？你那么害怕他吗？
1: 我不是害怕的，我是。
0: 那你有啥可怕？你儿都不怕，人小姑娘不怕，你怕啥的呢？这小姑娘能是骗子啊？差你家10万块钱呢？如果是可能是骗子，那咱们该不给就不给了。如果确定啊，如果确定是说的没啥大问题，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这事儿做的就一定对。你听老姐咱俩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一定对，也不是说这事儿一定错，而是说什么呢？儿子定这个事儿了。咱们就不反对这个账，能听明白不？能赚过这账来吧？如果儿子是22、23，那咱们就是说等一等看一看，小姑娘18、9是吧？现在儿子都31了，小姑娘都28、9了，那种感觉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那啥了呗，就是听儿子的，就是你得整准上了，别说他们家多有钱咋地的，网上也有骗人的啊，不知道他俩咋印的。只要不是骗子，那就听儿子的就可以了啊。
1: 那就给他过礼去结婚哈。
0: 就听儿子的，咱不是说你不是听我的啊，就是你儿子说，那妈现在咱家就办吧，那你俩张罗呗，张罗咱这头办，人爹妈参加不参加，咱这头该办，实在不行先把证领了，然后再做工作。是吧？
1: 那也行，办点手续，跟那个完事儿再做彩礼。
0: 对，完再做工作呗，是吧？你哎呀，人家吧，如果说他们家但凡条件好点，不带差你家那10万块钱彩礼的。我担心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儿子也整不准，这边是个骗子。那个，我估计处一年多不能，要处3月不好说，要处一年多不至于啊。
1: 都是一个该理的
0: 啊，都是一个该理，不是骗子，那就该咋地咋地，听儿子的啊。
1: 不是骗子。
0: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一听就可实惠个人了，胆儿还小， 但这时候你也做不了主的时候，你为啥要做那个主呢？叫孩子自己做主就得了呗，你说呢？
1: 我没有主意，我寻他30岁
0: 啊，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老头啊？家里你家先生？
1: 俺家老头什么也不管
0: 啊，更不行哈，更不管事儿，
1: 老实巴交这么个人
0: 啊。听出来了，你也老实巴交的，你那老头更老实巴交的 啊。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咱就这么说，就是听儿子的。
1: 嗯
0: 啊，儿子说咋地，咱就咋地吧。啊，因为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咱这家庭咱这么讲，你要找一个，这是人家条件好，要10万块钱，条件不好要你50万，要你30万，这不都有可能吗？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听儿，就是最终我跟你俩唠的最终一句话就是，咱们帮不上别的忙，那就听孩子的啊。
1: 是
0: 30多岁了，处了1年多对象了，说想结婚也就该结结了啊。但是一定要先。那个先得那啥，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别先办婚礼啊。
1: 啊啊，
0: 得有证才能办婚礼，没证就不要办婚礼啊。
1: 行，
0: 哎，好了啊。
1: 啊。
0: 小米说：“这是个实在的好阿姨，能是个好婆婆。”说得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大家结婚都是这个顺序吧？不一定啊啊，但是法律上的一般的都是。法律上都是这个，应该是有证才算结婚，没证不算结婚啊，法律上啊。但是这玩意儿有一些人也是法盲，就不能强求一律了。但是正规的结婚啊，正规的结婚得是办领结婚证才算结婚啊，不是说你们请起眼了，家大伙老亲少友来搓一对，一人随点礼，钱收完就算结婚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我好像有心理问题，让您开导一下我。我那七月份做了个小月子，婆婆来照顾的。第一周呢，相处很和谐，我爸妈和她还吃了一顿饭，她也和我爸妈承诺了，说既然都来了，就会好好照顾我之类的话。第二周中午就给我做了一周的面条子啊，每次吃完饭我也捡筷子和碗，她都说不用我，让我快去休息。我还以为真的对我好呢。第三周做排骨做鱼，我多吃一点，她就搭了个脸，但是呢，嘴上还是和我说多吃点，我就感觉特别扭不舒服。他来这一个月所有生活费都是我们出的，没花他一分钱，他也没打算花。第四周呢，我去医院做检查去，直觉告诉我应该在家里用手机录下音，果然发现婆婆先和她老姨说不是一家人怎么能伺候好，说一个小月子至于吗，说我在家就是躺着啥活不干啊，他妈在这儿他能一手不伸啊，说我在家穿长袖长裤长袜子，就是我老公对我体贴照顾，他就各种嫉妒，然后还和他妈说，就是和他姥姥呗，说各种歪曲事实的事儿，婆婆和他妈就开始各种贬低我埋汰我。八月初婆婆就走了啊，但是两个多月了，老公和他家人语音视频我听不了他一点声音，听见了就会手抖心跳快，只要老公对我态度稍微不好一点，就会想到他妈和他姥他老姨录音，好像把自己困在一个圈子里了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嘛，这不就是啊，你其实你怎么对人家的你忘了啊，就是他最开始来伺候你前一定是想着很好的，但是呢就是俩人处不来嘛，就是其实他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他，但是你呢也是忍着了啊，他呢也是忍着了，就这么回事啊、哦、所以呢就是你非得要录个音，录完音之后自己整出心理疾病来了啊，能不能离婚吧，能离婚就离婚啊，确实是人家老辈人会觉得你留个产完了你就得那个一躺一个月，这有点过分了，但实际上来讲各有各的道理，你各有各的福分嘛，对吧，我能理解，但是呢老人的吐吐槽啊叨叨咕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事儿就是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的我劝你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不能离婚，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赶紧找心理医生去啊，你确实是有问题了，确实闹毛病了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无论在工作当中还是咋地，人家能在你面前说好话就算够意思了，背后谁不讲究人，你不也讲究别人吗，所以说这个有些事儿就是很多事情不能直视啊，就是有两样事情不能直视，一个就是太阳，一个就是人心啊、哦、那个确实就是你俩处得不好，只能说就是你俩处的不太好啊，但是呢就是你现在你还得过，怎么能让自己从这个心理状态当中走出来，你是需要心理照顾的啊，你是需要心理治疗的，这个不是我说两句话你就能豁然开朗怎么的，肯定不能。就有些事儿吧，知道多了其实影响自己的福报啊，真的。你要啥也不知道，你的福报一直没走啊！你知道之后，福报就没了啊！以后记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别念名，说就是我呢在外地工作，在公司小食堂吃饭，食堂就是一个家庭房，做饭的屋一个桌，另一个屋有个大桌，这个总共十来个人，就是食堂做饭大姐太磨叽了，说做的挺好吃的，就是让你吃这个吃那个，这倒是好心，别人有挑食的和我们唠嗑也说瞧不起挑食的。做饭屋呢有四个座位小桌，一般领导站，要是空出位置谁不和领导一桌吃饭就说不敢上桌，有时候我不愿意在领导单桌吃，就是不想听他磨叽，却让他贴标签了啊！我有时候开导自己，他一个热心但又圈自己认知里的一个人，劝自己别计较，我只是来吃饭的，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事儿多，纯属事多，一个在外边打工完了凑合一顿饭吃，你管人做饭的戳啥干什么玩意，你的事儿那么多呢，你要有那个本事你自己做饭吃去，上下边你点外卖去，上下边吃馆子去，
闲的吧，你这就是说这个到那块就吃饭，吃完饭就走，吃饱了出去溜达消消食，就没这么多说头了。就是你的那个讲究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的时候，就别折磨自己啊。你纯粹把你就是好事把你给好事把你给闲的，真的还有地儿吃饭还想问这。

小鱼那个的，你可拉倒去吧，你是真没看过那啥的。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不是1999几年的时候，我到那个宁波去出差，到宁波去出差，然后那个吃外边的大排档非常非常好，那个大排档是咱们那个东北老乡开的啊。我一开始往这一坐，因为都是南方人，因为吴侬软语嘛，谚语莺歌的，

咱们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一个咱们东北小伙，老板也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是沈阳的，说话有点芹菜味儿。完就告诉这玩意儿排队排队排好排好啊，排好干啥呢？就是大伙吃剩下的饭啊，有那个比较好的整盘的，他就都端给那一排队那些人。啊，都给那些人一个一个都给了，有那个老头，人家这个小伙呢，就是咱东北人，真的这点就特别好，热心呐。有那老头，他还给就是那半瓶啤酒啥的给那个老人家。啊，那这个小伙那时候一瞅，这小伙也就二十多岁，二十二三岁也就那样，他就是非常好。那等别的大排档就没有，就这东北人开这个有。完后来我问他们，我问他，我说这帮人是要饭的？那小伙说哥不是啊，说哥不是。我说咋的？他说人家就是人家南方的这些朋友，人家打工认在外边认吃苦，人家出来就是挣钱的。我这顿饭我不花钱，我就能省下一顿饭钱来，明白吧？就是人家就能省下一顿饭钱。人说这些人家里头都是盖楼房的，你别看人在外边排着队在大排档要饭吃，但是人家里头都是楼房，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在外边说挣这点钱咋地的。就是在外边是要饭咋地的，这个就是说的，我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行的时候，我能不能吃进这饭去？我当时想，我也能，没啥不能的，对吧？这个东西，一个在外边打工，一个在外边挣钱，人家中午还供顿伙食饭，你那么多挑，你不纯属活人把你惯的吗？你把钱挣回来了，拿到家里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才是应该研究的事儿呢。这你在这吃饭，供你一顿好吃的，人做的挺好吃的，唠点嗑说点话，那你还有啥受不了的呢？

好了啊，还有啊。好，这位朋友说请教个问题，说我们公司啊组织新入职同事的拜师仪式，我从网上搜的拜师仪式流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徒弟要对师傅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问这样的流程正确吗？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我不太敢说。但是我看到的拜师呢是徒弟单腿下跪给师傅敬茶，就敬一杯茶就可以了，好像三鞠躬我看的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对，这咱都不是专业人士啊。好了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12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跨越山海迎火种，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4日在长春举行；
1: 长春公交集团多措并举，全力护航长春大冬会；
0: 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
1: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只有10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日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
3: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日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
4: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3: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
5: 长春市和吉林市有现成的设施和专业的场地，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世界一流的比赛环境，这一点我很满意。希望比赛期间所有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并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0: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0: 口。
1: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都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2: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1: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2: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3: 下面要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就到了。重阳节呢，是咱们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电话的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三五米远看不清人脸，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伴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特别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涵盖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呢，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也都轻松了。
3: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们吉林听众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个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敷，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继续来关注我省各地的开栓供热时间。白城市将于10月15号提前开栓供热，延边州各县市提前供暖，延吉市10月13号、14号各供热企业错峰起炉。珲春、图门、敦化、龙井、合龙、汪清、安图15号正式开栓供热。
3: 四平市将于10月20号起实现全部开栓供热，较条例规定的法定供热时间提前5天。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经辽源市政府研究决定，2026到2027年度供热期将于10月20号提前开栓供热，较法定供热期提前5天。
4: 好多朋友总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呢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
3: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

0: 入量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呢，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呢，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哪些情形属于违规？私家车载物有法律规定，一旦超出合法范围，就构成客货混装等交通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架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0.5米，从地面起高度不得超过4米。私家车仅后备箱、车顶行李架可以放置物品，货物必须全部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不能放倒后排座椅，把货物堆进乘员舱。后备箱门要完全关严，货物不能遮挡后视镜，总重量不能超过行驶证核定载重，物品仅限个人自用，不能用私家车做经营性货运。满足这几点，就算后备箱装满自用物品，也不属于违法。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治治疗的专项补贴呢，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呢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展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据悉，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0: 记者了解到，上海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又迎来重要节点。10月13号，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顺利启动。提升作业完成后，国际主楼钢结构正式封顶，向建成投运总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1: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12月前后达到峰值。厄尔尼诺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2: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3: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2: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4: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2: 十至十二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儿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0: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最晚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呢？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呢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虚标，吃了没有什么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0: 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 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元一瓶，今天呢，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原价198元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元买到手，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呢，会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元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30年前，小美和父母争执后离家出走，自此未归。父母离世时呢，她也没有奔丧。父亲做大手术时，她作为唯一的女儿，杳无音信。只有伯父对父亲照顾较多。父亲离世后，伯父联系小美处理丧事，小美

0: 美不予理睬，还以唯一法定继承人身份领取了父亲名下部分银行存款。伯父诉至法院，认为小美遗弃父亲应丧失继承权，法院会支持吗？
1: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1125条，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被继承人有前款第三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依法应丧失继承权。本案中，小美自离家出走后30多年对父母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对父亲已经构成遗弃。法院判决父亲的遗产归伯父继承所有，小美在父亲去世后自父亲账户内收取款项归伯父继承所有。
2: 叔叔阿姨们，天冷之后呢，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发腻、肚子胀、肠胃呢也不清爽？秋冬饮食啊，讲究清淡滋养，大家呢该给家里备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食材了。今天呀，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磷虾干。不管呢您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得清爽，吃得放心。
0: 俗话说啊，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呢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来自于南极深海海域，那儿呢是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
2: 为了留住这份深海的鲜味呢，坚持了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刚捕捞上来呢，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的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每一包磷虾干呢，都是经过人工仔细的筛选，只留下个头大的、肉质好的，像碎虾、小虾、杂质全部剔除干净，到手呢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
0: 更让大家安心的是什么呢？是这款磷虾干坚持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您看啊，这个配料表里只有磷虾，大家拿到手可以看一看啊。正宗南极磷虾干是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种通体红亮靠染色卖相的这个普通虾皮，所以吃着更健康更放心。
2: 它的吃法也特别的简单方便，平时嘴馋的时候呢，抓一把直接当零食，鲜而不咸，越嚼呢越香。早上煮面条的时候，做鸡蛋汤啊，蒸鸡蛋羹啊，随手呢撒上一把，鲜味立刻就上来了。炒菜、包饺子、拌凉菜的时候放一点，味道呢更是更鲜更有层次。家里偶尔来客人了，简单的装盘就是一道清爽又体面的海味小菜，少油不腻。
0: 平时啊，在超市市场里啊，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海虾干一斤就要七八十上百块，还容易这个餐碎渣。但是今天给咱们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专属福利，原价50块钱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是800，也就是这个1斤6两哈，只要119块钱，而且再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每袋50块啊，50克，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的高。
2: 而且呢，这次活动库存是有限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囤货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想给家里的餐桌上添点这个深海鲜香的，让咱们吃的更加的清淡、更营养的，抓紧时间订购，直接拨打订购热线043140099901394009990139999039，让小管家呢帮您订上，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医保。

0: 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

0: 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 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

0: 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

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

0: 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9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时强调，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
3: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竟与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提质增效。
2: 美丽吉林行采访团走进长春，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3: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跨越山海迎火种，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今天在长春举行。
2: 主播带你看秋收，吉林科技赋能黑土地奏响丰收乐章。
3: 吉林省各地开展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扎实推进文化场馆建设，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吉林省图书馆旧址正在施工改造，将建成集省美术馆、省博物馆馆藏历代书画精品展、省图书馆阅读新空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场馆。黄强现场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区域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推进省图书馆旧址改造工程是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科学安排工期，抓好管线更新、设施升级、安全提标等工作，严格规范建设施工，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黄强再次来到云山美术馆，

0: 实地检查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举措落实情况，并进一步提出工作要求。他说，云山美术馆具备良好的布展条件，要集中精力策划接下来的森林主题油画展，力争引入更多世界名作，提升展览国际化水平，让吉祥森林成为人们向往的文旅圣地。要围绕云山美术馆省音乐厅开展创新文化服务，举办高端文艺展演，赋予历史建筑新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调研中，黄翔强调，推动吉林全面振兴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要用好用活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馆，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和内容，让文物说话、历史说话、文化说话，更好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要着力盘活文化资源，培育壮大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增加旅游线路中的文化场景，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吉林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吉林深厚人文底蕴，通过音乐、美术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吉林故事，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金玉辉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3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总结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侨务工作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做好侨界代表人士工作。要广泛凝聚侨智侨力，切实发挥侨界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华文教育工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健全为侨务服务体系，建强侨务干部队伍，各市州、县市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重点高校和国企侨务工作负责同志等参会。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助力吉林新能源消纳、优化电网结构、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进入10月以来，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全力推动这座百亿级绿色能源项目提质提速。请听报道。
3: 在位于吉林白山的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作业面多点同步施工，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现场工程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进行洞深开挖、支护加固等各项作业，
4: 加班加点全力推进隧道开挖、边坡支护、基础施工等各项工作。
3: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计划今年十月底启动厂房建设，工程将从筹建阶段全面转入主体工程施工关键期。
5: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鼓足干劲，抓进度、保安全、守质量，有序推进各个标段施工，力争按时完成今年的建设目标。
3: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近15亿千瓦时，不仅能有效承担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重要职能，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还将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换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6: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7: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6: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8: 像我们家的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会议啥的，都同时接待的。
9: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野美食、住民宿、骑马。
6: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号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请听报道。
10: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11: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10: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
12: 长春市和吉林市有现成的设施和专业的场地，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世界一流的比赛环境，这一点我很满意。希望比赛期间所有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并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1: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请听报道。
3: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13: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3: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
14: 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13: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15: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0: 依托长白山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深挖本土民俗底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特色民宿为载体，把深乡文化、农家烟火融入旅居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长白山脚下质朴鲜活的乡村民俗风情。请听报道。
6: 走进果松村，错落排布的乡野民宿依山而建，村民们就地改造自家老宅，精心打造特色新居，保留原生态的乡村街里，将世代传承的众生民俗、乡间趣事、乡土人文融入日常服务，让每一间民宿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16: 望山居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然后它是四面都环山的，然后后面是我们果松村的这个果松山，前面站在院子里面就能看到长白山。平时我爸爸会跟顾客唠嗑什么的，会讲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趣事啊，然后还有文化呀，众生啊什么的。
6: 文旅民宿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擦亮了民俗文旅招牌，更实实在在富了村民，活了乡村。依托家门口的文旅产业，村里催生了餐饮、服务、保洁等多个就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17: 来干干活呀，还开心，还能帮到这个，提高点效益，我们自个儿生活呢，也步步皆高。
6: 抚松县还深耕民俗加民宿特色业态，立足长白山生态、温泉、人参三大特色资源，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旅游配套服务，落地精准产业扶持政策，深挖深乡民俗、农家生活、乡土文脉等本土特色，把传统乡村民俗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培育出近百家各具特色、品质优良的乡村民宿。从山区观景到民俗体验，从农家美食到乡土科普，丰富多元的旅居选择，让游客的秋日山野之行多了浓浓的民俗味儿、烟火味儿。民宿经济活力凸显，也带动了文旅市场增收。十一假期，抚松县累计接待游客超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8亿元，其中旅游民宿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2%。
1: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科研专家、基层农界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请听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18: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深泛换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7: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19: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20: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21: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7: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22: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粒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23: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产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合作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0: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实物料试车，产出合格二氧化碳产品。请听报道。
14: 该项目以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核心气源，中浓度二氧化碳进入变压吸附单元提纯处理，提纯后得到高浓度二氧化碳，再与造气工序直接产出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汇合一并外输，供给吉林油田开展去油与埋存，实现工业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作为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绿色转型重点项目，吉林石化二期年产4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与17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形成产能互补，实现降碳创效双向提升。
24: 在实物料试车过程中，我们充分借鉴17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实物料试车经验，精准把控每一个操作环节，投料试车全过程平稳受控，操作规范有序，圆满完成投产既定目标。
1: 吉祥新闻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八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次位，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立足东北亚沿边开放前沿区位优势，加大保税加政策与沿边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0: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少工委组织全省各地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具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请听报道。
6: 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长春举办，少先队员围绕党的故事和红色场馆等内容开展讲解，在讲述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25: 以楷模为榜样，立报国之志，担时代使命，让红色精神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6: 长春市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举办少年儿童迎大冬系列活动成果展，发布红领巾爱阅读活动，
26: 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长征故事，引导队员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27: 红领巾记在胸前也记在心里，我要用实际行动为他增光添彩，长大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6: 在吉林市，少先队员讲述长征故事，表演红色课本剧，听老兵讲长征故事，沉浸是感悟长征精神，汲取成长力量。
28: 更具长征精神，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日常学习与成长中。
6: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少先队员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辽源、松原等地组织入队仪式、研学寻访、主题对课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磨练意志品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让新队员感受入队的光荣与责任，让老队员重温誓词，坚守初心使命，引导每一位队员践行少年接力新长征，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10月13号，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14: 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向北足迹、奔赴振兴热土三个赛道，全国15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3: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
4: 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0: 近日，通化市启动文明养犬共建家园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秩序，普及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理念，请听报道。
6: 这两天，通化市二道江区启动了牵紧养犬文明绳项目，将文明养犬宣传引导、不文明行为劝导、犬证办理便民指引等服务延伸至居民小区、休闲广场。
5: 对规范养犬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后我会自觉文明养犬，守规矩、讲文明，和大家共同维护社区的美好环境。
6: 活动还同步开设文明养犬专项业务培训班，系统解读公共场所养犬管控、城市环境卫生维护、禁养区域划定及动物免疫等内容。
8: 紧盯公园、小区等重点区域，强化巡查劝导，严管遛犬不拴绳、不及时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9: 我们将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广大市民践行文明养犬行为。
15: 央媒听吉林，
0: 10月13号出版的《法制日报》推出科技助盾守公正，机制革新提效能。长春公安打造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办案体系，报道了长春公安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核心，构建两所五中心两平台现代化执法办案管理监督体系，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推动流程再造、闭环流转、智慧赋能，实现一站式闭环办结，提升执法质效，规范执法权利，保障执法安全，并便民利民。10月12号，人民网推出长春汽开区串珠成链，激活汽车产业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汽开区已初步形成动力电池产业链集聚效应，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核心零部件配套短板，推动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集聚城市协同发展。10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榆树400多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报道今年当地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超 95%，预计10月15号将迎来收割高峰，10月25号全市秋收基本收官。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南部零下1到1度，其他地区2到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1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各地温差较大，大部地区昼夜温差可达10度上下。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于飞，正宗监制刘小磊。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道不尽

0: 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7: 关注天气，您就听小东的说话声音就知道了啊！
6: 啊，就是
7: 有点感冒，
6: 天冷了，
7: 啊、
6: 这嗓子哈喇了。
7: 哎，季节一变化，这个时候呢，抵抗力比较弱的，熬夜的 啊，经常吃到积食的。就有反应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午后呢，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什么意思？这些地方可能要降温啊，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啊。那么今天夜间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延边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或偏北风啊。

0: 这个呢是昨天啊发布的一个及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区0到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1: 也不说，就是你关注这风向嘛、现在已经是西
0: 北
1: 风、
0: 北风、
1: 就是你记不记得有句歌就是那么唱的吗、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然后那个冬天就要来到了、冷了、风向变了。
0: 哎，什么时候冷呢？就是咱开北边的那个窗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风特别硬啊，
1: 特别硬，嗖嗖的刮得脸疼，坏了、这挺冬天到了。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眼睛问题啊。那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啊非常不错啊，确实跟其他叶黄素都不太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荐它呢？人家是出口几10个国家的产品，品质过硬啊。你看看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所以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专享福利，每天只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送中老年专用眼贴1盒，每天只有10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新闻啊，劲爆！您就看那标题，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
1: 啊？谁呀？谁呀？
0: 我听着都恶心啊！昨天下午呢，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7起涉嫌导向违法广告的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查处的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例。我们说这个公司的名儿您可能不熟，但是我们说一个品牌的名字您可能有印象，舒克。
1: 是薯片吗？
0: 牙膏。
1: 牙膏，
0: 哎，舒克很多超市都有卖的啊，价格不是很贵啊。我女儿还用过舒克的儿童牙膏
1: 啊。
0: 舒克品牌，我们刚才提的这个词儿呢，就是这个品牌在推广的时候，在推广他们的一个产品，不是牙膏，叫牙贴。推广这个牙贴的时候做的一个广告啊，他们自行设计制作，内容为30分钟前不能撕下来，30分钟后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指的是不会因为接吻掉下来吗？还是说因为你贴完之后谁都不会看你不顺眼
0: 啊？不是，他应该是没味儿。
1: 就是，如果一接吻，牙贴掉下来了，掉人嘴里了。
0: 啊，然后还说，词儿还说什么？说它可不是牙贴，它是现代版的什么什么，啊，一整个，撩人于无形啊，还是我那个很会的闺蜜推荐给我的。你的闺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的闺蜜跟16个都没问题。
0: 啊，就是这个是他的广告宣传视频啊，违反了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等有关规定。
1: 你看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呀，我闺蜜推荐给我的，咱们第一反应就是说你闺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那现在你这个广告想让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那我说，如果我用了这样的牙贴，我用了这样的牙膏，然后我

0: 说我跟多少多少人接吻没问题，人家说了，这种人用的牙膏，这种人用的牙贴，是正经人谁敢用啊？你这样的广告代表了你的群体是什么样的人呢？哎，我就不知道这些广告设计、广告方案设计的人是怎么想的。那还有就是，他们相关的审批的部门，他们的领导就是这个产品公司的所在的高层领导怎么想的？认可我们的客户都是这样的不正经的人吗？
1: 哎，就是咱说这个策划啊，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然后呢，他在网上发这种广告，他没有什么审核呀，随便发。
0: 你后半句还没说呢，那就是审核这个的，他们公司的领导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容忍这样的广告词放出来，那起码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非常鸡贼的奸商。
1: 哦，真的，我觉得，如果我的公司设计产品有这样的广告词，那我就会想，我这生产的东西我是给谁用的呀？
0: 谁好人这么说
1: 啊？
0: 就是你说了之后，这样的产品谁好人会用它？我用它，你别人就说了，你想干嘛？你想跟几个人接吻？
1: 那么就在9月份呢，当地的监管局也依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做出了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那今年前三季度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例33754件，罚没金额达到了1.65亿元。
0: 罚的非常好，非常好。
1: 哎，
0: 要再严点。
1: 我们说完这个钱大的事儿，再说一个钱少的事儿啊。就假设说，我给领导买一个矿泉水，
0: 你挺会来事儿啊。
1: 啊，那你会觉得我是贿赂他吗？
0: 那你换个角度呢？说咱们下节目，你帮我买个汽水吧。
1: 啊，
0: 帮我买瓶饮料。
1: 啊，
0: 这算贿赂吗？
1: 啊，你下楼的时候，我说你上来的时候给我带杯咖啡。
0: 啊，
1: 算我索要财物吗？
0: 所以算不算贿赂，应该是接受这瓶水的人的职位和他与你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咱俩，你给我买一箱都不会是贿赂。对吧？
1: 那你给我买一箱呢？
0: 如果是你的直管领导，你给人买，那要是以朋友关系，那可以理解。
1: 嗯，
0: 如果你们俩之间存在着有一些他，比如说能对你有威慑的这个职务啊，或者是他的职业啊，
1: 我能拿捏你。
0: 对，你能拿捏我，那这个钱再少都有可能产生歧义。
1: 哎，
0: 那接受这个水的人呢，应该有自觉性。
1: 那你看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就比较有争议了。一则患者送1.9元汽水后举报医院药房工作人员违规收礼的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个呢是他在12345举报的啊。这个工单回复截图显示，患者举报的是佛山某医院有限公司药房的一名良性工作人员啊。然后呢，他称对方违规收礼了
0: 啊。
1: 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就回复称，经了解，患者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这个医院的老病患。这名工作人员呢，也没有主动开口索取上述物品啊，一瓶健力宝的蜂蜜口味的汽水，价值1.9元。然后呢，收他饮料的这名良性工作人员主观上认为这是老病患对医务人员的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收了。
0: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有点这个钓鱼执法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我先主动给你买瓶汽水儿
1: 啊，
0: 你要是收下，我转手就举报你。
1: 嗯，
0: 你这有点
1: 你喝了我的汽水儿，
0: 有点设计人坑人的感觉。但是我就依然觉得，对方就是这位医师，还有点欠考虑。你跟他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就哪怕是1.9毛的汽水，要是我都不收，因为收下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1: 嗯，有人落把柄是吧？
0: 对。
1: 哎，然后当地的回复还说呢，送赠汽水行为是患者个人主动的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
0: 这个回答我觉得还是欠考虑。
1: 嗯，
0: 你当然有权了。你要强调你的工作纪律，你是面对患者也是有窗口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啊。说了，
0: 对啊，你面对别人，那你们工作人员是怎么要求的？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这个人的 钱物你怎么能收取呢？
1: 现在呢，医院已经对该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联结从业酒

0: 项准则培训，同时呢会持续对医院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规范相关的诊疗行为。
1: 哎，其实吧，刚才好像听起来我觉得我有点偏激，
0: 嗯，
1: 说哎呀1.9元的汽水你怎么就那么觉得这个工作人员有点责任。其实你想换过来讲，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位工作人员，我觉得应该庆幸1.9元的汽水出了这个问题，应该是给你起了一个警醒的作用。当然了，别人也会同情你，说1.9元的汽水很冤。那么这个事儿在以后这类情况，这个医务人员他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情况了，因为当别人再给他拿哪怕是1.9元什么10.9元的，他肯定会说你对不起，那个我们不收受任何东西。如果他强行放到这儿啊，就像刚才人说了，说那患者放那儿了，他也没法追出去送，你把这东西放到旁边一动不动放到那儿，原封不动放那儿，这患者放这儿，他非得强行要给我，那么出现问题，对不起，我也没起瓶，我也没喝它，你要觉得有问题你拿回去。
0: 哎，
1: 我也没说要你的。
0: 嗯，现在这个事儿呢，律师也有一个解释啊，说根据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廉洁从业9项准则的规制对象，主要为带有请托目的馈赠，比如说患者希望通过送礼换取特殊的关照，违规诊疗等不正当利益的情形。虽然这个准则没有设置金额的门槛，小金额同样可以适用该准则去要求医务人员，但是这个文件的出台本意呢，不是为了否定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表达。这个律师还说了，本案当中患者主动赠送1.9元的饮料，没有附带任何特殊请求，医务人员也没牟利，对于此类没有利益交换价值极其微薄的日常馈赠，在处置上不应该严苛的这个追责。
1: 正常的处置，这单位领导应该对他批评说然后批评之后还要说，你说这情况值得吗？
0: 对，
1: 我们能不能在工作上杜绝这样的可能性？你说1.9元的汽水，你就拒绝他又能怎么样？你觉得维持这样的关系有意义吗？
0: 而且你听刚才我就没多想，你听律师说那意思，他今天用1.9元的饮料试探你，
1: 对啊，
0: 明天可能用10.9元的，
1: 对，后天100.9元的，
0: 然后他就说
1: 上来了
0: 啊，他就说你把那个药帮我带出来一个。
1: 你说当天没有什么利益交换，但是你是药房的呀，有可能将来就是比较难买的药，甚至是违禁药，市面上禁止流通的药，比如说精神类药物，是不是可以从你手里边，你要混熟了之后，从你手里流出来，有没有可能性呢？
0: 这时候你没法拒绝别人。
1: 很多岗位，你别人看似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他有特殊的目的。
0: 所以律师也提醒嘛，对于患者上述的行为，首先肯定是予以否定性评价。这种行为一旦效仿，会不断的加剧医护群体的不安感。哪怕是一句感谢呀，一颗糖果呀，一瓶饮用水呀，医务人员都要刻意的保持距离。这不是我们健康社会应该有的氛围。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首先呢，大家是非常关心小东的身体啊。蜗牛姐说：“小东，感冒了吧？”
1: 嘎呀！大鹅咋叫的？嘎呀！
0: 这个语气肯定不是我蜗牛姐的语气，是我的语气。
1: 你的心声。
0: 然后国富民祥大哥说：“哎呀，那小东不仅是熬夜玩手机的，更重要的是他家小太阳坏了
1: 啊！对，
0: 跑遍了长春的维修点，没修好呀。”
1: 你咋那么了解我？
0: 再说一遍，大鹅怎么说的？
1: 该呀。
0: 然后说舒克牙膏啊，国富民祥大哥说：“我用过呀，泡沫细腻，味道不刺激，感觉不错。”他家市场影响力可以，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广告呢？能出这样的事儿，真让人觉得恶心，我想都不敢想啊。
1: 这事儿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意外，就是
0: 你也不敢用了吧？
1: 挺好的产品啊，本来你看比如说，
0: 对啊，我姑娘还用呢。
1: 比如说老大哥用着对产品评价不错，但这个广告这个事儿一出来，你会觉得每次用这个
0: 牙
1: 膏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我这嘴要干什么去？
0: 啊。
1: 我洗完脸刷完牙，用它刷完牙，我说刷那么认真，我要干嘛去？
0: 然后说这个拿矿泉水的事儿，他说你看你主动给人家，然后你又举报人家，真不地道。他给人家小甜水嘛，然后他还说，他是药房的，他没有权利给患者随便拿药，他得有

0: 大夫的这个处方药，哎呦，那谁知道他那个药都有没有数啊？
1: 对啊，
0: 或者因为你知道，哎呀，反正咱也不能说那些事儿了啊。
1: 哎、就总之，他说了他自己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家，你看附近有一个浴室啊，有个南方的搓澡工，搓澡的时候不分老幼啊，做到了全心全意，隔三差五我就给他卖瓶饮料，咋的啦？我主动给人家呢，我乐意啊。
0: 嗯，
1: 是你这个不会产生，
0: 你这叫打赏，
1: 不是你这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你不可能说我跟你混熟了之后，
0: 你给我多搓一遍，
1: 你给我搓十遍，你从他身上不会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性，所以人家收也坦然收之，是因为老板打赏。搓澡工说谢谢老板，
0: 他得很高兴啊，而且这个搓澡店的老板也会很高兴，说你看我家员工多有面儿啊。
1: 这一瓶饮料你送给他，包括这个搓澡工，像可晶说，包括老板，人家都说非常好的一个场面，非常开心，是因为客户对我们的工作
0: 认可，
1: 认可，对我们服务提出了很高的评价，是这种感觉。
0: 蜗牛说：“大鹅咋叫的？我可没说。
1: 我能读懂你们的内心的声音。”
0: 啊，种种说：“两位主持人注意保暖啊！直播间冷吗？小东，你感冒了？
1: 直播间
0: 是感觉挺冷的。
1: 不要这么说，这么说容易有我有诋毁直播间的这个嫌疑。
0: 我们直播间可热了，
1: 我
0: 开窗户呢。
1: 我是在家里感冒的，
0: 家里冷。”你没听大哥说吗？他们家小太阳坏了，然后他们家又住一楼，所以有点冷。温馨说：“大家早上好，我一边鸡酸菜一边听广播，我感觉小东有点鼻子不通气儿，感冒了。我刚腾下手来，我就问候一声
1: 啊，鼻子是通气儿的，是嗓子有点哈了。
0: 嗯，因为他嗓子就是五窍都通嘛，就都憋到那儿。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真的就是原来听众一下子就能听出来我们声音的一丝丝的变化啊。
1: 就是所以你看，就是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可能给你送一瓶汽水，你要还是不要呢？哎，但是谁送啊？
0: 憋着别喝，放我这儿。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天气凉了之后呢，哎，很多人就会有心慌气短，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你看，有的人身体就特别好，他又能晨练是吧？
1: 对，
0: 还能夜跑。但是有的人呢，快走几步就喘，都别说爬坡走路了。这个时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需要补充辅酶 Q 十。原来不是有那个广告吗？说30岁的人60岁的心脏，哎，就是他工作的环境不行，忽冷忽热。
1: 对，
0: 啊，但是补充辅酶 Q 十呢，很讲究这个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的。低了呢，你吃了又没什么用，白花钱。所以给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很多人都在吃啊。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就是有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刚好符合中国居民膳食参考的推荐量。所以你每天吃一粒儿就行了，足够给咱们的心脏补充能量啊，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呀、心慌气短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国和堂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今天是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就到18号，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呦，刚才我这是脑子里边还在脑补温馨，就是鸡完酸菜着急忙慌的洗洗手
1: 啊，
0: 擦一擦，然后腾出手来问候你一声啊。
1: 哎呀，
0: 今年温馨大姐家积了多少斤酸菜啊？
1: 哎，
0: 还是用大缸上面放个石头吗？
1: 我比较好奇，这个大姐，你家积酸菜是在楼外面有小仓房啊，还是在你阳台里啊？
0: 嗯，哎，我
1: 好多人有新式的这个腌酸菜的方法，因为以前我们
0: 用那个塑料桶，
1: 对，我们传统不是都是在外面这菜窖里边，然后大缸嘛、
0: 现在没那环境了，
1: 住楼不方便，所以有人就发明了用矿泉水瓶也可以、
0: 啊、
1: 大一点的这个矿泉水瓶、
0: 切丝儿，
1: 然后切成丝儿塞里面、哎呦，这招挺好的，我还真吃过这样的酸菜，不错
0: 啊
1: 啊，真不错，
0: 因为它新鲜嘛，然后量又少，其实它比那个大缸的那个可能要更好、啊、
1: 但是要换成玻璃瓶会不会好一点，这个

0: 塑料瓶，我总觉得长期装这种吃的东西还是有点心里不踏
1: 实。塑料瓶它不是方便吗？玻璃用完了就扔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蜗牛姐，她说那患者是故意的，
0: 就诚心的
1: 故意给他一块酒、
0: 啊、
1: 坑他啊。
0: 这有点坏，我觉得真是有点坏。
1: 嗯，不管咱们说药房的人做的对不对，你这个患者的做法让我们觉得很那个。
0: 我真的到现在有点没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去举报他？是因为他收了你这一块酒的饮料吗？人家也没给你主动索取，你特意买了一瓶饮料放那儿，我就看你收了，我就去举报。你要不收，我拿回去自己喝了。什么人？
1: 我现在觉得有可能是他给他一块酒之后，想让他行个方便，然后人家没给他行方便，他回头回家想，我这一块酒白花了。
0: 那这个如果他真要提出要有什么行方便的心思，那可能这个事儿还真不小了。
1: 嗯，
0: 上药房你正常的有什么方便可行？一定是医生不给你开的药，
1: 嗯、
0: 你要跟药房直接去拿。也拿不出来呀、
1: 嗯、
0: 没有医生的处方签，药房能给你药吗？
1: 现在都有监控的、
0: 啊、
1: 是吧。嗯，熊峰说这种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啊，他说那牙膏的事儿，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必须予以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嗯，就是呢，听着就恶心啊，真让人生气。
0: 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重阳节好视力特别面向吉林全省开启孝心补贴的活动，现在呢只要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版的蒸汽眼贴，特别适合冬天用啊，热乎乎的，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有重阳节孝心大礼包赠送，所以大家抓紧订购，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中老年朋友这一天到晚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手机电视都根本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脸，眼睛干涩怕光流泪，多重眼部问题特别的影响生活。不早点调理啊，拖到最后症状加重，自己遭罪，还得多花很多钱。所以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里面特别添加了这个丹参啊、黄柏啊、蜜蒙花啊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轻松看手机。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现在购买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的舒服。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你看，真让小东说对了，就是再不起眼的岗位，他都有意想不到的权利
0: 啊！
1: 你看，郭富民祥就说了，刚才我们说，哎呀，搓澡工给他买点水，这个算是咱们就是、
0: 啊、
1: 打赏啊。但是人家郭富民祥说了，那你们可说错了，人家这搓澡工偶尔也有手中的权利呢
0: 啊！
1: 比如说，客人多的时候，他大老远喊我加三儿。整得我都不好意思
0: 啊！
1: 然后不忙的时候呢，也时不时的给我捶捶背。
0: 一看见大哥来了，
1: 啊、
0: 就心里立刻想到：“哎呦，今天又有那什么
1: 贵客，
0: 好饮料来了。”大哥，大哥，这儿呢，
1: 啊、
0: 这儿呢。
1: 人家说：“大哥说，你看咱，咱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咱们
0: 啊，
1: 这个是双向奔赴的啊。
0: 就”是他可以喊你加三儿，但是人大哥素质高、
1: 嗯、
0: 而且大哥给他买饮料也不是为了加三儿、
1: 对对，
0: 是因为你给我搓澡，我感觉你的手法特别好，你的态度让我特别舒服、
1: 嗯、
0: 我由衷的感谢你。
1: 嗯，
0: 还有一种可能就觉得挺辛苦的，你看天天在里边蒸着闷着，
1: 嗯、
0: 这个身体水分散发很多，我给你买瓶饮料很辛苦啊。
1: 嗯，你看温馨给我们回复这个酸菜的事儿了，他说我10年以来啊都是把白菜切成丝儿，哎，你看他选的那个白菜特别的好，我觉得生吃都能好吃啊。
0: 哎，
1: 然后用盐沙杀了之后呢，放到玻璃瓶里边封闭好，既没有味儿也不长白扑。哦，
0: 那叫白补
1: 啊，白。我在念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想，哎，我妈说那词儿叫什么来着？
0: 白脯，长
1: 白
0: 脯。白
1: 脯啊，
0: 就酱油放时间长了，上面会有一层白白的。
1: 不就是发霉了吗？长毛了。
0: 酸菜腌不好了，热了，
1: 上面也有
0: 温度
1: 白脯，
0: 温度高了，就是那个酸菜缸。 这个水面会有一层薄膜，白的
1: 啊，
0: 感觉有点脏
1: 白啊，白蹼。我刚才说的时候想那词儿叫什么来着？
0: 打字的时候呢，不知道打哪个字，白蹼什么东西？
1: 桶里边呢，你看它还有一个桶，说桶里边这个呀是帮切好了，有点绿，我觉得扔了可惜。哎，我又单独挤一瓶啊，用玻璃瓶子挤，可以重复的使用。嗯，
0: 对对对对对。哎，我

0: 哎，太合适了，这个
1: 你弄几瓶呗。
0: 我不会腌酸菜，真的不会。
1: 你学学，大姐不是刚才说了吗？然后也给我吃两口，啊，健康蜗牛每一天说，牛姐说，可静你也吃药预防一下吧。我听见你咳嗽和打喷嚏了。
0: 他已经
1: 我先感冒的，我对
0: 他有抗体了，
1: 我还剩点咳嗽，
0: 这个病毒留在我这儿了，
1: 是我先得的啊，
0: 先到先得。
1: 守护天使说那牙膏的名字舒克，你听他那名字 啊是那开飞机的耗子吗？谭香苑说二位好啊，陈阳杰那天的活动你俩去不去啊？我好看看你们
0: 啊。
1: 陈阳杰什么活动啊？陈阳杰什么活动？我们还不太知道啊，这个如果能赶上我们就去。啊，这个
0: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隐隐有点失落。
1: 嗯，
0: 又搞什么大活动了？怎么没跟我说？
1: 嗯，
0: 那好吧，心里想他们要是邀请我我就去
1: 啊。对呀，
0: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请柬到呢。
1: 啊，我这不尴尬了吗？好，我们最后来推荐一款美味啊，就是挺补钙的一个健康的美食，叫做南极初补磷虾干。嗯，就听这名字，它产自南极的，然后是初补的，
0: 就是刚
1: 补虾的干儿，哎，
0: 第一次补的。
1: 对，然后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啊，还是炒菜做汤待客啊，都特别合适，让您吃的清爽，吃的放心啊。南极什么海域啊？
0: 深海啊，
1: 啊，
0: 远离工业污染还有生活污染。
1: 所以
0: 这磷虾那是在天然环境里面靠这个浮游生物生长的，个头一定是特别饱满，肉质也特别紧实，那个鲜味儿那就是别说了，特别的纯正。
1: 哎，对，所以吃磷虾干肯定是选这种啊，每一包都是人工仔细筛选的，只留下个头大的、肉质好的，然后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因为它本身有盐嘛，嗯，所以它不用加防腐剂，然后配料表里也只有磷虾。
0: 原价50块钱一袋的这个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是8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是800啊，那就是1斤6两吧，对吧？只要119，而且额外再送4袋优质的虾皮，每袋是50克，足斤足两啊，分量特别实在，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货到付款，公众号回复666也能下单。
1: 人行说，我要是像老师，像老师一样多好啊！我也不会做酸菜，啥也不学。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就攻略。
0: 我跟你说，
1: 不就是玻璃缸里腌酸菜吗？
0: 但凡不会做的东西，那一定是他能得到的。我不会做酸菜，是有朋友家里有菜叫人家做，我直接上人家吃拿。
1: 我没有啊。
0: 你像有
1: 我这不是让你学吗？
0: 我说那意思，你像两口子要有不会做饭的，一定是对方能做。
1: 嗯，
0: 你可劲说他理直气壮的说我不会做酸菜，他可以理直气壮的，你给我学，你给我拿。
1: 嗯，我这不让他做的吗？
0: 他有知识的。
1: 温馨说，小东你有生活经验，可劲和小东好好学习一下。今天我负责给你买玻璃缸，
0: 因为我们家人多，所以吧这些东西我小时候都看
1: 这个姐姐做，
0: 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看他们做过。
1: 嗯，感谢黄金屋啊，说这个让我们保护好嗓子，感谢啊，回去我就给他下点猛药，我争取让他明天就康复。
0: 哎呦，这谢谢我
1: 然后好给
0: 我
1: 腌酸菜，
0: 我给你买1.9块的饮料。
1: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啊，这么多人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